0: 这次出事，巡捕房都是准时赶到，怎么会那么巧合呢？
1: 您的意思，背后捣鬼的是巡捕房？
0: 上次让你干掉花明汉，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事儿。
1: 哎呦，怎么想起这茬了？就是这小子干的。
0: 这个王老虎不是死了吗？我一定让他死得其所。咱们就把毁掉这批货的罪名推到他身上。明白，
2: 您说的是王老虎私吞了这批货，我们前去追缴，他负隅顽抗，我们并炸毁了这批货。
0: 最后，就地正法。
1: 难得你聪明一回，就按刚才说这意思，拟份报告，我递到上面去。
3: 是。
1: 把你的破脸洗干净，赶紧给我滚！
0: 哎哎，这滚！
1: 这
0: 血。

0: 随着日本天皇寿辰的临近，各方势力争夺寿辰中部件的也会异常激烈，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剩余的部件。
1: 其余的部件都散落在各处，具体的位置不好说。我可以肯定的是，宪兵队手里那块就应该在宪兵队大楼。我最近会去主动接近三部参谋，找到具体位置后咱们就下手了。

0: 请出示证件，麻烦通报一下三浦队长，就说巡捕房的化名号来了。
1: 报告各大，
2: 队长，这小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我哪知道这小子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听好了，
0: 是，
1: 三浦队长有请。
0: 进来，三浦君，
4: 华军，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里来了？我还以为上次见面以后，你把我这个老同学给忘了呢。
0: 哎，怎么会呢？只不过最近公务繁忙，没有时间。一得空，先来看你。
4: 华军最近忙于何事呀？
0: 无非就是些公事，不值得一提。哎，倒是三浦君，你最近可好？哎，我这里也不清闲啊。好，既然来了，我们要好好叙叙旧。都走，我还你。
4: 都走。

自分の首を体から離されたくなければ、今すぐグイフア支援省長を探し出してこい。でなければみんな死ぬぞ。

0: 华君，这是1915年的世界之王啊！华君，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哎，
1: 不就是区区的一盒雪茄吗？为什么不收？
0: 华君有所不知啊，这款雪茄的产量本来就极其稀少，再加上那一年的天气不利于烟叶的生长，所以1915年的世界之王就少之又少了。我今天能够见到它，真是难得的奇迹啊！没想到这个雪茄还有这样的价值，如果不是三浦君给我讲的话。
2: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那三浦君更应该收下他。只有像你这样懂得他价值的人，才配出他，给我就全都浪费了。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这样，
0: 三浦君才是拿我当朋友。哎，
2: 华君是中国人里面最懂我的人，今天实在仓促，我只有以茶代酒，改天我好好准备一下。
0: 请你喝一杯。哎，三浦君，不过我看你这气色，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
2: 果然被你说中了。我最近遇到了一件顶重要的事情，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是一件什么事情，也许我能帮上忙。如果华君真能帮忙的话，我三浦。
0: 真是感激不尽了。哎，先说来听听吧。
2: 实不相瞒，我们仙明队正在寻找龟鹤献兽中的下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线索。龟鹤献兽
0: 中？
2: 怎么？华君想必对这座钟也一定有所耳闻吧？
0: 倒是听说过一点，但是不知道三浦君怎么对这个东西也感兴趣。
2: 没有办法。
0: 我们前段时间在行动的时候，丢失了一批重要的东西。现在，这座钟里面有这位东西的线索。出于无奈，我们一直在寻找这座钟的下落。放心，我会借助我职务的便利，帮你打探这座钟的下落。
2: 果真如此，我三浦万分感激。
0: 三浦君客气了。
3: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如果以后法租界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2: 以后我宪兵队管辖的范围之内，你华君畅行无阻。
0: 感激不尽。好，话说回来，那日后我跟三浦君就要共同进队了。
3: 我要公事在身，
0: 不打扰了。
2: 既然这样，我就不耽误你了。

0: おい、今後加探長が来たらば止めるな、入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2: 华军，恕不远送。
3: 有劳三部兄了，请回。
4: 特使又下此命令了，找不出龟鹤献寿钟，咱们都得遭殃。属下一定竭尽全力的查找。
5: 任组长，你最近的行动真是太令我失望了，金子没少花，可没见什么成效，
6: 都怪属下无能。
5: 现在我没时间听你检讨，我想要看到的是卓有成效的行动，尽快揪出华兴社，找出龟鹤献寿钟。
6: 属下明白。
4: 沈公馆那边都是酒囊饭袋，
5: 不堪重用。从今天起，你亲自派人盯着华明翰。
6: 是，科长。江探长，说实话，我现在对唐雄飞是彻底的失望。至于沈公馆那边，上面也一直没抱过太大的希望，所以我认为现在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最好时。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查清，冷组长，您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啊。只要我老姜能做到的，我一定会效犬马自劳的。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
0: 只要你能够在调查华兴社的事情上有所成效，不用我替你邀功，上面也一定会大大的奖赏。哎，
1: 上面需要我负什么责任啊？你尽管吩咐啊。
0: 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监视华明汉的一举一动。监视华谈啊？
1: 没错，他现在是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我就是要你利用和他同事的关系，进一步的接近他，取得有价值的线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0: 那组长，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老姜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务工作了，做这点小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1: 好。
2: 探长好，嗯，江探长。

0: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来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

0: 一下，你们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

0: 吃蛋糕就吃金利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6: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

0: 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

0: 蛋糕，吃蛋糕就吃金威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3: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2: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4: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5: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子到底办得怎么样？
1: 案子都还在调查中，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0: 没进展就得让他有进展，加速。
1: 好嘞。
2: 江探长，您这是干嘛呢？
3: 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巧路过这里啊。你有事吧？
2: 我没事。
3: 哦，那我就走了。
2: 好，好。哎，
4: 这个老姜，最近总是鬼鬼祟祟盯着咱们，他到底想干嘛呀？
5: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除了他以外啊，盯着咱们的还有楼底下那拨人。
4: 哎，师傅，那楼下又是什么人啊？
5: 应该是105的人吧。
4: 看来他们是盯上咱们了，是不是咱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5: 如果真出什么纰漏的话呀，就不只是盯着咱们了。不过你说的也对，之后咱们的行动必须要小心点。
4: 好嘞，我知道了。
6: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4: 啊，对了，那个外面有人报案。
5: 什么案子？
4: 是一个绸缎庄的老板说昨天店里被打劫了，劫匪是华兴社的。
5: 华兴社？
4: 对，华兴社。我这就去。这位就是王老板。
7: 大人，你一定得为我们做主啊！我那小店是小本经营，我所有的积蓄昨天夜里全被华兴社那帮匪徒给洗劫空了。
5: 别着急，慢点说。你确定那帮劫匪是华兴社的人？
7: 他们自己说的。他们哥哥声称是华兴社的，说前来征集抗日救国的经费。我说我小店本小利薄，出不起什么经费。他们二话不说，一通乱抢，把我积蓄多年的钱财货物，全都洗劫空了。
5: 你看清他们的长相了吗？
7: 没能看清，他们个个黑纱蒙面，穿着黑衣，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长枪短枪，我就看见这些，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5: 带他做笔录。
4: 好，王老板，你跟我来吧。
7: 大人，你一定要为小店做主啊！
5: 我们一定抓紧破案。
7: 好，谢谢，谢谢。
8: 什么？华兴社？不可能！华兴社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9: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可是已经有多家店铺遭到华兴社的洗劫，人证物证俱全，由不得人不相信。
8: 丁峰是个大英雄，我相信他的为人。华兴社更不会这么做呀，
9: 谁知道呢？古往今来，欺世盗名之辈多了去了。
8: 不，我不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要去查个清楚。
9: 哎，楚云。

0: 贺探长，有人送来这个。
1: 谁送的？
0: 好像是警务队那边的一个内勤，可他没说是哪个部门，也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就说给您就行。
1: 嗯。
2: 喂，江探长。
3: 嗨，
2: 我这还在想呢，这些东西的事。
3: 那哪行啊，无功不受禄。
2: 你看，好，那得空啊，我请你吃饭。哎，这得听我的。嗯，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3: 啊，
2: 你那边情况查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报案人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确实是有人打着华新社的旗号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
1: 这个案子得重点查一下，不然的话对我们华新社的声誉不好。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师傅，我没看错吧，您今天怎么破例收礼了？
1: 这个呀，江探长送的。
0: 老江。
1: 嗯，
0: 这可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明显没安什么好心呢。
1: 所以啊，我才收下他，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师傅，您这心里一定已经策划好了吧？
1: 哼，策划倒谈不上，但是我总觉得江队长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如将计就计，再说了。嗯，楼下那帮特务都是好演员，咱们得善加利用，不是？
0: 师傅，我觉得咱们要有好戏看了。
1: 那是当然。
0: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2: 这样，你替我在醉仙居订一桌酒席，
1: 我请这个老家伙吃饭。
0: 好嘞，我这就去。
3: 木薯、栗子、针线、胭脂。
0: 哎，大哥。
3: 小姐。你要点什么？
0: 我想向你打听点事儿。
3: 我不知道。
4: 啊，你稍等，
0: 不白问你。
3: 你想打听什么？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叫华新社的？
3: 那都是杀人的阎王，你打听他们干嘛？
0: 你知道他们？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就在前面废旧的工厂里。
0: 谢谢你。

0: 何江啊，哎，这最先进的小炒那可是相当的好吃啊！
1: 是啊，全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哎呀，花坛子啊，本来是应该我老江请你吃饭，你看拉你破费了。哎呀，你看上回我已经无功不收录了，这回怎么着也让我表示表示。哎，
0: 花坛子，咱们是兄弟啊，是兄弟的话，平时就应该多多理解，互相帮助啊，要多多走动。
1: 你说是吧？
0: 说的对。哎。
2: 我敬您。好，那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
3: 不醉不归。好看。哎呦，你刚才说的话可别的对啊！
2: 真的，我就特别喜欢上海人。
1: 真的，
3: 那个脾气的。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巡捕队长还亲自送他出来。除了宪兵队，还跟别的人接触过吗？再就是巡捕房的江探长，昨天晚上他们两个还一起喝酒。巡捕房的江探长？
1: 是的，单主任。除了他还接触过别人吗？
0: 再就没发现他还接触过什么人。好吧。
2: 继续监视。是吧？是。
3: 那起绸缎庄抢劫案有线索了。
2: 情况怎么样？不但有一个假冒的华新社，而且还有一个假冒的冰峰。什么？还有人假冒我？
3: 没错，这个人啊是原上海松江县保安团团长黄麻子，后来淞沪会战以后就到处收拢散兵游勇，一度占山为王，后来遭到日伪部队的清剿，就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现在藏身在闸北的一座废旧工厂里，他们听说华新社在上海民间有一定的威望，于是就干脆打着华新社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2: 哎。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探探这个华新社，再会会这个冰封？

0: 确定是这儿吗？按照白波给的消息，自称是华新社的人就是住在这儿没错。
1: 这里怪瘆人的，要不咱算了吧。

0: 这荒郊野外的，你们两个干什么？我们，你们好，我们想找华星社的人。
1: 。
2: 找华星社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我们是《明觉日报》的记者，我们想采访冰峰，请问冰峰在吗？
1: 啊，记者啊，找冰峰。
2: 哎，我就是冰峰啊，你们两个采访我啊？
3: 啊，对，他就是冰峰。
2: 找我什么事儿？
0: 干什么？你走开！
2: 呵，脾气挺冲啊。我就喜欢这样的，
3: 我喜欢这样的。
0: 干什么你啊？
2: 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
4: 老子现在崩了你！

0: 我们安全了，看来传言真的没错。华兴社的人果然都是一帮流氓土匪，冰峰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的，这些人肯定不是华兴社的。冰峰是救国救民的英雄，怎么会和这些人为伍呢？看来对冰峰的盲目崇拜已经混淆了你的视听了。我总觉得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如果沈云真的是冰峰，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呢？
1: 咱俩小命都换没了，你还想着沈云呢？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是华兴社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花6年的时间去行侠仗义呢？
2: 请别想了，先跑吧啊！
3: 站住！
2: 你干什么呢？
3: 在下青帮程子清程爷门下弟子，特来拜见华兴社冰峰。
2: 青帮的，要见咱们黄团长。
1: 哦，对，特来拜见黄团长。
2: 跟我来吧。

0: 在下青帮程子兴，程爷门下弟子华明翰。
1: 哦，程爷门下的，有什么事儿吧？
2: 久闻黄大哥为人仗义，而且胆识过人，所以特来跟黄大哥做一笔生意。
3: 兄弟可能也听说了，哥哥江湖报号冰封，广结天下朋友，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2: 兄弟啊！
4: 你和华兴设做生意可是有规矩的呀。什么规矩？你来这儿拜码头，总得有个彩头吧？江湖规矩我懂。这些黄鱼，全当是我跟黄大哥下的定见。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一定带一个大大的彩头，到时候跟黄大哥一起发财。
1: 哎。
5: 兄弟言过了，既然兄弟这么客气，那好，我华兴社的门以后冲兄弟敞开，随时可以来。多谢冰封大哥，告辞。
6: 不送不送。林组长，我亲眼看见。 华明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到闸北区的一个废旧工厂里去了，而且那里面的人很杂，粗粗劲劲的，没有一个人像好人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华兴社的老巢。
7: 江探长，这次你表现得非常好，我一定会向上面如实的汇报，替你申请嘉奖。
6: 谢谢任组长，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5: 你最近和华明翰接触的怎么样？哎呦，
6: 这个你放心啊。
5: 就凭我老江的这个班斯能力啊，现在跟华探长可以说处得像兄弟一样了啊！
7: 太好了，你进一步的接近华明翰，取得他的信任，争取进入到他们那个组织的内部，进一步打探情况，探明他们那个组织是否真的就是华兴社。记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5: 好，我懂的，这就叫大探虚实啊，放长线钓大鱼啊，等到该收网的时候。
7: 一网打尽，江探长，你可比你那个上司唐雄飞干练多了。
5: 哎呦，那还是你有眼光啊！
7: 行，那就尽快的展开行动。

华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美惠子，歌舞俱佳，精通茶道、香道，她的这首《三味弦》弹的可是美妙的。

0: 三浦贵泽，这位是巡捕房的华探长。
1: 华探长，
2: 来，三浦兄。

0: 在细密、刀工细腻、顶丝切、刀与鱼肉之间形成90度的夹角。
1: 用这种刀法切出的鱼肉，筋纹少，入口即化。
0: 想必这位师傅也是师出名门，远道从日本而来吧。美酒、妙人、佳肴，三浦兄，你如此热情地款待我，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1: 华君，难得你我知己，今日你我校友相聚，一定要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0: 请。哦，对了，三浦兄，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件事情。
1: 下去吧。那件事情有下落了吗？
0: 是这样，献寿钟的事情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见过，所以现在找起来确实有难度啊。
1: 说的也是呀，这个龟鹤献寿钟分成7个独立的部件，实不相瞒，我们手里现在有了一枚。
0: 哦，
1: 好，我这里面有一些资料和照片，请你过目。
0: 有了照片就好找多了。这样，资料我先拿回去，如果找到什么线索的话，一定马上通知你。
1: 华君，太感谢了。
0: 哎，三浦兄客气，
1: 我敬你。
0: 哦，来。
2: ミゾラ隊長、お疲れ様でガラの警告書。そしてまた彼に電話を。
1: 花君、稍後片刻、我马上回来。
0: 姐。

0: 喂，
1: 喂，雷组长，是我呀。我刚刚看到花探跟一个人挤到咖啡馆里去了，那个人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你们赶快过来好吧？哎，你放心，我盯着。好的，好的。
2: 我在三浦那儿看到一份文件，明天晚上会有五箱古董运到黄浦南码头。这些东西要是落到宪兵队手里头，以后咱们再想看就得去日本了。
3: 话虽如此，可你现在和华兴社的处境都很微妙。
2: 我知道，巡捕房老姜，还有105号的人，最近都盯着我。
3: 105号的目的是要找到冰封，而这个姜探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2: 不管老姜背后是什么人，时间长了，对于我们来讲是个潜在的危险。
3: 除掉这个姜探长很容易，要找到他背后的根就很难了。
1: 在里面呢，
0: 周围什么情况？
1: 我已经勘察过了，除了这个正门之外，还有一个后门，我们把前门后门给他一堵，来个瓮中捉鳖。
0: 你确定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1: 那是当然，

0: 你说也怪了，最近这么多棘手的事儿怎么就赶在一起了呢？
1: 是啊，我听说最近有一批人在冒充华兴社。
0: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我正准备利用这帮人去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呢。如果这些人有抗日救国的心，咱们可以联合，但如果他们贼心不改，咱们也可以利用去分散日本人注意力，完成这次任务。
1: 好是好，不过这些人有没有这个胆子？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那如果说这五箱古董落到他们手里，这以后的事儿你想过没有？
0: 我做过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东西到他们手里不交出来，但总好过落在日本人手里吧。
1: 既然你想好了，值得一试。
0: 我去趟洗手间。
2: 怎么样？
3: 人还在呢，要不要现在动手？
2: 不着急，你们去前门，你们去后门，等我命令。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要抓住华明翰身边的那个陌生人，所以并不是华明翰。只要抓住了那个陌生人，就不怕揪不出他们背后的东西了。

0: 哎，日本人把咱们给围了，我相信他们是冲你来的。不过你放心，我在这儿，他们还不会动。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再等等吧。

0: 你是怎么回事啊？等等，看看再说。
1: 来了，
2: 花军。啊，花军，
1: 三步兄，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吧？哦，没有，我刚刚训练完，正好喝点东西解解渴。这位是？
2: 哦，我来介绍，这位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钱老板，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宪兵队队长三步兄。
1: 三步军，幸会。哦，钱老板。
2: 幸会，
1: 请坐。钱老板在哪个行当发财啊？
2: 三步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送给你的事业之王？那个东西就是钱老板不远万里带回来的。
1: 红头，你得救。
3: 那我在来这里之前，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啊。哦，这件事情怪我了。不过今天请你来呢，是有正事要求你。哎，
1: 有话直说。
3: 是钱老板的事情。我们现在既然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讲。
1: 三木君既然这么喜欢雪茄，下次见面我一定多带几盒。
3: 事情是这样。 我在生意上跟一些日本商人产生了一些误会，希望三浦君能够出面调和一下。

0: 华军，你们要去哪里？哦，前面街角给我停一下就好了。
1: Yes。
2: 好，华军，改日再聚。
0: 有劳了，改日再见。
3: 参谋兄，改日约。
1: 行。

0: 三人，给我整一批他们的军服，还有380步枪，最重要的，给我来一颗定时炸弹。
1: 好，
0: 我去找唐黄麻子，
1: 小心点儿。
0: 你也是。
2: 这小子能回来吗？
3: 这得问老五啊。
4: 大哥，人来了。
2: 哎呦，
3: 哎，人来了。
2: 哎呦，哈哈，华兄弟回来了啊！
4: 黄团长，
2: 果然言而有信呐，钦佩钦佩。
3: 华兄弟，这次来可曾带什么彩头啊？
4: 我这回还真的带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就是不知道黄团长敢不敢接。
2: 哎呦，黄老弟对我有所不知啊，淞沪会战怎么样？南京保卫战怎么样？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哥哥，我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有我怕的吗？
5: 我大哥什么没有见过啊？你有什么，赶紧跟我大哥说。
4: 明天晚上，日本人会把一批从南京搜刮来的金银珠宝送到黄埔码头的仓库，这个彩头不小吧？
2: 这应该不小吧，
3: 老大？这可是日本人的东西，搞不好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2: 哎呀，对了，兄弟，那要是日本人看着的话，你别说彩头了，弄不好人头都没了。
4: 我可以跟诸位保证，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办法去做，不费一枪一弹，东西自然就到手，就是看诸位有没有这个胆量。
2: 是吗？
6: 大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只要不是掉脑袋，咱就干呗。
3: 不费一枪一弹，咱们干吧。
2: 对啊，兄弟，那不打仗可以啊。兄弟，那明天我可是指人令牌不认人啊。
4: 好，那明天黄埔码头仓库下午咱们不见不散。
2: 哎，行，还没说怎么干呢。
4: 等到了我会把计划告诉大家。告辞。
2: 那行啊，那码头不见不散啊。咱合计。
0: 三国军，是我呀。我在暖春阁订了一桌酒席，明天晚上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的。我晚上也有公务啊。好，那咱们说好了，不见不散。
7: 来，两位这边请。
4: 来，三浦兄。
7: 知道三浦君要来，我特意在床边安放了榻榻米，不知道合不合三浦君的意呢？
8: 月儿姑娘，您真是太客气了。
4: 三浦兄，
8: 哎，
4: 感受一下。
8: 好。

0: 怎么样，三浦兄？
1: 非常的舒服啊，做工和用料绝对是一流的，真不愧是榻榻米的故乡啊。
2: 榻榻米是贵国的特产吗？
1: 榻榻米其实起源于汉代，唐朝的时候才传入我们日本，距今至少2000年的历史了。华君，我说的没错吧？
0: 三浦兄不愧是中国通，真是让我佩服。月儿，今天可要跟三浦兄好好喝上两杯。

0: 话，探长，玉儿的酒量您又不是不知道。要是三浦君您不介意的话，我叫我的妹妹杏儿来陪三浦君。
1: 哦，杏儿姑娘。
2: 三浦兄，你不知道啊，这位杏儿小姐那可是酒量惊人，你可要小心了。
1: 酒量惊人，看来我今天要烂醉如泥喽。
0: 三浦君，这是说哪里话，我妹妹的酒量当然不能和您相提并论了。这样，我现在把她叫进来。
1: 恭敬不如从命。
0: 好嘞。
3: 三浦队长，杏儿恭候多时了。

0: 安普队长，幸儿可以坐下吗？
1: 幸儿姑娘，请坐。
0: 三浦队长，这是去年我姐姐封存的一坛子老酒，您不妨品尝一下。
1: 如此珍贵的老酒，一定要品尝一下。

0: 这酒香醇厚，果然是陈年佳酿啊！难得三浦兄喜欢，那就多喝两杯。
1: 要不是今晚公务在身，我定会一醉方休。
2: 三浦队长，这黄酒是不醉人的，小女子先干为敬。
1: 三浦君，这是我喝过的最醇厚的老酒。杏儿姑娘，也是我遇到过的最让人难以拒绝的中国女子。
2: 三浦队长过奖了，杏儿自知再普通不过，哪里受得起您这样的美誉？哎。
3: 我三浦从来不说假话，酒后吐真言，这都是肺腑之言啊。
4: 要照这么看的话，这顿饭咱们两个倒成多余的了。
5: 对呀，
4: 三浦兄，既然跟杏儿小姐这么投缘，不妨你们两个就多喝上两杯，好好聊聊。我们俩呢，就不打扰了。
1: 杏儿，好好照顾三浦队长。哎，
2: 多谢华君。
3: 来，我敬你。照这么看的话，杏儿可以拖住他一阵子。
4: 嗯，放心吧。
3: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做这么危险的事。
4: 这个和您当初的救命之恩相比，我们姐妹俩实在是没做什么。
3: 过去的事情不提。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

0: 态。
1: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2: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0: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

0: 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

0: 险，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0: 两个家庭，
7: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9: 爸，哎，爸，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0: 相守温暖余生，
14: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1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6: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9: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9: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1: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都这么看的话，幸儿可以拖住他一阵子。
1: 放心吧。
0: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做这么危险的事儿。
1: 这个和您之前的救命之恩相比，我们姐妹俩实在是没做什么。
0: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1: 我送你走。
0: 前面有狗，一会儿我从后面走。

0: 这小子没来，是日本人。
1: 是啊，
0: 大哥，我怎么看这个日本人还拿着咱们的令牌呢？
2: 哎，大哥，是咱们的令牌。
1: 哎，我当时是不是跟他说只认令牌不认人是吧？
2: 是这么说的。
1: 是，走，下去看看。

0: 动。是华兄弟吗？
1: 只认令牌不认人，是五哥吗？
0: 哎呦，还真是华兄弟。哎，华兄弟，您这是哪出啊？
1: 黄团长人呢？
0: 啊，大哥，大哥，是华兄弟。
2: 哎呦，真是华兄弟，怎么穿成这样？
1: 咱们今天晚上要潜入鬼子仓库，不光我要穿成这样，所有兄弟们都要穿成这样。我在车上给大家备了衣服，让大伙换上。
3: 听见没有？一会儿穿鬼子衣服，别心里不舒服啊！
4: 哎哎，明白。
3: 去取衣服去。哦，去。
1: 孟团长，到了那边谁也不要乱说话，看我的手势就行。
3: 知道了吧？别叽叽喳喳的，听话，兄弟的。
4: 哎，明白。
1: 还有，在我跟他们的指挥官交涉期间，其他人给我装日本兵，装得像一点，精精神神。
3: 啊，日本人精神点是吧？啊，
0: 大哥，衣服来了，
4: 哎，走走走，来来来，走走。
1: 黄团长，严把大官。
3: 多大官？
1: 宪兵队长。
3: 那哥这气质还行，
1: 必须行。
3: 哎呀呀！

0: 你先去找人，我去找人。
1: 杏儿，现在几点了？
2: 时间还早呢。
1: 我那个公文包的侧包里有块手表，你把它拿给我。

0: 幸亏还来得及。哎，华探长呢？华探长也喝多了，在我姐姐房间里休息呢。要不我给您倒杯茶消消酒气？
1: 不要不要，我们再聊一会儿。我马上就要走了。
0: 三浦队长，如果您不嫌弃，就躺我腿上，杏儿帮你捏捏头。
1: 再用点力，再往上点。
2: 通行証をお願いします。

0: 么呢？
1: 郑健，

0: 啊！
1: 这位姑娘，后会有期。
2: 三浦队长，您慢走。

0: 哎，怎么了？哎，酒都满上了吧？满上了，满上了。这个华兄弟一来啊，就带来这么大彩头，我提，大伙儿敬华兄弟一杯。
1: 敬老大。
2: 哎，
0: 老五啊，华兄弟的彩头，按咱们华兴社论，真能排第几把交椅啊？
3: 大哥。
0: 自从咱们二当家的死了以后，位置一直空着，就凭华兄弟的这些彩头，给他这个二当家的也不为过。
4: 是是是啥？凭什么一个外人一来就当二当家了？
3: 三哥，
0: 大哥，
3: 三哥说的对，我这初来乍到的，做这第二把交易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哎，华兄弟，三哥，哎，这华兄弟。 刚刚到我们山寨，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金银细软。这要是让华兄弟当了咱们二当家的，咱们以后这金银细软还少得了吗？
0: 三哥，老五说的是啊。大哥，就让华兄弟当二当家的吧。
5: 哎，这就对了嘛。没有不同意的了吧？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来。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大哥。以后就是一伙的了，同甘苦劳。来，大块吃肉。哎呀，
3: 大哥，那我先去把这东西分了。
0: 哎呀，你吃完再分吧。
3: 那可不行，我去了啊。
0: 这猴急猴急的。
3: 哎，
0: 来来来，慢着。
6: 大哥，这些东西都是兄弟们拼了命从鬼子手里抢来的，理应是人人有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不能光看着眼巴前儿，还要往长远的想，不是？
0: 二当家的，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不分。这些东西可以吃了喝了，但也就是几天的事儿。 等吃完了喝完了，怎么着？兄弟们含准备东躲西藏的，让日本人追着满街跑。大哥，咱们应该把这笔钱留下来，到时候用来壮大队伍。等兵强马壮了，咱们跟日本人干。那个时候，金山银山那不唾手可得吗？
3: 大哥啊。
0: 我觉得二当家的说的挺有道理，咱们以后啊，这兵强马壮，哎，就这点金银细软，算个啥呀？搞个金山来都没问题。
5: 对啊，二当家的看得远，看得远啊。这不着，那个黄货什么的留下，3000分得了啊。
0: 哎，兄弟们，都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
5: 哎，
0: 好，
5: 慢点。
7: 说得好啊，老二！来来来来来来，
6: 大哥，哎呦，哎呦，哎呀！哎，师傅，
7: 这昨晚的动静挺大，都上报纸了，一定特别顺利吧？
6: 嚯，报纸上都有，哎，还算顺利。
7: 那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6: 哦，对了，你先看看这个。啊，这是我从三浦那拿回来的资料。
7: 这是县寿中的天书部分吧？就是咱们下一步的目标吗？
6: 我呢，现在心里有个计划，可是还没有成型，所以没告诉大家。
7: 那我能做什么？
6: 这样，你回去告诉阿福，让他比划着这个给我做个一模。

0: 一样的。另外，咱们手里那个天权也让他做个一样的。
1: 好嘞，我这就去。
0: 哎，一定要能够以假乱真的。
1: 放心吧。
2: 老华回来正好，帮我尝尝是不是这个味道。
0: 好啊，
1: 别加肉，汤汁儿。
2: 是不是？
0: 是。哎，今天什么？
3: 态度不好。
0: 我说蓝大法医为什么做了一桌子的菜呢？啊，原来是你回来了，
4: 老华。
0: 哎，抱一个。哎呦，我想死了，怎么感觉变轻了呢？在学校饭没吃好吧？脸都瘦了，真是。哎，过来，把这些都吃了。走。
5: 喂，晶晶回来了，
4: 妈妈。哎，
5: 先在这儿，再吃饭。哎。
0: 菜都给你吃，快！
2: 哎，晶晶啊，嗯，最近你们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呢？妈妈不打电话，你都不回家了？
6: 嗯，最近学校活动多嘛？
2: 什么活动呀？
6: 蓝大警官，你每天在单位审犯人审的还不够啊，你回家还要审我。
2: 晶晶，你是不是去参加游行了？
6: 妈，你又来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自由。
2: 妈妈没有干涉你的自由，妈妈是在担心你的安全。
0: 职业病，你别理你妈啊。古语说得好，食不言，寝不语。
6: 寝不语。
2: 行，吃。哎，老华，
0: 嗯，
2: 你最近是不是在调查什么华新社的案子啊？
0: 我就说你吧，职业病带回家，告诉他怎么说。食不言，
7: 寝不语。
2: 好好好好，吃饭吃饭。
0: 嗯，好吃。
2: 我对晶晶参加示威游行这件事情还是放心不下。
0: 别想太多了，毕竟晶晶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再说这个年龄的孩子，谁不是一腔热血呢？拦不住呢。
2: 可是，
0: 晶晶不是一个鲁莽的孩子。对他多点信心。我倒是很在意另外一件事情，宋站长已经很久没有跟我们联系了，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2: 我们第一处被扣为中统局，和被扣为军统局的第二处争夺山头，上头的人光顾着站队了，哪有心思安排任务？
0: 我本以为这次国共合作之后，大家可以一致对外，结果不但针对共产党，还依然在搞内斗，这不是等着亡国吗？

0: 楚林，你看看，看看今天的报纸。
1: 哟，这是谁把你给惹生气了？
0: 华新社又参与了诸多暴力事件，简直就是作恶多端。我跟你说，你不能再维护他们了，我们也必须如实报道。
1: 丹丹，你看你，

0: 特一克的特别行动。老姜，最近你不是跟他们混得挺熟吗？这事儿怎么来找我呀？
1: 哎呦，唐队长，我老姜只是个跑腿的，这种天大的事情当然还得您拿主意了，是吧？
0: 大事来找我，那小事呢？
1: 啊，
0: 没少收银子吧？
1: 哎呦，这种话可不好乱讲的呀，您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的，是吧唐队？
0: 别太过分，差不多就行了。
1: 那唐队长，这封信
0: 要么这事儿你处理。
1: 哎呦哎呦，我怎么好处理啊？这种事情当然是您来了，是吧？赶紧走。好好好，那我先走了，有啥事你随时叫我啊。哎，我先走了。哎，张队长，有事
2: 滚。

出发吧，来，加油，钻，跑步，走，快点。

0: 找我。
1: 你马上去一趟098，告诉财神他们，最近特医科有一次大的清剿活动，让所有人都老实点。
0: 好嘞。
2: 哎，
1: 办完事，把这个底片洗出来，给我查查底片里那个人到底是谁。
0: 什么人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巡捕房、库房鸦片被劫的事情？就是照片里这个送报的人给我送的消息，这次又是他。
0: 看来这个人可不仅仅只是个送报纸的这么简单。
1: 对啊，所以你办完事之后赶紧去查，我要知道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指使。
0: 好嘞，我这就去。
3: 来，让开让开
4: 让开
3: 让开让开，
4: 就这里。
5: 拉上警戒线。
6: 是。
0: 刁队长，
7: 哎，
0: 去。
7: 哎，
5: 站这边来。站上。
7: 走
5: 走。收队。
8: 同志们，咱们再等一等，等一会儿高宇同志到了呢，我会向大家汇报近期江苏省委的工作安排啊。大家再等一等。
9: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8: 同志们，情况紧急，大家赶紧撤离。
10: 高宇同志怎么办？
8: 来不及了，我给他留个暗号，大家快撤，快！

0: 你们俩干什么？
1: 。
2: 哎，
1: 我把钱放这儿了。
2: 好，好，好，放这儿吧。
1: 嗯，我们走吧。
3: 哎，炳爷，
2: 哎，我的馄饨好了没有？啊，晚上到啊。哎，
4: 爷，
2: 哎，发财男来了，
4: 馄饨照旧。

0: 好啊，来了你的馄饨。
1: 钱是您的吧？
0: 啊，是。你慢用。
1: 好嘞。
2: 沈主任，
3: 我是任心，您这边还得辛苦一下，把所有的疑犯都过一遍，有重点的单独调出来，
2: 等科长亲自过堂。
4: 任组长，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2: 辛苦了。
5: 主任，你放心，这事儿包在老刁身上。我保证没有一个共党和华清社分子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4: 好，
6: 搜，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的细节。
7: 小麦，
8: 长官，
9: 长官，
10: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0: 得过我老刁的法眼吗？啊！
1: 大哥，
2: 我冤枉！
3: 报告，
4: 海爷，
5: 大将，
4: 最近何か情報があるか？
5: 特一課と105の方は動き、人を捕まえた。
4: どんな奴を捕まえた？
5: それはまだはっきりしていません。
4: 105の両隊長を誘ってこい。他に日和に予約を入れろ。今夜会いに行くつもりだ。
5: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6: 最近在忙些什么工作？
7: 算了算了，队长，这能给你那给我倒酒，我还是给你倒。
6: 我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7: 这几天呢，忙的我是脚底打后脑勺了，两天两夜都没睡觉了。
6: 想必是遇到什么紧急公务了吧？
7: 正如您说的，咱们都是自己人。这几天，我们抓了一批暴乱分子。
6: 哦，暴乱分子？
7: 是啊，就是共党分子，正审着呢，都两天了。
6: 那这几天，刁队长辛苦了。
7: 是，但是辛苦归辛苦，也没什么油水可捞啊。
8: 不会吧？
6: 刁队长如此辛苦，特一科那边一定没少给你奖赏吧？
7: 哎呦，还奖赏呢？我老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特一科连半个大子儿都没给我。要是真有奖赏，也落不到我老刁手里啊。
6: 苏哥，想不到刁队长在105号竟是如此清贫呀。
7: 三部队长，以后啊，要有什么好差事，您多多关照兄弟。老刁没什么，就是一点知恩图报。
6: 这件事情我真要替你好好想想。最近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差事，不过倒是有一件，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做。
7: 不妨你说出来听听，只要有油水可捞，不犯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我这儿都很方便。

0: 是这样，大众司令官给我下了司命令，要我在共党和华新社中间查找几件东西。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头绪。如果你手上碰巧有共党或华新社的包揽分子，你看方不方便转移到我这边？我们绝对不会像特伊克那样，宪兵队这边一定会给你丰厚的回报的。
1: 三部队长。
2: 就凭你我之间的交情，你还提什么钱呢？您不是拿我老刁钱开心的吗？
3: 这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事。要是你愿意做，一个共党或华新社的包揽分子，我们宪兵队这边的开价是这个数。三五队长。
2: 那我老刁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件事儿，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个共党分子。你要是感兴趣，我真上面不知道，给您偷偷的送过去。
0: 刘队长，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2: 您放心，都包在我老刁身上。
0: 哟西，
2: 静候佳音，
4: 成功。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没错。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6: 黄金中段，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6: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5: 嗯，
6: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啊！
6: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6: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6: 哎，
5: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6: 没错，
5: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6: 是，
5: 这就是海洋。 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6: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

0: 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0: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0: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0: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 味，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

0: 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

0: 海湾捕捞，掐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

0: 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7: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4: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7: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8: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师傅，你看看这个。
1: 这个不是我让你查的那个送报的人吗？旁边那个唐雄飞。
0: 我也纳闷呢，我跟踪那个送报人来到他所在那家报馆，后来看到唐雄飞也在那出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后来他们特别警惕的离开，我怕被发现，就没有再跟踪下去。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所有得到的情报有可能是唐雄飞给的。这个老唐有点深藏不露啊。
0: 师傅，你说这个唐雄飞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不好说。
0: 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调查他？
1: 老唐就算了吧，照目前情况来看，他至少不是咱们的敌人。我建议你还是把你的精力尽量多放在华清热上面，那几块料可不好管。
0: 好嘞，师傅，我知道了。

1: 曹副队长，您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他叫高乙，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小头目。
2: 德队长，你做得很好，小德军。哎呦！ 曹副队长，您真是太热情了，那我就收下了。那我先回去了。
1: 刘队长，慢走。嘿。

0: 勾乙，名字好，姓也好。请问阁下，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中担任何职呢？哦，对了，听说共党分子都是坚贞不屈，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您说对吧？肖泽军，给高军搬一把椅子来。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怎么能这么怠慢客人呢？高军请坐。还不请高军坐下。
1: 莫毅。
2: 嗨。
0: 我最讨厌这种皮鞭子抽进皮肉里的声音，真是让人烦闷不堪。这位朋友，春色满园，我们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只要你稍微点一下头，你我就会成为朋友。我三浦最重情，你能够成为我的朋友，这是你人生中的大幸。怎么，还不愿意成为我三浦的朋友吗？

小子君，我的许家钱一向很丰，但是我想知道，他除了修剪许家以外，还可不可以修剪别的东西？

0: 看你手上的老茧，你一定是个神枪手吧？只要我的手指头动一下，以后恐怕你就开不了枪了吧？贵国的麻衣神像之术，我略知一二。高君，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必有锦绣前程。你看。 同样是硬邦邦的金属，但这边是冰冷的剪刀，那边是灿烂的黄金，何去何从？高君可要好好斟酌呀！秀子君，太吵了，会影响高君判断的。
1: 太。

高君，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啊。

0: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 你看这次要不是因为唐叔叔，还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2: 妈妈，你别再说了，我会注意的。
1: 会注意会注意，你每次都这么说，回头啊又脑子一热，跟着他们又去街上去游行了。
2: 妈妈，我们可都是中国人，你不会希望我眼看着日本人践踏我们的家园，熟视无睹吧？自从九一八以来，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黄河，日寇一路都在烧杀抢掠，再到淞沪会战，日本人逼迫我们上海市民，上百万的上海市民流离失所。妈妈，这些你不是不知道吧？再到南京沦陷，几十万人啊，全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妈妈，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我有责任站出来，去声讨日本人在我们的家园所犯下的罪行，去唤醒每一个沉睡中的中国人。
1: 晶晶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有道理，但是妈妈呢也是因为太担心你了。你知道吗，在妈妈的心里，比你更痛恨日本人，更了解日本人的罪行。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走向危险而坐视不理啊。
2: 妈妈，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国土上，每天有多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死，又有多少的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被日本人残害致死，你知道吗？我觉得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没有选择，我们只能为了大多数人的生而选择死，而我觉得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1: 晶晶，听好了，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还太年轻。如果可以的话，妈妈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看到你有危险。
2: 不，不，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你死，我们都要活着。活着去跟日本人斗争。

0: 都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你儿俩都等我呢。
1: 老华，这是我和我妈给你烤的点心，
2: 就剩两块了，你先凑合着吃吧。

0: 再帮你去烤点儿。
1: 老华，你先吃着，我去帮妈妈。

0: 是老。
1: 何探，昨天你怎么会在游行现场啊？
0: 哦，碰巧路过。
1: 哦，这么巧。
0: 赖主任，你不会以为我是跟那帮孩子一块去游行了吧？有我这个年龄参加游行的吗？
1: 说的也是哈。
0: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我们家晶晶啊，能够安全回来，多亏你出手相救了。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
0: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你还欠我一顿饭呢。这回啊，我非要饿得不行了，我再找你。
1: 行，那你先忙，我那还有事儿了。

0: 师傅，
1: 怎么样了？
0: 你看看这个。
1: 做得不错，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0: 师傅，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想拿这个仿造品去三浦奈尔探探消息，如果顺利的话，就用这个假贴书把真贴书还回来。
0: 师傅，你说的有道理。
1: 你去告诉财神，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0: 好，等风声没那么紧了，我就与财神联络。

動くな！動くな！

0: 反了天了啊，在我的地盘上竟敢随便抓人。
1: 咱们是替宪兵队干活，有问题找上面去。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2: 阔主潘阿姨，
3: 救命啊，救命啊，
0: 你放开。哎，干什么？
4: 走。
5: 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是公租界，你们无权在这儿抓人。
5: 你好好看看，这是中央巡捕房总监颁发的授权令。
0: 好，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带走，他是在我那儿逃跑的要犯，我必须把他带走。

0: 华君，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东西啊！你可帮了我大忙啊！对你的帮助，我三浦实在无可回报。
1: 哎，三浦兄，这只是我在办案的时候从一个小混，
0: 我三浦都铭记在心，来日方长。
1: 哦，对了，三浦兄。 我听说这个部件和你手上那个部件应该是相邻的部位，要不要把它们拼在一起，以试一下真伪呢？
0: 对呀，走，我们去看看。
1: 请。

0: 真是巧夺天工啊！朕想看看七星合璧是什么样子。
1: 走开！
0: 这么贵重的东西，先收起来吧。

0: 报警有所不知啊，这里面有一个报警装置。报警装置没有什么，关键是它连着一个毒剂瓶的开关。一旦你触动了报警装置，毒气就会倾泻而出。只要你我吸入了一点，顷刻就会死于非命。三浦兄真是小心谨慎呐，如果不是你提醒的话，我可能已经触碰到开关了。
1: 也是没有办法。 最近共党活动猖獗，宪兵队不得不防啊。

0: 曹军，现在天州飞行员合二为一了，七星合璧，指日可待。
1: 是啊，希望三虎兄能够统治七合旗七个部件，
2: 早日完成天皇陛下教育的任务。
3: 多谢华军鼎力相助。
2: 三虎兄太客气了。

0: 队长汇报。
1: 跟我走吧。哎

0: 韩愈同志，苦竹同志，你好！
1: 韩愈同志，
0: 你好！你们终于唤醒我了。其实组织上希望你能够一直潜伏下来，要不是现在情况危急，这次都不会让你苏醒啊。哦，这是我在特伊克和日伪手中得到的，把它交给组织吧。
1: 哎呦，这可全是干货呀！你唐大队长果然出手不凡啊！啊！
0: 现在啊，根据抵制在遭到敌人的围困，这些东西简直是太珍贵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外面风声紧，有机会的话，我把其余部分也交给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
2: 韩愈同志，看来你潜伏这么多年，可一点都没闲着。
0: 那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和你们这些战斗在鬼子心脏当中的同志来比，那我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2: 苦竹同志。
0: 你下命令吧，不然我这杆老枪可都要生锈了。高乙的叛变，使咱们在租界内的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0: 这个混蛋，血债血偿，我们不会放过他的。
1: 苦竹同志，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为了度过这次危机，组织上决定整合在这次清剿当中幸免的同志，然后再加上其他潜伏的同志，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苦竹同志，你说。
0: 我们这个特别小组的任务是什么？这个小组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护那枚我们得到的部件，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而你的任务，就是除掉高义，然后利用你的工作之便打听其他部件的下落，把战略图为我们所用。
1: 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可能人手不够，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联络一下另外一位咱们潜伏的同志寿菊，这是联络他的电码本。
2: 好的，还有其他的任务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要记住，现在特一科105号还有宪兵队都在展开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你要注意安全，谨慎行动。我们不能再有闪失了。
3: 队长，到了，队长，好。
0: 苦竹同志，你一定要当心呐！好在我一直在隐蔽中，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不多，高一已经了解了你的全部，肯定现在在追杀你。我明白。
4: 日本人追上来了，
5: 我掩护你，你先走。
4: 不行，
0: 我已经暴露了，你还安全。部件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这是钥匙，保管好它。
4: 快走，
6: 苦竹同志，不行，咱们俩必须一起走。
0: 执行命令，你不走，谁去保护那张图？快走，快走啊！

0: 唐雄飞，快追！三个队长，唐雄飞跑了，我去追。啊！
1: 我们去巡捕房等他。
2: 哎，我马上到。

0: 你不是跟日本人玩得挺好的吗？怎么突然间把人家得罪了？
1: 哎，一言难尽呢，这箱子你替我保管一下。
0: 好，接下来送你去哪儿？
1: 不用了，我还有事。
0: 哎，你知道哪能找到我？
1: 你放心吧，拜托了。

为什么会来这儿呢？不知道这儿被查封了吗？不对，给我仔细再搜一遍。哎。

0: 华探长，这位是巡捕官的唐队长。你这里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让他多一阵子。
1: 这哪里话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住下。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唐队长既然来了，那你就是华探长的朋友，安心的住吧。
0: 还要麻烦你个事儿，去给我找一个可靠的大夫回来。
1: 行，我这就去办。
2: 萨嘎塞，干什么呀？走！你们干什么？现在走！这个房间，
3: 你们这样翻来翻去的，到底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可找的？
2: 停手！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小生，吴大爷，明安兄弟，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0: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只管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2: 去我家看看，告诉我那口子，回乡下老家避一避。
0: 好，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2: 没了。啊。 给我捎句话，告诉他千万也要小心，必要的时候舍财保命。一家子躺进地牢，放心吧。
4: 报告，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探すんだ。
5: はい。
3: 翻吧，翻吧，看你们能翻到什么。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杜处长？这些照片是你们的警务队队长唐雄飞与共党地下分子接头时被我们的宪兵队拍到的。这箱金条也是在他家中起获的。据我们的调查，这箱金条很有可能与我们失踪的金条有关系。
1: 请坐。哎，没想到，这真是没想到啊！我们警务处居然出了这样的败类，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你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代表我们警务处向您。
2: 言之凿凿，不如行之切切。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卓有成效的行动。
1: 大壮司令，请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明这件事情，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3天，
2: 你只有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后唐雄飞还不能归案，那我们宪兵队就要亲自行动了。
1: 大壮司令。 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既然这事儿牵扯到我们巡捕房，我觉得还是由我们警务处来处理比较妥当。
2: 那好，我就再等3天。
3: 刘部。

0: 花轮子，你马上、立刻、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啊！将军，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3: 香，真香，
2: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
1: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
4: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的。 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 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 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驼奶。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糕那个糕，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 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不如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
4: 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0: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头，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1: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5: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辛苦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又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9: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4: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5: 加速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北京研发成果储能用超级电容器产品在京开始量产。8.86秒人形机器人百米竞速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闭幕。随着降雨出现停歇，天津市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警信号。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4: 加速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在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北京研发成果储能用超级电容器产品在京开始量产。
15: 超级电容器特点就是能够快速充放电，用在储能设备当中，可以将波动较大的风力、光伏等新能源电能进行调频，便于进行储存，从而更稳地并入电网。位于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合众汇能公司今年就新上马了一条储能用超级电容器的生产线，这两天正式投产，年产能达到180万颗，产品一上市就拿到了10几家储能设备头部企业的订单。
16: 现在的话就是预计每个月的话都有一个10几万颗的出货量，有了这条新线，今年对于我们的产值预计是有一个30%的提升。
15: 作为入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第一个北京项目，合众汇能公司6年前落户，一直做电力输配网用的电容器生产，每年业务都有近20%的增长。企业在北京保留了研发中心，持续开发新产品，看好储能市场的增长。去年初，合众汇能联合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始攻关储能用超级电容器，研发出了可以毫秒级充放电、近100万次循环使用的产品，并依托天津的生产团队完成了中试。今年，企业就投资2000多万元在天津基地新建了这条量产线。宝坻区还帮企业对接了铝壳、线缆以及密封件等多家上游配套商，加快了新品投产速度。接下来，合众汇能还计划将更多新成果放到天津进行产业化转化，
17: 用在 AI 算力中心、数据服务中心这些方面的一些超级电容新产品已经在北京研发完成，预计的话会在2027年年初开始都会陆续的到天津来进行批量生产。
14: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15: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0: 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运动会有一个新增比赛项目，人形机器人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场景赛。
2: 比赛现场高度还原真实停车场作业环境，参赛轮式人形机器人全程自主感知、自主移动，精准抵达车辆旁，依次完成识别车型、开启充电盖板、抓取充电枪、精准对位插枪，作业完成拔枪复位的整套标准化充电流程。作为今年全新增设的实景场景赛项，比赛重点考核机器人复杂环境感知、双臂协同操控与柔性力控技术。随着技术持续迭代成熟，人形机器人智能充电技术未来可以广泛落地城市公共停车场、大型物流园区、矿山、港口等场景，全面助力无人化、智能化能源服务体系建设。
1: 再来看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哪些消息。
0: 昨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实景中的应用边界。今天，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既有足球5v5比赛，也有综合5项决赛以及立定跳远决赛等，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
1: 昨天夜间，本市中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静海区、西青区、北辰区个别点位大暴雨。
0: 昨天上午11点到今早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35.8毫米，最大113.7毫米出现在北辰科技园东区，最大小时降雨量71.4毫米出现在北辰科技园东区，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9.7毫米，最大降雨量59.9毫米出现在全域村，蓟州区平均降雨量34.9毫米，最大降雨量87.4毫米出现在下营八仙山。今天随着降雨出现停歇，天津市气象台于9:56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静海区东南部、津南区东南部、滨海新区南部降雨仍将持续，降雨量可达25到40毫米。
3: 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并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日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白天，我市的中南部、东部还有大到暴雨。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降水量相对来说比较小。
1: 市防止发布通知，决定于今天10:30

将是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针对滨海新区、近海区、金南区的是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解除其他区的是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昨天，天津滨海机场正式开通金沪快线。昨天，天津滨海机场联合中国东方航空打造的金沪快线正式运营，初期直飞的天津滨海往返上海虹桥航线，

0: 新上线的京沪空中快线恰好补齐这一出行短板。天津出港时刻覆盖13点到21点，旅客还会享受直机等绿色通道。
1: 把这个 H6 直机岛作为了直机的柜台，2号安检通道是旅客的这个优享的安检通道。到达的这个航班，旅客就接到9号转盘就可以提取到他的行李，然后快速的离开。
0: 后续京沪快线还计划将天津往返上海浦东航线纳入服务体系，服务往返上海浦东片区、临港自贸区的商务乘客，进一步拓宽京沪两地空中通道的服务覆盖面。为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优化旅客出行体验，大型机场至济州班线今天正式开通。
2: 此次新开通的大兴机场至济州班线采用全程高速直达运营模式，行驶途中不设置任何中途停靠站点，彻底减少旅途周转等待时间，大幅提升出行效率与舒适度，有效填补了济州区直达大兴国际机场的客运空白，让区县旅客进出航空枢纽更加便捷。据了解，该班线机场始发站点为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另一端始发站点为济州区四方达客运站。在班次安排上，线路双向每日均开设6个班次，覆盖早中晚多个出行时段，适配旅客不同航班时间及出行需求。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交通展以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为主题，由交通运输部主办，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承办。展览会突出交通运输部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工作要求，聚合政企产学研资源，联合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机构。交通展将持续至28号。轨道交通 B 线1期工程土建施工3标段一站两盾构区间顺利通过单位工程验收，成为 B 线全线首个完成单位工程验收的施工标段，标志着该标段土建施工任务圆满收官，为全线工程建设树立了标杆。轨道交通 B 线1期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车站22座，是滨海新区沿客流主流向布设的南北向骨干线路。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全市已有49.06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2: 和传统工伤保险不同，职业伤害保险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平台企业按单缴费，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并推行快认快赔、小伤快办。2025年7月，试点落地天津，税务部门与人社、交通、市场监管、工会等9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开发市级职业伤害保障数字化信息系统。人社部门推送订单信息，平台企业在线申报，税务部门回传缴费数据，形成从订单到缴费的完整流程。税务部门还与平台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系，且登记缴费全程网上办理。截至目前，已累计征收职业伤害保障费6200.08万元，缴费订单达9.71亿单。
0: 滨海新区整合基层网格力量与法律服务资源，帮助新就业群体进行法律维权。
3: 外卖、快递骑手在户外跑活，常遇到交通、消费纠纷等各类问题。简单的纠纷一般由企业、工会协助处理，而骑手遇到的多方主体牵扯、情况复杂的纠纷，就需要专业法律人员介入处置。为此，滨海新区

0: 推出法律明白人户籍行动。今年七月，外卖骑手韩孝亮雨天送餐时骑车过减速带时不慎将餐品洒漏，遭到客户拒收，被平台扣款36元。企业多次沟通调解无果后，韩孝亮向所在的滨海新区泰达街道时尚广场社区网格求助。社区法律明白人介入协调，结合法律与情理与顾客沟通，同时督促物业做好进门安全提示，最终纠纷顺利化解，顾客撤销投诉，韩孝亮的扣款也予以退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辖区先摸排收集骑手信息，建立专属台账，按照作业范围将骑手划分至对应社区网格，由网格员常态化走访，收集大家的诉求和难题。同时，区司法局牵头联动各街道，从全区街镇基层司法所筛选年轻调解员，签订服务协议，明确矛盾纠纷化解流程。这些基层法律明白人常态化受理骑手诉求，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
1: 从情理方面能给人家就是双方做一个调解的话，然后在我们这个层面就会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下来，过于专业的一些点吧，然后我们再会为他们对接这个专业的法律从业者。
2: 中消协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开发者应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中消协同时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 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本市医保部门不断完善监管信息化平台。
3: 在南开区一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市民正在结算慢性病用药，药店出入口收银台的摄像头正实时记录购药结算全流程，这些画面通过网络链路同步接入全市统一医保信息监管平台。
4: 原来呢，摄像头一共是16个，硬盘呢原来是存储3个月，然后在摄像头不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扩容了这个硬盘，然后使它的存储达到了这个半年，并没有说给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啊各方面的成本增加一些负担。
3: 以往医保基金监管大多依靠数据比对和事后现场检查，药店刷卡购药、售卖药品的完整过程缺少实情佐证，串换药品、冒名购药等违规行为存在取证难、发现滞后等难题。今年四月，市医保部门建成医保信息监管平台，药店已有摄像视频信号，通过网络链路上传到医保信息监管平台。不光药店，医院也把收银区、医院挂号缴费窗口、药房发药窗口等地方的实时视频储存同步上传到平台上，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可以调取药店和医院当日买药和就诊人数、医保结算等数据，还将自动比对视频与数据。
5: 就比如说同一个患者拿着很多卡来就诊，通过视频平台然后实时调取这个患者的就诊的数据，它有可能是涉及到倒药卖药，也可能是冒用他人的医保卡，系统就会预警。
3: 线上巡查发现疑点，监管人员可第一时间调取锁定视频证据，固定视听留痕。目前全市超过3000家医药机构接入医保视频监控系统。
2: 金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启动，天津市北辰区和甘肃省华池县以消费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这次活动，甘肃华池县组织9家本土企业代表来京参展，华池小杂粮、食用菌、沙棘制品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其中，华池小杂粮产自陇东高原汉作产区，包括小米、荞麦、糜子等品类。

0: 是当地标志性农特产品。现场展出的庆阳香包是国家级非遗，绣品采用传统手工刺绣，填充中草药，兼具装饰与民俗文化价值。活动上还带来了国家级非遗南梁说唱，发源于南梁革命老区，以说唱结合的形式演绎红色故事与民族风情。
1: 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当地最有特色农特产品和历史最悠久的非遗产品，就是为了打开天津的市场，为以后我们和天津的合作奠定基础。
0: 活动后续还将实现华池产品常态化在京展销。北京丰台区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上，两元一合第五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
2: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3: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2: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
3: 希望来通过体育来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体育的获得感。
0: 下面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25号下午6点40分前后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移入琼州海峡，并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晨5点，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徐闻境内。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有大暴雨。据统计，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今年台风为何偏多如此活跃呢？
5: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6: 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降雨系统对滨海新区静海、津南和西青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后半夜，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阴雨天气下，气温攀升幅度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23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

0: 预报来看，27到29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将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最高气温是在25到2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小雨转阴，25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小雨转阴，25到22度。天津济州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津宝坻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津武清小雨转阴，25到21度。天津静海小雨转阴，25到22度。天津宁河小雨转阴，24到21度。天津北辰小雨转阴，25到22度。天津西青小雨转阴，25到22度。天津津南小雨转阴，25到22度。天津东丽小雨转阴，25到22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19度。
5: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4: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13: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4: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5: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1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
17: 这么高？哎，

0: 黄连长，你马上、立刻、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啊！
1: 处长，找我。
0: 走走走，黄连长，你看啊，这个藤雄飞啊，还真是深藏不露。
1: 他这是……
0: 哎呀，日本宪兵队。
2: 拍到他和共党地下分子在接头，还从他们家起获了大量的黄金。这事要是闹到工部局，我这身衣服可就保不住了。
3: 同意。
0: 三天，日本人就给了三天，所以你也只有三天，啊！三天之后务必把这个藤雄飞捉拿归案，要不然你的这身衣服也保不住。

0: 查的怎么样了？那个与唐雄飞接头的人是上海保险协会的会长杨英，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人，在上次行动中被杀害了。
1: 之前和这个人有过几次接触，如果我们猜测的没错的话，他是共产党，那也就是说唐雄飞可能是地下党。但目前他们的组织内部应该是出现了叛徒。
0: 师傅，咱们现在可是进退两难啊！如果奉命抓了唐雄飞，那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如果不抓他，咱们可就饭碗不保了。以后要是没了巡捕房的身份做掩护，将来行动也是诸多不便啊！
2: 我一直在想。 唐雄飞会不会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金统的人。他不亮身份之前，我们猜是猜不透的。他即使说了，也不一定说的是实话。
0: 那怎么办？
2: 我们华兴社虽然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只要抗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帮。同意。
3: 哎哎，我说你这也喝的太多了吧？你别喝了。哎，你怎么不听？你都喝了多少了？
4: 把酒给我，我还没喝够呢。没了，我喝完了。冰封着线索断了，假华兴社猖狂作案。 本来以为可以在唐队长那边得到些线索，可却联系不上他。现在倒好，我连一杯酒都喝不上了，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3: 楚林，你太要强了，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5: 记住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你是不是就是冰封？如果你还活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嘘，小声点。

0: 队长，就是这里了。昨天那个乞丐描述的特征跟唐秋薇长得很像的那个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 这条路通哪儿？
0: 走到头就是暖香阁的后门，咱要不进去看看？
1: 先不要打草惊蛇。你派人把这给我盯紧了啊！
0: 好，
1: 我还真不信他不会露出尾巴来。

0: 华明翰，
1: 华探长，是我。不好了，唐队长好像被跟踪了。我不知道，他好像是往电车站方向去了。
0: 好，马上过去。

0: 我先面对，快调调人来。
1: 是。

0: 都小心点。上。
1: 走。
2: 不只有宪兵队，还有巡捕房的。
3: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们都是冲我来的。高义叛变了，苦竹已经牺牲了。上海地下党、特别行动队全都靠你了。
2: 什么？苦竹牺牲了？
3: 所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暴露了。
2: 我知道了。那接下来我的任务是什么？
3: 在苦竹办公室，西墙上有一副奖状。奖状的后墙藏着一个保险箱，这是保险箱的钥匙。现手中的部件就放在那里，本想交给组织的那箱金条，我让老华替我保管了，让他交给你，你替我转交给组织上。
2: 我明白了。
3: 他们马上就要上来了，电车快进站的时候，我把他们引开，你立刻上车走。
2: 那你怎么办？
3: 不要管我，只有你安全地撤离出去，我们的组织才有希望。
2: 不行，一起撤。
3: 你一定要听我的，否则的话谁都走不了。电车马上来了，听我的口令，咱们同时行动。

0: 唐雄飞，我真没想到啊，原来你就是咱们捕房内部那个鬼啊！
1: 华明翰，你还是人吗？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
2: 华军息怒，人犯既然已经抓到了，我们就有的是时间审他。司令大哥，
3: 华军，这次幸亏贵部出手相助，否则我还抓不到这个乱党分子。三浦兄客气了，无论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尽全力。倒是我应该谢谢你啊，帮我们内部抓出这么一个奸细。
2: <笑>我们都不要彼此客气了。既然抓到了这个乱党分子，我们下面如何处置呢？
3: 这都是上面的事情，我就不妄加评论了。
2: 我听司令官说，你们上面告诉我们，如果抓到了乱党分子，就先由我们宪兵队处置。
3: 那这样，三浦兄，你抓紧把人押回去，还有麻烦你跟我们上面打个招呼，我好回去交差。
2: 华军，你放心吧，告辞。

0: 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没有。对不起。没关系。我当初不只是为了报答王维的救命之恩，才加入你们，更是因为我信任你们。虽然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 但是我依然信任你，无条件的信任你。你不想说的事情，我绝不会问。谢谢。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抓唐雄飞？当初你入狱的时候，他为你奔走，还有晶晶的事情。 他也帮了不少忙，
1: 相信我，我不会。

0: 害的。
1: 说不说？说！说！
2: 止めろ！
3: 唐队长，你这是何苦？我们三浦队长最敬佩像你这样的英雄，现在你的脚下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天堂，一条路通往地狱。至于迈出哪只脚，想必唐队长也是聪明人，就看你自己的造化。现在三浦队长最关心的就是那批金条的下落，如果唐队长能在这件事情上略指点一二的话，想必三浦队长一定会重重有赏。看来唐队长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好，咱们换个话题。如果唐队长能够说出与你接头共党人的名字的话，三浦队长同样会非常高兴。

0: 华兴社兵锋，踏破铁鞋无觅处，行くぞ！兵锋内定するぞ！
1: 嗨。
2: 阿格亚洛，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客人呢？赶紧带唐队长去洗澡、换身衣服，找最好的军医给他疗伤。快去！
3: 嘿，
4: 回来啦！
3: 什么呀？
4: 老唐让我给你的。

0: 要不是这封密信，我还真想不到
1: 唐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华星社冰封呀。
0: 我现在就可以对你郑重承诺，只要你答应与我们合作，我保证给你一个锦绣前程。看来唐队长现在还不想开口说话，没有关系，我们来日方长。我相信唐队长迟早会弃暗投明的。
2: 这两天生意真不错。

0: 师傅，听说老唐被抓了。
1: 对。
0: 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1: 我也不知道。
0: 那咱们要救他吗？
1: 跟我想想。

0: 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了。
1: 嗨。
0: 我奉警务处的命令来对你做提审记录，希望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2: 黄明翰，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两面三刀的人，表面上说帮助我，背地里你却在害我。好，有你的。
0: 老唐，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救你。
2: 救我？那聂风，
0: 你想想，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你坚持不肯招供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现在三浦他们急于寻找华兴社以及寿辰中的下落，只要你承认你是丙木，三浦他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2: 黄明翰，怎么说你这条贼船我是上定了。
0: 我们这样下去还可以与他们继续周旋，我之后还有计划，还需要你通力的配合。
2: 你愿意跟日本人对着干？
0: 我一直在跟日本人对着干，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不过你放心，时机一到，我一定想尽办法把你弄出去。
2: 明翰啊，为了跟日本人斗，多少人倒下去了，我的生命安危算不了什么。
0: 你错了，人一旦死了就没办法和日本人斗了。
3: 我劝你自己最好老实一点，如果想要什么的话
0: 赶紧对宪兵队交代，这样做你还能有一线生机。
2: 保重。

0: 哎，幻君，怎么样？他交代了吗？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唐兄妃城府极深，而且极度狡猾。我们两个共事这么多年，他还处处提防我呢。
2: 看来此人的确是个厉害角色。
1: 不过三浦兄放心，你别看他现在滴水不漏，咱们只要掌握真凭实据，他赖也赖不了。再说了，时间一长，自然就露出马脚了。
2: 以后如何对付这个唐兄妃，还需要华君多多帮忙。
1: 哎，三浦兄，你太客气了。我们两个人之间什么关系？千万不要提帮助二字嘛。
2: 那我以后就不客气了。华君只要有时间，可以随时来提审他。我希望早日攻下这个禁地。
1: 一言为定。

0: 师傅，出事了。药书铺的王家老宅被劫，王掌柜和他的儿子也都遇害，其他的家人也都是躲在外面，有家都不能回。上头很重视这件案子，让咱们先期破案。
1: 走。
2: 报告。
3: 进来。
4: 三木队长，
3: 什么事？
4: 暖春阁怎么处理啊？
3: 先放着，放长线钓大鱼。

0: 隊長、このタンションフェイが方針省の重要人物なら今捕まえられ、普通なら方針省に音沙汰がないのは。
1: うん、どうやら方針省は噂ほどの力はないようだ。恐れおののいて行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ダメだ、動いてもらわないと我らは欠点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0: ビンフォンが外と連絡を取れるようにする。奴らに機会を作りましょうか。
1: 一人潜り込ませ、どうにか信頼を得ろ。そして耳と目ができる。
0: 隊長の言う通りです。すぐに準備します。
2: 老三呐，哥救你一辈，日本人劫得好，就盖劫。
3: 大哥，
4: 二当家的，
3: 几天不见，兄弟们都还好？
2: 哎呀，弟兄们就是喝酒的时候老想起你啊！来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
4: 来来来来来，
3: 我今天来不是喝酒的。
2: 哎呦，我跟你说啊，现在里里外外都靠老三了，这不刚回来吗？
4: 来来来，哎，老二，咱哥俩。
2: 哎，对对对。
3: 这些东西哪来的？
4: 老二，你这什么意思？
3: 我问你这些东西哪来的？
4: 那个老二，咱华兴社的口号不就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吗？
3: 杀自己同胞也算是劫富济贫？
4: 我带着兄弟们出生入死，凭自己的力气吃饭，这有什么不对的啊？何况我们劫的是日本人的家，谁说我们是自己人了？
5: 哎，对对对对，既然是日本人，那肯定是劫富济贫了。来，喝酒喝酒，别为这点事伤了和气。
6: 那为什么你的玉佩会无缘无故跑到杨树浦王家老店去的？他自己飞过去的。王家老店的老板跪着求你，你给了他一枪，他弄碎了你的玉佩，你气不过，在他背后又补了三枪。你行啊，老三，杀中国人，这是劫富济贫，这是发国难财。
4: 华老二，告诉你，我大哥看得起你，给你把椅子坐啊，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老子枪林弹雨什么没经历过，你少拿大道理吓唬老子。
6: 拿你当兄弟，我跟你讲道理，否则的话早抓你归案了。
4: 呦呦呦呦呦，哎，你好大的气势啊你，老子就在这儿。
2: 把枪都给我放下，别在这动刀动枪的。干什么？老三，
4: 大哥，我瞅这小子跟咱不是一伙的，不如趁早收拾他。
7: 还愣着干啥？赶紧给我动手。
2: 我说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把枪给我放下。老三啊老三啊，连我你都骗，你不是抢日本人吗？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抱团取暖就完了，够吃够喝就行了，非他娘自己人杀自己人！你这么杀中国人，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给我滚出去！
1: 行，大哥，你像这外人，不像是我兄弟。兄弟们！
2: 三哥，三哥，三哥，老三，你干什么去？老三，
3: 三哥，
2: 不是，哎，放开我！放回来，放我兄弟！
3: 兄弟，你是因为抗日被抓进来的吧？
2: 那你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3: 我是闸北棉纺厂工会的头头。 就在刚才，我带领工友们在街口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就被这帮小鬼子们给抓进来了，还抓了我们好几个兄弟呢。
2: 闸北棉纺厂工会的头头。对，哎，前一段我们搞了那么多大型抗日游行示威，全都是我一个人搞的。
3: 闸北棉纺厂。
2: 对，
3: 我去过那儿，有一个工会，有一个书记，姓黄。
4: 啊，对对，姓黄，是姓黄，黄书记，就在刚才，我跟黄书记还在一块儿，黄书记差点被抓了。哦，是姓黄吧？对，是姓黄，黄书记。这帮狗日的！徐父，那个黄麻子手下老三以王家老宅为据点，打着华新社分上的旗号到处打家劫舍，现在还弄出了几起命案呢。
5: 上面知道了吗？这件事影响很坏，上面应该不会不知道的。喂，华明汉，处长，我知道了，马上过去。哎呀，华团长，这在你辖区里面。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却迟迟破不了案，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6: 处长，这个案子呢，详细的细节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侦破。哎，
5: 那太好了，你呀，赶紧去把它处理掉，要不然公务局追究下来，我们这不好看的。
6: 您放心。

0: 老唐，你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昨天进来一个姓马的人，自称是抗日分子，我试探过，很可疑。
1: 想必应该是他们安插的耳目吧。
0: 极有可能。
1: 太好了，我这盘棋正巧缺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0: 唐兄弟，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你一定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抗日组织华兴社吧？
1: 你怎么会想起来问我这个？
0: 唐兄弟，你也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实话告诉你吧，
1: 除非我老马这辈子出不去。
0: 只要我还能活着，哪怕还有一天时间，我也要跟这帮小鬼子们动到底。这种不懈的斗志，真令人敬佩，佩服。提到这抗日组织，我最佩服的就是华兴社。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到华兴社，跟他们在一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哎呀，只可惜啊。
2: 我是空有一颗杀敌救国的心，到现在我连人家华兴社的门都摸不着啊！
0: 老马兄弟，既然你对我这么坦诚，我也就不对你存在戒备心了。
2: 你要是真想加入华兴社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门路，出去以后你不妨试试。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害着我还到处苦苦寻找，
2: 要不是你抗日的决心这么大，说心里话，在这个时候，谁敢随便跟别人讲这种事儿啊？对，唐兄弟，你说的极是啊！哎呀，太好了！不过你放心，不管日后我老马能不能加入这华兴社，华兴社的一切，我绝对不会对外人提半个字。这我就放心了。哎，
3: 你要真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华兴社分社的联络人和联络地址，到时候提我，他们保证会收你。
0: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什么？
1: 哎呀，老二啊，
2: 老三回来了吗？
1: 哎呀，上次赌气走了之后，人影都没见呢。
2: 坏了，要出事儿。
1: 啊？出什么事儿？
2: 日本人马上展开一次清剿活动，我寻思着让兄弟们都躲一躲，尤其是老三，别再王家老宅子待着了，不然的话，准被日本人逮着。
1: 不是，老二，你说这可靠吗？这消息？
2: 我的话你不信？
1: 那倒不是，那怎么我让弟兄们躲躲呀？
2: 马上派个人给老三也送个信
1: 儿。啊，行，你喝点水。
2: 不了，我去安排他。
1: 啊，哎。
3: 天は目がついている。このビンファン、ついに尻尾を出した。
4: 花心社分社、杨树浦の王の家。
5: 大将、中に罠があるのでは。偵察に行かしたらどうですか。
3: 夜長門と、重い一撃を打つのも手だ。すぐに準備しろ。人手を連れ。行動前に偵察をしろ。軽率なことはするな。
5: はい。
6: 兄弟们，你找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7: 好，绝对好。
6: 也喝，
7: 来喝。
8: 三爷，这是老大给你的信。
6: 这大半夜的。送什么信呢？哎，猴子，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8: 这是二当家跟老大说的。
6: 二当家的，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8: 好的，三爷。
6: 兄弟们。话老二是见不得大伙好啊。
9: 对，
6: 自从爷得了这片宅子，他话老二是天天跟爷我过不去呀。
9: 就是啊，
6: 就凭这点小把戏还想把爷给骗出去，见他娘的鬼去吧。
10: 太君，就这个王家老宅，最近里面来了一伙神神秘秘的人。我听周边的人说啊，他们好像叫什么花心社。
11: 他们有多少人？
10: 具体多少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不少呢。

0: 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它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

0: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块，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5: 19.9块，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0: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块。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块，今天只要19.9块。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块。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

0: 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4: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这酒啊

0: 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块，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3: 19.9块，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块。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1: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五点玩到晚上九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2: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沢さん、これは何でしょう。
1: 火星射、分射。
0: 行くぞ。

0: 老邓，
1: 哎呀，这大早晨你叫魂呢？
0: 三爷，他被人给端了。
2: 老村人呢？说什么？你说什么？
0: 三爷让鬼子给杀了。哎
3: 呀，老大，这二当家的消息还挺灵的。要不是咱们幸好有准备，咱们也给端了呀。
4: 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嘛。这兵荒马乱的大伙抱团取暖，是不是？你这一分裂出去，让人挨个弄死了吧？要抱团，明白吗？
5: 明白。
1: 老五啊，带几个弟兄化妆成老百姓，给老三收个尸吧。
6: よくやった。調子に乗った花心社に痛い目を見せれた。
7: それなら。単純兵は花心分子で間違いないですね。
6: 十分貧困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うまく花心社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7: 隊長の言う通りです。
2: 花団長
8: 站得不错，对于这些不法之徒就必须采用强硬的手段，否则起不到震慑作用。
9: 我同意。
8: 花团长，鉴于你近期的突出表现，我已经向工部局申请了假奖励，相信不日就会下达。
9: 处长，这个我不太想同意。
8: 哎，花团长，你不要太过于谦虚，你知道吗？这不单是你个人的荣誉啊，也是我们警务处和我工作成绩的肯定啊。
9: 那好吧，处长。我同意，
8: 继续努力，再创辉煌。
9: 处长英明，
8: 我同意。
1: 你吴大记者好大的面子，这三请五请才请出来。
1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当然是好事了。你上次托我打听的那个事情有眉目了，我知道冰峰是谁了。
10: 是谁？

0: 请任组长在规定时间内尽快完成审讯。
1: 小泽君，不劳你费心，我带着表呢。

0: 唐队长，久违了。任组长，你来找我不是为了讨回那些金条的吧？你应该知道，我的家都被宪兵队给抄了，我现在是身无分文。啊，我手下的那个江队长，兴许他那儿有盈余，你去找他聊聊。
1: 看看唐队长，这是说到哪儿去了？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哪能收回呀？我们都朝前看，过去的事儿呢，既往不咎。嗯，
0: 我是被宪兵队设计陷害的，才身陷囹圄。他们想利用我查找到龟鹤献寿中和华兴社的项目。
1: 哟，这么说。
2: 唐队长，您是被宪兵队诱捕而来的。哎呀，想起来惭愧呀。
1: 这个三浦真是太阴险了。
2: 对不起，任组长，时间到了。
1: 狗仗人势的东西。唐队长，那咱们下次继续。

0: 千天也不让出去，再不活动活动，浑身都生锈。
1: 你啊，一天不是瞎转悠让人看着眼晕，就是瞎折腾人看着头疼。你学学人胖子多好啊，能吃能喝能睡的。
0: 他一人一个命，傻人有傻福。
2: 师傅呀，就怕你们疯，这不就带行动计划来了。
3: 快点，
4: 这是宪兵队的地图，咱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他们手上那枚天书。
3: 宪兵队，没问题。
5: 这宪兵队可不是说你想去就去，想走就走的地方。
4: 财神说的对，这也是我之前所一直担心的，所以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不过堂兄飞进去以后，我倒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咱们这次行动就是要调虎离山。
6: 你看这个计划你有几成胜算？
4: 实话实说，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凡计划嘛，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6: 我明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4: 可是我目前最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
6: 哎，米涵，你多虑了。你我走到今日，早已经九死一生了。我们在脖子上这颗脑袋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我都豁出去了，你还多虑什么？
4: 你放心，行动一旦成功，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6: 米涵，就按这个计划干，别管我。
7: 我告诉你，如果这样顽抗下去的话，到最后你就是死路一条。
8: 华团长，进展得怎么样？
4: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8: 别动气啊，咱们好好想想，他早晚会开口。
4: 好吧，过两天我再提审他。
9: 唐队长，我们的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非常敬佩唐队长的为人，也深信唐队长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才。这次您入狱，我们特伊克在天皇特使和宪兵队方面积极的活动，力图保全唐队长，为的就是将来能够再次的合作，共同打造一片天地。
6: 任组长一番豪言壮语，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只可惜你也能看出来，我现在是身陷囹圄，身家性命危在旦夕的将死之人，这些雄心壮志对我来说只能是过眼烟云了。
9: 唐队长未免过于的悲观了，正如我刚才所言，只要唐队长能够积极的与我们合作，在打击华兴社和寻找龟鹤献寿中方面有所建树，那我们的合作将是长期和稳定的，那唐队长您的人身安全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
6: 你的这番话代表特一克？
9: 那是自然，这些话正是我们上山科长让我转达给唐队长的，相信您也有所了解。目前我们科长可是警护特使跟前的红人，再向您透露一点内情，我能够来宪兵队与您见面，正是特使阁下亲自向天皇陛下申请的，大总司令接到了天皇的密令，才不得不专门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通道。
6: 看来你们比宪兵队更有诚意啊。
9: 唐队长果然是慧眼独具呀。
6: 好，从现在开始我决定跟你们合作了。
9: 识时务者为俊杰，唐队长英雄了得。
6: 我这人做事不喜欢绕圈子，你就直说吧，咱们怎么个合作办法？
9: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眼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关华兴社和献寿中方面的相关情报， 只要唐队长能够指点一二，那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6: 没问题，这些情报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们，但我可是有条件的。
9: 那是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无偿的使用唐队长您的情报，有什么要求您只管提。
6: 任组长，你是一个聪明之人，我现在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我最需要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9: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到时候就是特使阁下都会亲自出面保护您。
6: 报，我需要最准确的答复。
9: 这么说吧，只要您配合，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唐队长您安全出狱。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9: 您现在还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吗？
6: 本月的初十，华兴社会跟共党的地下分子在黄埔南港接头，华兴社会把龟鹤献寿钟交给共党地下分子。
1: 唐队长，这则消息可谓是重磅炸弹啊！就是不知道这消息的来源。
6: 任组长，你这就多虑了吧？你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我的身份啊！
9: 唐队长，您别误会，我对您是完全的信任。只不过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容不得半点闪失。唐队长，今天已经是初一了，要不然这样，等到初十行动成功，我会立刻的向特使阁下汇报，到时特使定会亲自的向宪兵队提出申请释放唐队长。
6: 任组长不愧是特一科的第一女特工啊，做事情滴水不漏啊。
9: 唐队长您言重了，我们也都是为上面办事，由不得不战战兢兢呀。
6: 既然如此，那我就在牢里多待几天。任组长，为了行动能顺利实施，我有一个办法。
9: 唐队长请讲。
6: 行动的时候，不妨派你的人扮成共党的地下分子，迷惑华兴社，然后暗中把他们一举歼灭，取得龟鹤献寿钟的部件。
9: 感谢唐队长指点。
6: 任组长，我的身家性命就全拜托你了。
9: 我们也一定会说到做到。唐队长，那我先告辞了。

Thank you.

0: sinner.
1: 看你的了。
2: 得嘞，
1: 柯大雄，都走。

起来吧，开饭了。

0: 猜猜，驼了。
1: 将军，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

0: 身材食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如

0: 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 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 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10: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1: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12: 爸，哎，爸，你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3: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4: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5: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6: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7: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8: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9: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4: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2: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4: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0: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8: 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学。

0: 为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们就妥了。
1: 好，你们进去以后要速战速决，他们的主力如果提前回来，你们想出来都难。
2: 换衣服。

0: 我们已经定好了，这次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阿福，把车停到后面隐蔽处，如果发现刘东上校，我们靠近的话，马上打信号。
1: 明白。
0: 阿成，找一个距离我们近的地方，准备接应阿福的信号。记住，这次行动15分钟之后，无论成败与否，必须撤退，就在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任组长，看这个火力不像是华星社的人。
1: 他们的火力不应该有这么强。
2: 杨梅路，
3: 吴泽，余韵的，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缴械投降！
2: 听这个声音，怎么像是宪兵队的小泽军？
3: 跟他们喊话。
2: 我们是特异课的。

0: をしてる。
1: 暗号。
2: 俺は。
1: あっ。

0: 再上一遍吧。
1: 来不及了，警报已经响了，日本人说话就到。撤。
2: どこの部隊だ証拠見せろ。

0: 哎，多精神点儿！这次事情是我估计困难不足，虽然宪兵队那边会加强戒备，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机会。只是苦了老唐了。
1: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
0: 凌峰，想想办法。
2: 知道。

0: 好吃啊。
1: 你还真是没心没肺啊，眼看着自己的好友同事就要遭遇不测了，你还吃得下睡得着？
0: 我的亲夫人，你是真不了解我呀，还是眼不了解我呢？
1: 原先我以为我挺了解你的呀。
0: 那你认为我白活这么多年了？他堂兄妃是个什么人我会不知道？没有人暗地里帮他，他在宪兵队能活到今天？
1: 这么说你抓他倒是在帮他喽？
0: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浦三郎抓了他还不杀他？哎，你不会真以为他是华清社的人吧？
1: 看来真是有人在暗中相助。
0: 我一直觉得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了？
1: 你老是阴阳怪气的，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呀？
0: 这年头啊，把饭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
2: 唐雄飞这个人异常狡猾，就像这围棋一样，看似简单，其实暗藏玄机，稍有不慎就会中计，误入迷局。
0: 不要说三浦君你了，我与唐雄飞共事这么多年都还没有摸透的。但是有一点我清楚，他这个人重情义，容易意气用事。放心，我有办法。
2: 真的有办法？
0: 手段有很多种，对付唐雄飞这种人攻心为上，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抓到他的弱点。
2: 战机转瞬即逝，上面不想再等了，大众司令和警护特使给出了5日期限，到时候再没有结果，大众司令会手刃这个乱党分子。
3: 何が起こったんだ？
4: 大将、電線に落雷を受けたと知らせが。
3: すぐに修理させろ。
4: もう向かっています。
0: 乘势在天。
3: 見に行くぞ。
4: はい。
0: 三浦兄，既然你现在有事，

0: 我们改天再下。
1: 好，我送你。
2: 大军，树月送。
0: 三步兄忙。

0: どうなってる？
1: 報告いたします。避雷針が壊れてしまい、配電幕は損壊。今修理しています。
0: 急ぐんだ。
1: はい。

在空中办公室，西墙上有一副奖状，奖状的后墙藏着一个保险箱，这是保险箱的钥匙，线手中的部件就放在那里。

0: 我说你进进出出干嘛呢？哎，这什么玩意儿？
1: 这小家伙掉咱家院里了，受伤我就给捡回来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嗯，
0: 营救计划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这事我没忘，啊。

0: 三浦兄。
1: 好，我去。
0: 正好今天不用我值班，来找你讨杯茶喝。
1: 多走，
0: 多走。三浦兄，哎，看宪兵队张灯结彩的，是有什么庆典活动吗？
1: 好，周末正逢中秋佳节，司令部决定和特使方面以及特一课联合举办一场中秋晚会。
0: 据我所知，大冢司令和景户特使好像不是很对脾气啊。
2: 家丑不可外扬，华军见笑了。啊，
0: 是我问的太多了。
3: 少队长，我正找您呢。
1: 啊，刁队长。
4: 您不是说为我们的晚会找个京戏班子助助兴吗？
2: 这个我找来了，就是戏班冯老板。
5: 三浦队长。
1: 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差点把这事给忘了。有劳刁队长了。
4: 哎呀，哪里话呀，我们的沈主任知道你喜欢听京戏，所以找来上海最好的戏班子。而且我们的沈主任给你准备了一份厚礼，随后就送到。
1: 沈主任真是有心人啊，哎呀，替我向他道谢。哎呦，
4: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啊，那行了，那我就带着冯老板就下去了。
1: 有劳二位了。
4: 有劳有劳
0: 有劳。
1: 华军，我办公室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恕我不能相陪了。周末的中秋晚会您可一定要赏脸光临啊。
0: 哎，这是你们内部的晚会，我就不参加了吧。
1: 你要是这样就太见外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可以不来呢？回头我让小泽给你送份请柬，一定要来。
0: 哦，请柬就不必了，有三浦兄计划足矣。

0: 师傅，那戏班子我查到了。哎，这鹦鹉呢？
1: 我一个不小心，它辞职不敢飞走了。
0: 啊？怎么会？
1: 可能老天爷本来就没安排它参加这次任务。无所谓，走，跟我去办趟事儿去。
0: 哎。
2: 长官，怎么了？这是长官，啊，哟，华探长，您来了，不知有何贵干？
3: 我们接到线报，怀疑你们这戏班子里有人私藏鸦片，今天特来例行检查。
2: 华探长，前些日子我在宪兵队见过您，我是戏班子老冯。
1: 哦，冯老板，别害怕，我们就是例行公事而已。
3: 搜。

0: 师傅，这箱子找到了。
1: 彭老板，怎么回事？哎，这在下实在不知情，华探长，请您明察。
0: 鸦片都找到了，你还敢抵赖？师傅，照例把这戏班子查封了吧。
1: 华探长，您知道，我刚接了宪兵队的一场戏，这要是现在查封了，在下非。

0: 非叫那好歹不可。华探长，真要查房了，那也得过了15啊！
1: 你以为办案是闹着玩的，还能等？等过了15，这人早跑了，上哪找去？哎，
0: 凡事都有例外。冯老板，我可以不抓你，但是为了查这个案子，我要安排几个人来你的戏班。在这期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
0: 我一样让敌人偷落你。哎，
2: 华探长，您放心，在下一向上人头担保，绝不走漏半点风声。
0: 好，回头我叫人过来，你给他们几个安排点活干。
2: 好，华探长，您放心，一切听您吩咐。
3: 收队。

0: 峰，到底怎么想的？
1: 策划回来了，策划回来了。
2: 师傅，这是你要的。
1: 太好了，
3: 十五那天有雷阵雨，三浦跟我说仓库旁边就是重刑犯的牢房。
2: 师傅，你该不会是想利用在监狱里的唐雄飞直接从牢房进入库房吧？
3: 聪明，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只需要攻陷监狱就可以进入库房拿取献寿中的部件，还可以救出唐雄飞。
2: 这个法子好，这样就可以避开坚不可摧的库房正门了。
3: 小白，我问你，警报系统有办法解决吗？
4: 可以直接切断电源，但是这样又会引起注意，等于变相报警。
3: 有办法就好。
5: 这位太太，你眼光真不错，这是本店新到的高丽蚕丝缎，手感滑嫩，
6: 不是上等的奇货，我不要。
5: 一看您就是懂行的人，您想要什么奇货？
6: 我只要三棉蚕丝缎。
5: 里边请。里边请。您先坐。

0: 受局同志，你是组织上派来的雷队长吧？
1: 叫我老雷吧。组织上已经了解了你们眼下的情况，所以特地派我来接替谷主同志的任务，领导你们行动队。
0: 老雷，走。老雷，在韩宇同志被捕以前，交代我保护放在苦州办公室的线兽中部件玉衡，已经在我手上了，请组织给我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1: 韩宇同志被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出来。另外，眼下虽然你的安全也无法保障，但是相信有华探长的特殊身份做掩护，暂时还是安全的。
0: 所以，线兽中玉衡这个部件暂时由你来保管，但是要做好随时上校转移的准备。明白。还有，关于营救韩宇同志一事，我要向您汇报。我的先生与韩宇同志是共事多年的好友，在韩宇同志被捕以后，他一直在设法营救，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即将展开行动。
1: 那太好了，有华探长仗义相救。
0: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最近一段时间，高乙叛变，库主牺牲，韩宇同志又被捕入狱，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时营救韩宇同志必定是困难重重啊。
1: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营救。 我看这样，我们先配合华探长的营救计划，做好营救之后的转移工作。同时，我们要准备一套辅助的方案，万一华探长的行动失败了，我们的营救计划立即展开，确保韩宇同志的生命安全。
0: 我明白了。
1: 那动员华探长的工作就由你全权负责。
0: 知道了。
2: 你里边请。

0: 今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不会直接跟你接头。上级的指示我会通过电台传达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通过柜台的小赵，他是我们的同志，他会把你的信息转达给我。
1: 好，
2: 大体计划就是这样。
3: 这个计划不错，可以一举两得。
2: 咱们行动那天晚上就是宪兵队的五日期限的最后一天，如果救不出唐雄飞，那他就别想了。蔡志，这个是咱们行动所需的物品清单，你准备一下。
4: 引雷装置、防毒面罩、导线30米一根、25米一根、10米一根。
5: 岳峰，
4: 你这活还真细啊。
2: 还行吧，到时候接电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一点。
6: 放心吧，我们是专业的。
2: 那我去联络一下黄麻子，如果他肯参加这次行动的话，咱们的把握更大一点。
3: 好，那大家各自准备吧。
2: 大哥，这件事情你跟兄弟们合计合计，如果这个事儿你觉得能干，尽快给我个消息
7: 啊。哎呀，事儿挺大呀，我得跟弟兄们合计合计啊。我尽快给你回复。
2: 好，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哎，
7: 慢走，老二。
2: 走，大哥。虎哥，
7: 老五啊，你觉得老二说这个靠谱吗？
8: 这龟鹤献寿钟里有藏金图这事儿，早就不是什么传闻了。这外边人呢都在找，据说是国民党央行里流出来的一大批金子，只是要去宪兵队里抢东西。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7: 你说老二上回带这个彩头可够大的，咱在码头没费一枪一弹弄那么多金子，这次万一要成了呢？
8: 就算咱把这东西抢回来，保不齐啊，这华老二又不让大伙分，哎，说留着抗日啥的，那怎么办呢？
7: 所以啊，跟老二这就干最后一把了。
8: 老大，那您的意思是？
7: 没看嘛，新来的跟咱还不是一条心，要不因为他，老三能走吗？能死吗？
8: 老大，您要决定干了，兄弟们没得说，就跟着你干。
7: 干了。
8: 来，
9: 陶雄飞，你的日子已经定了。
10: 我早就料到了，中秋月圆夜，魂归他乡时，你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吧？
9: 老唐，我说的是就你的日子定了。

0: 明翰兄弟，他们早就给我下最后通牒了，你们不要再为我做无谓的牺牲了，留住宝贵的生命跟鬼子做斗争，我一个人不值得。
1: 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救你啊那是顺手牵羊，我只不过想借你这一方贵宝地才能潜入宪兵队的仓库盗取献手中的布钱。

0: 才是冰封。我说的没错吧？谁是冰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心中都藏着一把充满仇恨的刀。这把刀无坚不摧，锋利无比。
1: 他随时准备砍向任何一个侵略者的头颅。每一个敢于反抗日本人、不畏强权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冰封。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桂林路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
2: 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优，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羊奶粉。
6: 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 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0: 地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

0: 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呀、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了！
2: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 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13: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10: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13: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4: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7: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每一个敢于反抗日本人、不畏强权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兵锋。
1: 明翰兄弟，冲你这句话，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生，去哪儿了？还不回来？啊、嗯？说话呀！那你换。
3: 哎，师傅，黄麻子手下了。

0: 把我送信来了，说他们明天愿意参加行动。那好啊，好，对了，明天一早啊，你就带阿福去趟戏班子，还有，让黄麻子那边也出一个人。
1: 好嘞，我这就去。
2: 来，
0: 以后不许玩我的鱼。
2: 这谁稀罕？
0: 不稀罕你还玩？
3: 冯老板，
2: 哎，长官，您来了。哎。 这几个就是，哦，就这几个。哎，长官，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哎，几位，哎，这边请。啊，来，把我手头上活都放一放啊，说点事儿。啊，介绍几位新来的兄弟。
4: 这位是老五兄弟，以后呢就是咱们戏班的班头，知道该怎么称呼吧？啊，五哥，
0: 这三位呢是新来的伙计。大宝，这几天呢你带着他们干活啊。
5: 是，
0: 有话慢慢说，有什么活你多干点。
5: 哎，谢谢老板，
4: 没问题。
0: 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这两天功夫得赶紧把宪兵队的戏台子搭起来。
6: 受伤的活儿都抓紧了，
0: 行了，没别的事儿，干活。
6: 哎，是，来走。宪兵队那边情况如何？我们的人日夜审讯，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唐雄飞已是将死之人，熊捕房那条线必须接上。
7: 科长，您放心，我会一直派人盯着。
6: 你别忘了，那个江探长。 曾是唐雄飞的部下，其实属下也正有此虑。是否留用此人，还请科长明示。
8: 这种丧家之犬，并非完全不可用，但一定要用好。豢养一条新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加上一条绳索。
9: 属下明白了。
0: 哎哎，手脚麻利点儿，那道具现在还没摆上呢。
10: 快点啊！哎，
11: 顺子，赶紧叫电工过来，去把电线给接上。哎，
10: 好。
11: 哎哎，
12: 老板，跟着一起去。
10: 啊，去吧。哎，好嘞。哎哎，
13: 老板，走，一会儿干活。
10: 哎，赶紧的，还愣着。
14: 来，你们来。
15: 戏班接线了，线，接线。
10: 快点，都来。
14: 在这儿接，我去放线。

0: 好了，走了啊。
1: 江探长，最近这个化名汉可有什么动静？
2: 最近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还不是跟以前一样，经常的出入这个虹口的宪兵总队。
1: 对于这个化名汉，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2: 哎，这个你放心啊，我会牢牢地盯着他，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向你汇报啊。
3: 进。
4: 任组长。
1: 江探长，为了你能更好地展开工作，我给你配了一位助手，这位是上林军，他现在你们中央巡捕房的政治处工作。
2: 哦，哎呀，幸会啊，多多关照。
1: 今后你们还要通力合作，共展宏图。
2: 哎，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相互帮助，共同努力，一定会完成好任务的，你放心好了啊。
1: 那就好。
2: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0: 你干什么呢？
1: 太君，私密马仔。
2: 三浦兄，这个会场布置的还真有过节的气氛啊。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此良宵美景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节日。
2: 三浦兄说的是。
4: 你确定这是从华明翰那里得来的？
5: 千真万确，我从他抽屉里找到的。
4: 没被发现吧？
5: 没有。
6: 哎，这个您请放心啊，我这个人啊，办事绝对牢靠的，他不会发现的。
4: 好了，你们下去吧。
5: 是，
6: 走了，再会啊。

0: 科长，要不要采取行动？
1: 要是再出问题，咱们在特使面前可就无法交代了。若是按兵不动，怕是错过找回龟鹤献寿中部件的大好时机，更是可惜。我看不如这样，这次我们就跟沈公馆联合行动，若是成功了，这功劳就是咱们的；若是失败了，把责任就全推到他们身上。
0: 科长果然是高明，属下佩服。

0: 同志们，今天晚上可是场硬仗，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是，
2: 大刘，我再强调一下，今天晚上谁也不许恋战，达到目的马上撤离。嗯，出发吧。
0: 老雷，你这把可是德国1930原装宝色，真舍得给我。
2: 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可你看看你这老枪，膛线都老了。 大刘啊，你是我们当中枪法最好的，今天晚上就靠你了。
0: 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对得起你这把枪。
2: 有这话就好。
3: 将军閣下，こちらへ。
4: 沈主任，请。

0: 塚司令官、行ってきます。
1: 华军，今晚月色不错啊。
2: 是啊，在这种动荡时局之下，三浦兄还能有如此雅兴，实属难得。
1: 虽说时局如此动荡，但是日月轮回如旧，哪朝哪代没有风花雪月呀？
2: 说的对啊，三浦兄。好在在这一朝这一代，我还能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也算不枉此生了。
1: 听华军的意思，好像有诸多的不如意啊。
2: 三浦兄，你不知道啊，我在租界干得再好，不过就是个小警察，人家叫我一声探长，那是给我面子，不像你啊，三浦兄，前途不可限量。
1: 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目前这个天皇的龟河县城中，就需要华军的鼎力相助啊。
2: 放心，
1: 如果有一天我三浦飞黄腾达了，一定不会忘记华军你。
2: 多谢三浦兄。
1: 华军，今夜月色如许，我们安心喝酒，不愉快的事情一概不提。
2: 安心。

0: 你先带人去野人谷，我拿到东西之后跟你会合。走，快，兄弟们，走着。
1: 走走走走。

0: 三浦隊長、私のことを待っていたのかしら。
1: お待ちしていました。ご機嫌いかがですか。
2: あ、花君、梅惠子小姐不仅在我们的家乡，就是在这大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家人呀。
3: 惠子小姐，
4: 我看华探长，您一定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您一定把美惠子给忘了吧？
3: 哦，上次望江亭一聚，瞧我的记性。对不起，惠子小姐，这杯酒全当是我给惠子小姐赔不是了。
4: 既然华探长都不嫌弃，那惠子就冒昧的坐在您的身旁了。
2: 华君，我虚伪以待了这么长时间，可是美惠子一来就直接坐在了你的身边，可见我的魅力还是不及你呀。
3: 三浦兄，千万别拿我开玩笑。
4: 我看以三浦队长的风度，自有家人相伴，还差我美惠子一个吗？
2: 你这咄咄逼人的个性还是不减当年呀。
4: 我看三浦队长的风度才是与日俱增啊。
2: 华君，我们还是喝酒吧，要是斗起嘴来，我跟以前一样，还是斗不过他。
3: 请三伯兄，请惠子小姐。

0: 你们是什么人？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
0: 啊，别怕，自己人，走。

0: 队们，快过去看看。
1: 好，
0: 哎，等会儿，赶紧就回来。
1: 哦，哦，哎。

0: 三浦兄，我记得这出《镇潭州》，你当年唱的可比他们好啊，那是有板有眼。
1: 那是当然。用你们的话来讲，我可是货真价实的票友呢。
0: 哎，何止票友这么简单啊，真的是有板有眼。依我看呀，你不如上去给他们露上一手。
1: 这个不大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就全当是给大家助兴，找个乐子。我舍命给君子。
1: 松口。

0: 你在干什么？
1: 没什么。

0: 不管了，先把枪扎开再说。
1: 嗯。
0: 扎他。
1: 好。
2: 别把你整个楼都炸塌了。
1: 我心里有数。

0: 刚才的爆炸触动了毒气机关。
1: 照这个速度，不出20秒，整个房间将充满毒气。
0: 这边，屏住呼吸。

0: 把这解开。韩野同志，我们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你们是？他是我们行动队长老雷同志。老雷同志，没想到这么快你们就把行动小组恢复了。
1: 来不及多说了，赶紧撤，走。
0: 不行，牢房里还有我的朋友，我得去救他。
2: 这不用你管，赶紧撤。这是命令，带溜，
1: 赶紧走。
0: 带溜，走。
3: 是，走。
0: 兄弟们，走。

那小鬼子洞是隔着的，老大，咱就这一条枪，小鬼子扑上来，咱就全完蛋了。那不行，花老二还在里面呢，在那跟日本鬼子周旋呢。老大，花老二未必出得来，咱没必要搭上性命吧。娘的，兄弟本是同林鸟，他那头各自飞吧，往山沟里撤，走，撤，快，撤。

0: 这回要救的那位朋友没有救出来，
1: 咱们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赶紧撤吧，此地不宜久留。后会有期，华探长，
0: 多谢。

0: 哎，大哥，哎，没动静了，他们撤了，咱们怎么办？
1: 走，回去。
0: 哎，大哥，咱这好不容易逃出来啊，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走。
0: 哎，大哥，你是把华老二他们私吞那些东西吗？
1: 快点吧，完了就没咱份儿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已经到约定地点了，按说他们应该早到了呀。
3: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要不我们也撤吧。
4: 约定时间还没到，再等一会儿他们。
3: 他们进来了。
4: 大哥，
1: 哥跟日本人在山沟里转好半天才跑出来，
4: 安全就好。
1: 安全，安全，安全。嗯，行，人到齐就分头撤吧。
4: 好，分头撤。
1: 哎，不不不，老二，那撤之前先把东西分分，你带着走，安全的，是不是？
5: 东西？啊？你要先收装部件。啊？东西是我们拼死拼活拿出来的，你不费一枪一弹，凭什么给你？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不时间说好了见着有份儿吗？我们也挺累的呀。这
6: 你休想。有我在，你一根毛你都拿不走。
7: 你他娘说啥呢？你
4: 老幺，把枪放下。
1: 放下放下。
4: 大哥说的对，既然是一起出来的，分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大哥，这是天权，你带着东西赶紧走吧。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9: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8: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9: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8: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9: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8: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9: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8: 走。
1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9: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8: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9: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又

0: 不仅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发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发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发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发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发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一

0: 白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一般。

0: 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的
2: 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3: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2: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4: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黄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收起来，收起来。大哥说的对，既然是一起出来的，分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哎，大哥，哎，这是天泉，你带着东西赶紧走吧。哎，那后会有期啊！来，走走走。
1: 那边是通往雨人谷的方向，更方便一些。为什么他们走那边，我们不走呢？你忘了？ 那边有人候着呢。好了，带着东西，赶紧走吧。
0: 那你呢？
1: 我还有半场戏没唱完呢。好了，快走吧，日本人来了。
0: 嗯，走。

0: 干嘛呀？赶紧穿上呀！谢谢。走，
1: 。老五，五哥。 磨磨蹭蹭，大哥，怎么有点不对啊？
2: 血，快撤！

0: 孙司令，你看我发现什么了？
1: 有戏，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是吗？但是那两个落难分子跑掉了，
1: 东西当时就好了。通知下去，说对。
0: 啊，哎哎，撤！司马队长，司马队长。

0: 说，你们是什么人？
1: 报告大军，我们是苏市长的保卫。
2: どうなってる？
3: 報告します。この二人がこっそり机の下に隠れていたので、怪しいと思い捕まえました。
0: 苏市长呢？
1: 大总司令，我在这儿。
4: 大总司令，鄙人在此。
0: 马上，带着你的人，从我的眼前消失。
4: 是是，大总司令。对不住，对不住。
0: 滚！
4: 快快，大总司令，对不住。
3: 报告。

0: 哎，冰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至于吧？这个乌鸦嘴，我师父身经百战，怎么可能有事儿？
1: 谁又在背后说我们坏话呢？
2: 回来了，
3: 师父。
1: 放心吧，什么事都没有。就算真有危险的话，胖子，你会保护我吧？
2: 那必须的，要真有什么危险，你再往后边，我子弹全给你挡住。

0: 反正到了最后啊，就是日本人自己狗咬狗。
1: 不管怎么说，天书我们拿到手了，我们这次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哎，老唐，唐雄飞呢？
2: 我们找遍了监狱的每个角落，最后没找着。
3: 听宪兵队那边的消息，唐雄飞好像是遇害了。
1: 不管怎么说，老唐是条汉子。

0: 八、四、九。
1: 我忽然间想起来了，咱们这个计划有个地方不妥。
2: 什么地方不妥？
1: 戏班子对咱们是太了解了。
2: 你这么一说，倒是我疏忽了。万一那个冯老板把消息泄露出去，那咱们的处境……
1: 我说的就是这个。
2: 一不做二不休，我去把他干掉。
1: 不行，我们又不是土匪，不能乱杀无辜。我们是花行社。
2: 我跟你开玩笑的。办法我早就想好了，明天我去办。
1: 好。哎，很重要的东西我给忘了。

0: 师傅，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哦，我看有没有什么要收拾的。
2: 走吧。
0: 哎。

0: 老华，老华，你回来了。你个小野猫子，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你不回来，我哪睡得着啊？
2: 就你嘴甜。
0: 不过我挺喜欢听的。
2: 妈妈，老华回来了。
3: 哎，
2: 回来了。还好吗？
3: 嗯。
2: 哎呦天哪！

0: 落花，要不是这个，你今天晚上就回不来了。
1: 你赶紧给我回去睡觉去，走。
2: 我不想睡觉。
1: 听话。
3: 听说老唐的……
1: 行了，我知道了，睡吧。
4: 你好，明觉日报，
5: 我是白波。
4: 白波，
5: 唐队长死了。
4: 什么？
5: 我说唐队长死了。
4: 出什么事儿了？唐队长死了。

我会继续战斗下去。

0: 长官，长官，您来了。你们先去别家吧。是。这是怎么了？昨晚宪兵队出了事儿，想必冯老板也有所耳闻吧？
1: 在下略有耳闻，可详情并不知晓。总之是出了大事儿。啊。
2: 我们巡捕房接到通知，要配合宪兵队全力缉拿要犯。当晚在场的所有人都难逃干系。
1: 这么说，在下小小的戏班子也牵扯进去了。华探长知道你们是无辜的，所以就特意派我前来通知一声。不然，等抓捕行动开始，宪兵队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可是见人就抓。到时，恐怕连华探长也帮不了你们。
2: 在下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伙计，赶紧去收拾东西。这是非之地可不能留啊！谢谢长官告知。
1: 明白就好，抓紧安排吧，否则后果可不敢设想。
2: 哎，在下明白，明白。哎呀，快收拾东西，不能留了，快快收拾东西，快！

0: 师傅，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好了，也算是了了我一块心病啊！不要把那些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1: 师傅，我觉得您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过仁慈了？这帮唱戏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不见得是什么好鸟。
0: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否则的话，我们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1: 师傅，我没想到您能想这么多。当初。
0: 去华兴的意思，无非就是华夏振兴嘛。如果我们不去战斗，那有谁去？
1: 我可没您这么高的境界，不过我会按照您说的做的。
0: 好，但是不会，可以学。
1: 好嘞。
2: 探せ。
3: 走。
4: 是。

0: 没有人。
1: 什么？没有人。
2: 小泽副官，这屋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好像都跑了。
3: 撤。
4: 原来你真的在这儿，不回家也不去上班，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
5: 我跟张社长请了几天的假，出来散几天心。
4: 我知道你难过，可人死不能复生，你就算喝死自己也没用啊。再说了，如果冰峰知道你这个样子，他该有多失望。你不是说过要继续战斗吗？你的斗志呢？
5: 冰峰都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什么？
4: 你别喝了，现在就有一件事情等着你做。白布来电话了，说冰峰死的时候在大牢里留了一件囚衣，我们可以买通监狱长把他弄出来，好好给他安葬。去不去？随便你。
6: 隊長、二分隊の報告によりますと、事件の夜、憲兵隊が裏山で怪しい女を発見したそうです。

0: 科长，您的牙又疼了。花心匪患，一日不除，我便食不能咽，夜不能寐。科长，
1: 报告，进。

0: 沼泽副官，属下安排了好几波人手，对附近方圆几十里仔细排查过了，一点线索没有。
1: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有用的线索太少了，实在不好办呐。
1: 高俊，你要记住，在三浦队长那儿，永远没有“不”这个词。
0: 明白。
2: 这颗坏牙的病灶已经深入牙髓，不尽早拔除，必将毁掉整口牙齿。你去找汤佐藤总监。
3: 是，科长。

0: 招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快了，快了。
0: 不必麻烦，把他们全部拉到广场上毙了。
1: 这就毙了？小泽夫，他们快招了呀！
0: 高爵，我说的话你听不清楚？
2: 明白。
3: 小泽副官，您看这样写行吗？
0: 接上去。
4: 各位父老乡亲，中秋夜宪兵队发生暴乱，共抓获13名女嫌疑犯。
5: 如果你们能够指认出罪犯，
4: 就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否则这13个人2天后将公开处决。
6: 無実の人間を殺すな。憲兵隊外部の人間はこの私だ。
7: 君だと？
6: そう、私だ。
7: 連れてけ。
8: はい。行け。

0: 因为我的一时疏忽，才会连累这么多无辜的生命。
1: 你想多了，这件事情也不全是因为你。
0: 没想到那个日本女人，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1: 不行，
0: 我不能让她这么不明不白地替我去顶罪。
1: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宜再节外生枝了。剩下的事情，我替你去处理。

0: 待て。三浦兄，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有话直说。
0: 中秋之夜那个晚上，在停电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戏台上。当时我看到梅惠子小姐就在戏台附近。如果说她在宪兵队门口打伤了你的士兵，再赶回来的话，她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的。
1: 既然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毕竟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也不希望任何损害帝国利益的人会逍遥法外。
1: 我差点冤枉了梅惠子。
2: 誰か彼女を下ろして。はい。

0: 这是近期有关华兴乱党的案件材料，还请您详细的过目。
1: 华明翰竟有重大的嫌疑，
0: 正是，不然上山科长也不会让我来惊动您。
1: 你们可有确切的证据？目前的证据就是这么多，但足以让他成为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再说，他是您这里的人，我们特意刻出面，似乎不太好吧？<笑>你说的对，铲除华兴乱党是我们共同的目的，所以只要我麦克力所能及。 就没有不尽力的道理。
2: 只是目前这个华明翰。

0: 威廉处长对他非常的信任，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可能对他下手很不容易啊。
1: 那依您的意思，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放任自流了？
0: 任组长，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2: 我是说，与其大张旗鼓地四处撒网，
0: 倒不如先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作茧自缚，自投罗网。啊，进来。
3: 您找我，
0: 华台长。关于华兴乱党，最近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2: 特一科的
4: 任组长
2: 奉命追查，无良策，特意来向我们取经。
3: 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巡捕，这种要案我不敢多说。
1: 华探长不必过谦，您在上海滩的威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任组长过奖了。
1: 我从来不讲没有根据的话，我对您还是有所了解的。您从警数十年，侦破的重案要案不胜枚举，近来华兴乱党猖獗作案，屡屡得手。您作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神探，我十分迫切想听听您有何高见。
3: 华兴乱匪，我们也在侦破此案，只不过这个组织比较隐秘，没有有效的线索，所以才始终没有进展。
1: 实话跟您说吧，最近我们被这个华兴社逼的是走投无路，月末的期限将至，我们特一课连同特使本人即将人头不保，所以还请华探长为我们指一条明路。
3: 任组长放心，我一定全力而为。
2: 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
0: 如果三天以内你还没有结案的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那里采取什么对你不利的行动的话，我麦克也无能为力了。
3: 我知道了。
1: 科长，您这剂猛药即便不能立刻的药到病除，但也必至八九成的功效。
5: 对于华兴社，我们绝不能乐观地相信他们会乖乖地等着我们束手就擒。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5: 对付这种既狡猾又凶狠的野兽，必须主动出击，取其要害，一击即中，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属下明白，只不过关于这个华兴社，我们掌握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5: 没有线索就去给我找，去中秋夜现场给我找。再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我死死地盯住不放。
1: 属下明白。
5: 另外，那个江探长绝不能放松警惕，这次就是他的假情报让咱们吃了大亏。
1: 属下马上派人盯着他。
5: 好，下去吧。
1: 是。
6: 哎，听说 Michael 给你最后通牒了。
3: 嗯，放心吧，没事儿。
6: 谁呀？请问你找哪位啊？
7: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

0: 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接着吧，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了。哇哇哇！
0: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五。
3: 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7: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9: 对，
3: 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9: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9: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9: 对，这油镜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7: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7: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7: 10瓶，
0: 对，
7: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7: 哇，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10: 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0: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哎、往下、嗯，
0: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啊。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 净净。
11: 是、啊，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

0: 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

0: 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

0: 现在呀，就用这个油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泽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
3: 嗯，
4: 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1: 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6: 哎。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出版人高大鹏正在为他关于五大道建筑的新书拍摄插图，在咨询了建筑系的专家之后，这栋小楼是他想表现英国乡村建筑风格时绝对绕不开的存在。
1: 它是一种典型的乡村住宅的样式。18、19世纪英国人呢，他们认为他们民族的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古代这种古典元素的，但是呢有着尖尖的屋顶以及用木结构和砖结构它来组织的这种房子。为了表现它这种英国的这种传统民居的特色，它把这些木头都在外面做出了一些叫半露木结构。
0: 这栋建筑的主人卞万年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父亲卞白眉更是上世纪30、40年代京津地区乃至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名银行家之一。钱是人的胆，不论这句俗语正确与否，在一手筹建了中国银行的卞白眉身上，他在侵华日军面前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临危不惧的胆识和铮铮铁骨的气势。
2: 日本军队刚进来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还没来得及发行伪币，但是他们又急于在天津采购大批的那个军需物资，要求中国银行还有交通银行这两大银行要出资300万，当时卞白眉坚决拒绝，结果这个大汉奸王克民亲自出面了，你们要不见色就往上走。今天最后逼迫再三，卞白眉欠的是卞白眉尽力筹集，我个人尽量筹集那就没准了，我筹集不来你也找不着我，你也找不着银行。
0: 每个人的品性里多少都带有一些来自原生家庭的印记，有父如此的卞万年同样是一位虎子。1922年，18岁的卞万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8年苦读，26岁的他

0: 毕业时是当时协和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
1: 因为他那是精英教育，所以这十年当然那个学业呢，有的就十年都没有毕业，而且有的同学呢就知难而退了。和他一起毕业的呢一共有八个精英，这八个精英呢就后来也都成为了就咱们中国医学史上的就教父级的人物。
0: 他的职业履历非常漂亮，毕业五年后被聘为协和医院的内科学教授。又过四年，35岁的他就升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作为早期拥有留美经历的医学科学家，卞万年对当时尚处于空白领域的中国心电学的发展贡献颇多。
1: 几位同学吧在一起，另外也有就是朋友的资助吧，他们就开始钻研就搞这个。尤其在他当了这个心血管主任以后，把他呢就应用到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0: 然而战火的到来给他原本顺遂的协和职业生涯画上了休止符。
2: 一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他就把协和医院给查封了。协和医院的这些个大批的中国的教授们就失业了。
0: 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卞万年回到天津，抱着对建设公立医院的执着，加入了刚创办不久的恩光医院。他联络协和校友，把包括后来成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的外科医生金显宅在内的八位各科系名医一起请到了恩光医院任职。
1: 办了一段以后呢，这个陈善礼就是不想做了，大家呢一人就凑了5000块钱去买这股本金就不要了，而且也不参与将来这医院呢就挣钱有什么那股本分红啊什么，而且只取这个一心。
0: 就这样，卞万年成为了恩光医院的首任院长，聚集了10位名医的恩光医院科室齐全，技术先进，很快就名声在外。
2: 虽小，但是说实在的，他的这个医疗水平国内一流。和他同样的还有一个医院呢，就是天河医院。所以五大道这个周边地区啊，一南一北两个医院，那了不得。
1: 当时呢，就抗日战争时期吧，考虑到国家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所以呢，他又召集了不少像北京啊、山东啊、江浙一带的学生，来上他这儿来学习。金显宅呀、朱宪仪吧，这两位，后来呢，也就都留在了天津，成为咱们呢天津就是医科大学的这个创始人之一了。
0: 可以想象，当年在这座小楼里，不时出入着那些曾经光耀中国医学史的医学科学家们的身影。
3: 他的会客室的绝对的一个构图的中心就是这个壁炉，他用了非常非常名贵的大理石，是一整块大理石。他们从中间去把这个大理石对半切割开，于是它的这个花纹就可以是一个对称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非常贵的这种材质就能代表了整个这个屋主人他的财力以及他的品味。
0: 在恩光医院走上正轨之后，卞万年还曾经短暂地担任铁路医院的院长。直到今天，天津许多赫赫有名的名医都曾在他手下任职，或曾得到他的教导。
4: 你看现在卞万年是一个有名的一个西医大夫，他要接了这个铁路医院的院长，他就被我给带过去了。
0: 上世纪40年代末，卞万年离京赴美，恩光医院也在1956年被并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许，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卞万年和他的父亲卞白眉，在这个有着月亮门的美国居所里，偶尔也会想起这栋云南路上的美丽旧居，这里有故乡的回忆。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天津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海尔旗下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大布局；
3: 玉云林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2: 外贸汽车模具生产龙头企业麦格纳赛金新增产线。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联结分享基层治理实践经验。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吉鸿昌旧居，这座革命遗存历经3年打磨，成为红色文旅教育地标，让爱国精神跨越百年岁月，直抵人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天津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海尔旗下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大赛金布局，助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在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来自全国各地的制造业企业正在参观企业的智能化产线。这里是我国首个可持续灯塔工厂，一条柔性产线可以制造320多个型号的洗衣机。整个的改造升级是由海尔旗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完成的，可以说是家电领域的产线样板间，实现了从大规模制造向批量化定制的转型。包括这个项目在内，卡奥斯还完成了蔚来汽车等20座灯塔工厂的改造赋能，积累了大量经验。
5: 与大企业之间做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服务，把它封装成产品给中小企业来进行使用，就实现真正大企业个性化的定制，中小企业标准化的来进行推进赋能。
4: 从单个工厂的改造到为整个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目前卡奥斯已经服务了16万家企业，覆盖家电、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耕天津，卡奥斯也在天津设立分公司，依托绿色石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制造业基础，在天津举办生态大会，现场与金耀药业、中电电力等企业签署合作，拓展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卡奥斯也正在完善产业生态。今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卡奥斯发布了雨林生态计划，围绕科技创新、数据要素、资源生态等领域与合作伙伴共建共享，天津成为首个落地区域。一方面和本地的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聚焦工业大模型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天津完备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寻找算力云服务支撑。目前卡奥斯就与海光、百度云等展开了合作。
6: 海光主要是提供计算能力，然后卡奥斯呢主要提供的是我们的工业应用场景，也就是在工业的数据，包括工业的制程 know how 等等，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工业能力的平台。
4: 以人工智能手段赋能区域产业转型，15五时期，天津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环节的深度应用。今年，津南区获评全国制造业技术改造试点，43个重点工业项目将在3年时间内完成数字化改造。眼下，属地的工信部门也正在梳理企业需求，组织与卡奥斯等工业互联网企业进行撮合对接，产业生态的集聚

0: 也吸引了北京达美盛、江苏苏简微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落地。
1: 以场景为牵引，以算力为基础，也引入了像百度智能云打造的千帆大模型创新中心，这样和制造业的这个改造形成一个体系化，来吸引新的业务板块来落地。
2: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岳云林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委人大工作会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市各级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我市人大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坚定不移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坚定不移加大监督工作力度，统筹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方式，使人大监督更具刚性、更有实效。要坚定不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密切两个联系，拓宽履职渠道，办好议案建议，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要坚定不移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预算工委、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了交流发言，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负责同志等列席。
2: 持续深耕天津，汽车模具生产龙头企业麦格纳追加投资新增产线。
0: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麦格纳是全球第三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其中天津工厂是宝马、奔驰等全球头部车企的供应商，主要生产汽车模具、焊接家具等。随着欧洲传统车企新能源车研发提速，需要麦格纳也提前介入客户车型开发阶段，提供新车型配套模具设计方案。为了抢占这一市场，在属地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的撮合下，企业与天津理工大学进行联合设计，并与本市职业学院定向人才合作，缩短用工培训时间，有效提升了客户的响应速度，拿下一批新车型订单。今年前7个月，麦格纳出口订单同比增长了40%，看好天津工厂的增长空间，企业总部又追加投资4000万，对多套数控机床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新增了一条大型自动化热成型生产线，拓展了大型钢结构件和铝结构件的生产能力。在工信部门对接下，新产线生产原料及产品零配件，天津本地供应商占到了80%以上。
3: 投资环境非常好，就是非常快速的能够找到这种适合匹配企业的这些人才，帮助我们赢得市场。我们深耕于天津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4: 加速推进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在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北京研发成果储能用超级电容器开始量产。
0: 超级电容器特点就是能够快速充放电，用在新能源发电场站的储能柜当中，可以将波动较大的风力、光伏等电能进行调频，便于储存，从而更稳地并入电网。这款产品就是合众汇能公司最新研发的拳头产品，最近正式投产，年产能达到180万只。产品一上市，就拿到了10几家储能设备头部企业的订单。作为入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第一个北京项目，合众汇能一直在北京和清华大学联合研发。6年前到宝坻就近转化，建设了输配网电容器生产基地。从在北京只能小批量试制到宝坻大规模生产，产能扩充了几十倍，产值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市场的扩大也让企业了解到全国更多客户的需求。北京的研发中心就瞄准这些反馈，拓展产品品类。去年初，合众汇能开始攻关储能用超级电容器，并依托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成熟的科创服务，快速完成了中试。 今年企业就投资2000多万元在天津基地新建了这条量产线。

0: 接下来，和中慧能还计划将更多新成果放到天津来产业化，
1: 用在 AI 算力中心、数据服务中心这些方面的一些超级电容新产品已经在北京研发完成，预计的话会在2027年年初开始，都会陆续的到天津来进行批量生产。
2: 驻京央企中国铁设自主研发的隐蔽灾害遥感智能探查装备投入使用。
0: 眼前这款灾害遥感智能探查装备由驻京央企中国铁设自主研发，专为交通工程沿线排查隐蔽地质灾害隐患。以往山区铁路公路沿线地质安全隐患排查大多是人工勘查，从2021年起，中国铁设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改进复杂山区地质灾害排查方法。5年时间里，团队先归拢人工勘查数据，搭建信息库和隐患分析智能模型，将高精度激光雷达、高光谱相机等设备集成在一起，嵌入航空遥感勘查系统，可以采集铁路沿线的地表裂缝、陡坎，录入智能模型后，可以辅助人工实时分析地质安全隐患，
3: 可以大量的缩减我们的人员在户外危险山区的勘查作业，同时啊，也大幅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目前，国铁集团下属的11个铁路局都在推广这项技术，在广东、四川、甘肃、陕西等省份的山区使用。
2: 滨海高新区举行信创产业专场成果路演。
0: 天津农学院发布的这款畜禽养殖机器人是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等单位重点支持的科研成果，搭载视觉声学传感器，结合畜禽健康分析大模型，只需40分钟就能从50000多只鸡的鸡舍里找出病死鸡，提升养殖效率。类似这样有待转化的科技成果，今年滨海高新区信创产教联合体已经从成员高校中梳理出了4批次，共38项，涉及智能机器人、垂类大模型等领域。这场路演活动，滨海高新区联合市科协、天津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请来了60多家上下游企业和投融资机构现场对接，寻找知识产权交易机会。通过路演，已经有一家农牧设备制造商看中了农学院的机器人，有意向购买团队的专利技术进行产业化，
4: 常态化的挖掘高校的这个科研成果，组织成果路演的活动。当有企业对接成果之后，我们会邀请投融资的机构来一起推动科研到成果转化到实际的场景落地。
5: 依托防癌健康上合型项目，天津肿瘤医院专家为吉尔吉斯斯坦患者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0: 今天，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放射科医生通过线上系统进行肿瘤多学科会诊，当地的超声和影像报告可以实时共享到天津。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防癌健康上合型公益项目启动，截至本月，天津肿瘤医院专家团队已经分批走进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完成近3000名当地群众的肿瘤初筛。当地很多医院使用的都是国产检测设备，肿瘤医院的专家培训当地影像科医生操作，提升诊断的准确性。这次远程会诊机制搭建后，将实现每月一次常态化云端病例研讨，持续跟进患者后续诊疗。
6: 他们在当地的检查了结果以后，我们到这边是可以做一个互认的。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防癌健康上合型计划完成10000例上合国家居民癌症筛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在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等多国机构推进组建上合组织国家癌症防控联盟，当地医生将会陆续来天津进修培训，实现影像诊断、规范化治疗等方面的标准共建，
7: 建立一套国际化的癌症筛查的标准和筛查的活动，也将我们诊疗的新的技术和我们筛查的新的方案呢，能在我们上合国家呢落地。
5: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见面会邀请公安系统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交流。来自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交管支队东风里大队的教导员连杰，在日常执行中将服务范围从路口管控扩展到周边街道社区通行的综合治理。今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也分享了自己的基层治理实践经验。
8: 比如说我们辖区有一位李大娘，她呢就曾给我们提过，有一

0: 路啊和滨水道交口是双向六车道的一个大路口。大娘年纪大，动作慢，每次骑车在这个路口左拐的时候，绿灯的时长总是不够用，骑到一半，哎呀，心里就发慌。我们听到她这话，就赶紧啊开展实地调研，通过调研之后，把这个23秒的绿灯时长延长到了26秒。大家别小看这3秒钟啊，就是它能够让路过我们路口的老年朋友们安安稳稳地通过这个马路。
1: 位于和平区的吉鸿昌旧居始建于上个世纪初，历经3年匠心打磨盘活，这座承载着厚重家国情怀的小洋楼向世人敞开大门，成为传承爱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生动课堂。
2: 上世纪30年代，位于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处小洋楼，曾是吉鸿昌将军秘密重组抗日武装、建立地下联络站与印刷所的地方。红楼这个名字不仅源于建筑的红砖本色，更烙印着革命赤诚。2021年，这里被列入天津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启动修复盘活。天津城投集团牵头，联合吉鸿昌将军后人、文旅、国资、党史、市委党校专家等30多人组成工作专班，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团队深挖史料细节，经过3年的打磨，力求还原建筑原貌。不仅对外墙进行保护性修缮，还复原了当年2楼会客厅为掩护地下工作者紧急撤离，包括七扇门在内的一些房屋设施。
3: 因为建筑的建成时间比较早，那么像一些个档案的专属的部门啊，它其实的资料缺失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的把握和这个专家的反复的研究过程是比较费时间的。把红色资源呢，给它呈现出来，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
2: 传承红色文化。修缮后的吉鸿昌旧居不断完善史料展陈，吉鸿昌将军的外孙女郑吉安及家人捐出了珍藏多年的吉鸿昌与夫人的结婚照、日用品以及信件资料。眼前这几封证明信尤为珍贵，那是吉鸿昌入党介绍人吴成芳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的，还原了将军当年秘密入党的细节。
4: 他的入党是保密的，只有单线联系，所以就把他的入党介绍人写的证明信，一封是给天津党史办的，一封是写给我妈妈的，证明我姥爷入党时间的这信件，也是我妈妈珍藏多年。
2: 这个暑期，作为周边的老街坊，84岁的老志愿者张振东带着一群大中小学生组成的宣讲团，在这里做义务讲解，用20年前的老照片，让孩子们对比今昔变化。小讲解员们也结合自己的理解，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游客。今年夏天，吉鸿昌旧居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5: 让他们在脑子里要牢牢地树立这个英雄的形象。这个红色的种子已经播下了，要把这个红色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6: 今天，河北区觉悟学校建成投用。
2: 觉悟学校的前身是直隶女师附小，邓颖超曾在这里就读，传承先辈追求真理、思想觉醒的爱国精神，所以命名为觉悟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在日常教学中也将联合觉悟社、周邓纪念馆系统梳理红色史料，挖掘百年校史中的革命故事，规划建设校内红色研学展厅，常态化开设思政课程。
7: 觉悟社这个名儿我是从小听到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学校有这名儿，也是要传承他们年轻时候的这种进步思想、革命的精神啊，来办好咱们现在的学校。
2: 作为河北区首个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了36个班级，可提供1680个学位。今年秋季开设小学2个班、初中4个班，9月将迎来首批400名新生入学。
6: 今天在河东公园，严复与天津陈列展开展。
2: 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从1880年至1900年，在天津连续工作生活了整整20年，期间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翻译《天演论》，并培养出张伯苓等人才。今天在河东公园，严复与天津陈列展开展，分为《生于忧患》《东局办学》《河海强音》《阔视远想》4大部分。其中，严复翻译过的《泰晤士报》等文章手稿首次展出，陈列展免费向公众开放。

0: 今天开始，天津各高校新生开始陆续报到，铁路、地铁等多部门联动做好服务。
1: 今天，天津理工大学率先开始迎新，超过8000名新生集中报到。学校组织了上百名志愿者从车站、地铁站到学校全程指引服务。这两天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各地铁站还为学生和家长准备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等用品。新生报到行李多，理工大学在大学生地铁站出站口安排了摆渡车，直接把新生们送到宿舍楼。明天开始，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商业大学等高校也将陆续开始迎新，将一直持续到9月15号。
2: 从昨晚开始，本市持续出现降雨。
1: 昨天夜间，本市中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静海区、西青区、北辰区个别点位大暴雨。截至今天早上7点，最大降雨量111.4毫米，出现在静海区；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59.3毫米，出现在河西区；蓟州区平均降雨量34.7毫米。随着降雨逐渐停歇，今天上午市气象台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2: 降雨导致部分农田积水，农业部门联合属地乡镇加强排涝。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静海区子牙镇，区里的农业部门和属地乡镇啊，正指导农户利用挖掘机，疏通排水沟渠。
1: 静海区近80万亩玉米正处于灌浆期。昨天，本市农业部门发布玉米自涝中度风险预警，提示防范田间积水损伤玉米根系。作为本轮降雨量最大区域，今天上午，子牙镇许庄子村正在组织农田排涝。退水后，工作人员还将指导农户做好追肥、防病等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稳产。
4: 我们静海区农委啊，组织了紧急除涝队伍，调配了30余台机动车辆，100余台水泵，对积水严重的乡镇进行重点支援。
2: 服务基层就业，蓟州区出头岭镇依托石用郡特色产业优势，建成乡村就业驿站。
1: 今年20项民心工程中提出，在远郊等涉农区新增就业驿站。蓟州区出头岭镇是有名的蘑菇小镇，去年石用郡产业的年产值突破了4亿元。依托这一主导产业，6月区人社局在出头岭镇建起了就业驿站，2个月来已经帮助周边170多人找到了工作。驿站设立了职业技能培训教室，农技专家、种植大户针对不同岗位需求给大伙儿进行培训。季大姐就是学员之一，家住出头岭镇中峪村，走路不到10分钟，忙活一整天，中午还能回家吃口饭。经过培训，像这样的白灵菇蕈棒，她一天能种1000个。这样的快手不光是这里各个合作社争抢的香饽饽，下个月北京平谷的一家食用券企业也已经预定了让她上门服务。
5: 我们干了好几家了，不缺活干，缺活干的时候找戴总，他给我们找活去。
1: 给大家找活的戴总就是镇里食用菌产业的带头人戴建良，现在也是就业驿站的站长。在区人社局的支持下，他牵头周边食用菌种植、菌棒生产、采收加工等环节岗位信息共300多个。本地的活干完了，驿站还推荐他们前往其他地区工作。
6: 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每年的3、4月份，天津河北地区正在生长阶段，5月份甘肃一带还有东北一带，它就是冬天制菌棒，让能干活的人、想做工的人，让他哪天都有工作。
1: 截至目前，今年民心工程中，远郊5区新建19家就业驿站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包括蓟州区出头岭食用郡、武清槽子里炫花等驿站，结合村镇特色产业提供岗位。
0: 开学前，滨海新区组织中小学新任教师集中培训。
1: 培训由区教育体育局主办，在耀华中学滨城学校举行。培训紧扣新任教师成长需求，设置了师德铸魂、数智赋能、教科研实验、班级管理与家校公寓等课程，围绕理想信念、师德修养和专业成长，为新教师讲授入职第一课。
0: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蓟州往返北京大兴机场直达客运班线正式开通，始发站为蓟州区四方达客运站和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2小时直达，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半，每天6班运营。金姐家政公益课堂由河北区妇联望海楼街道办事处主办，聚焦家政行业市场。

0: 场需求，开设整理收纳、就医陪诊两大实用培训，助力更多妇女实现就近就业。本市燃气旧管网提升改造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总共改造200公里，涉及42个老旧小区，惠及4.2万户居民，任务预计10月底前完成。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7: 两个家庭。
8: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10: 爸，哎，爸，
9: 你
10: 爸。
7: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7: 相守温暖余生，
15: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
1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7: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东南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截止到下午两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7毫米，最大降雨量84.8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太平。阴雨天气下，气温攀升幅度不大。以市区为例，今天下午3点的气温为24.8度，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下降了8.2度。预计夜间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3度左右，感觉比较凉爽。明天白天阴天，夜间有雷阵雨，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8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滨海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号白天仍将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29到30号天空转晴，气温回升，最高在29到3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阴，23到28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阴，23到28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阵雨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
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

0: 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给你。

0: 可多朋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啥事儿，团长？
1: 咋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
0: 那咱叙叙旧。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1: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0: 他还说啥呢？
1: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0: 胡子这么说的，那就
1: 有。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0: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2: 秦老师，
0: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0: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那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在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100万
0: 包单。啊，行。行，就这样，上。
3: 一单，二单，四车。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了。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我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少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他那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这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左爷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桂华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5: 少喝点啊。
2: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子，歇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上还？还不上，不管。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0: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黄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借钱咋不借，啥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0: 哎，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钱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排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说了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屁干。
1: 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了，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我这话。
0: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0: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
1: 喝酒吧，看啥呢？
0: 但愿人长久，千里。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这个，对。多少钱呀？
1: 四十个人，然后呢，这个冰箱呢，要拿户口本身份证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举。哎，你先看着。哎呀，立举，这撒木把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呢。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啊，
3: 像刘叔，
2: 这
3: 笑
2: 得很。
1: 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3: 走。
2: 亮哥呢吗？
3: 理他干啥？
4: 这巩俐里回来了啊？
5: 呀，
4: 我娃都长这大了，
5: 他娃咋回来了？
4: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你就不用管我，
5: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4: 哪有个180，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0: 阿姨，哎，做饭来了。今天做的啥呀？
6: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5: 还有啥？
6: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4: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6: 今天量血压没啊？
4: 180。
5: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4: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5: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6: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0: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5: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4: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5: 说不明白。我走了。
4: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5: 还债去。
4: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7: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4: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7: 阀门？
4: 对呀，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7: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4: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 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8: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L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9: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台，给你摆到这儿也
6: 行。8万还是贵了，
9: 也可以，
6: 价格还能商量不？
8: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6: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10: 床头
6: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8: 这
6: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9: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8: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9: 哎妈，我真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8: 是啊。
10: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6: 那要不就定下。
9: 哎行啊，
8: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6: 真觉得合适，你去吧。
8: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10: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6: 哎，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8: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6: 张浩。
9: 哎，妈。
6: 来签字。
9: 哎。
6: 这。
8: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再，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11: 老娘。
7: 介绍了来人咋样啊？
12: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7: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了，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2: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7: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

0: 老板大红两条，蟹老板大红五条。哎，
1: 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刘湛，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都比我笨巧吧？哎，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2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这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茶叶给人换成高碎的，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咱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0: 哟，还跟我计较这呢？
1: 意思是，你把你的外甥女逆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三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世上再也没有逆秦娥喽！
2: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总话。
1: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问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青娥。
0: 一青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青娥的。
0: 一青娥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2: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2: 三叔，
3: 哎，这谁嘛？
2: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
3: 四团。哎，
2: 叔。哎呀，
3: 胖了吗？认不出来了。
2: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2: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2: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3: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

0: 用品用得上了，一会儿拿去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0: 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0: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1: 哎，说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0: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样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0: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2: 弄不成。
0: 行了，晚上演出呢，啊，我在这候着呢。
1: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0: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
1: 哦，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2: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啊，那你想吃啥？
0: 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
1: 叔，你今晚吃啊？
0: 看，
1: 哎，
0: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1000个元你下不来。
1: 对啊，
0: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0: 嗯，来，
1: 哎，这是肉块，你就不用找了。
0: 哎，这咋行？
1: 拿，
0: 这是，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3: 哎，不错。
0: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1: 好，叔，我忘了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0: 大音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他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0: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传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娥还打服装，那搞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0: 告啥？你告他？红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0: 哎呀，悄，干啥？就是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拉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呢。嗯，喝，来。
4: 呀，又喝酒了？
0: 哎，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4: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儿。
4: 四团儿？
0: 刘四团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呢。娃换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4: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
1: 看，我给你留的，
4: 哎，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这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4: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

0: 姐出来，那哭着喊着追上来，硬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1: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1: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1: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2: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2: 真正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2: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2: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3: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2: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3: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0: 哎，那咋？俺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4: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5: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6: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把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7: 你就该打！哎呀，
4: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7: 他公报私仇。
4: 公报私仇？
7: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8: 为啥？
7: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皇后呀，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样搭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5: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放屁！
7: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0: 你做啥主子？不求长啥呢？
9: 他是谁呀、
0: 啊？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4: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0: 能不能调解？
0: 行吧行吧，四两吧四两。团长。咱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5: 不是说，这村糟蹋人呢？
0: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快不？就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
9: 这俩关系还这样扯淡？
7: 道歉，跟30万包台戏，你选。啊？
9: 30万？
5: 30万。不信。梦醒。

0: 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育儿分歧难以调和，
9: 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我要是管的话，他就会在旁边说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2: 规划不同，矛盾频发。
9: 租了一个破房子，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但他一点都不改变。
10: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这辈子你都没去三次，算算狗培养秀，我就你咋不上战？
1: 动口不动手，
0: 有俩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0: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
3: 哎，不敢说，
2: 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0: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2: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0: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了去，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你啥货色？
2: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0: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跟你这怂关系？
2: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你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船上哪儿哪儿都要钱。

0: 临头要置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院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
1: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0: 秦老师，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见片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1: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这娘娘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和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一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娘娘还有这心呢？
0: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0: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0: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哪儿？
1: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你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你有你爸照片吗？有，拿出来吧，可以吗？

0: 其实我也很想他。
1: 明早咱们争磨齿。

伊秦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伊秦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远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玉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吗？ 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
1: 我又会哭了。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家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上，在自己心里头。呀，
1: 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3: 我也没骂他。
1: 太相，那个，等我有钱了啊。
3: 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1: 还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 我是跟彩香这谝闲传呐。

0: 거기 당관 스님.
1: 거기 당관 스님 身体 好.
0: 二义堂.
1: 二义堂관 스님 他便了心.
0: 便了什么心?
1: 知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了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

0: 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1: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0: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1: 吹牛的吧？
0: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1: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0: 小伟不在家呀。
1: 这谁呀？
0: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2: 小伟家楼下？
1: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2: 易清娥是你姨？咋，她教你呢？
1: 啊，
2: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1: 好。

0: 自信。
1: 风根儿的憔悴难，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3: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4: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5: 好。
3: 阿姨再见。嗯。
5: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3: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啊，那个宋宇，
1: 咋了？你能唱了？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 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我们的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啊？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1: 胸腔放松。
0: 心不散水，不对，想好了再唱。那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姨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2: 今天在报纸，这哪算早的？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哦，谢谢啊，
3: 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你买的早饭。
3: 嗯。
2: 这一大早你上那干啥去了？
3: 带他开嗓去了。
2: 唱了。
3: 唱了。
2: 谁教的？
3: 花姨。
2: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子教他唱戏了？
3: 没有。
2: 谁答应的？谁教嘛？
3: 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
2: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呢。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你看一下摊上，我出去一下。
3: 干啥去？
2: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回这彩票中奖率高。

0: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1: 又赢二，爹爹回朝寻此难，三个人为女儿报仇深远，彻底泪连连，万山下。
2: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四，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嗯。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是不是快考试的紧张啊？ 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 我光想回家放羊，那你回了吗？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1: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呀呀，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壮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叫你怼歪了。嗨，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哎，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旦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不？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梦想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3: 哎，
2: 哇！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5: 两个家庭。
8: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10: 爸，哎，爸，爸。
5: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5: 相守温暖余生，
14: 我沈宝贵这辈子只爱做好。
1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6: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给你。
1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5: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3: 哎。
5: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3: 哎。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高山了？
3: 哎，
19: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38岁，来自天津，待业。胡女士，29岁，来自河北，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我媳妇儿就一小孩，特别天真，脾气还暴，花钱大手大脚，不懂温柔，还不爱做家务，不做饭，拿自己当小公主，所有人都得围着她转，凭嘛呀？
5: 他特别大男子主义，特别爱叨叨，他总是对的，比我大9岁，一点都不迁就我。
3: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5: 我俩结过，离过，又复婚了，我特后悔跟他复这个婚，他怎么就一点都没改呢？他还能改吗？
4: 我改不改不取决于他吗？他总不能仗着自己小就为所欲为，他就不能做好一个妻子和母亲应该做的吗？
0: 这简直是控诉哈、啊！这是谁先来控诉一下对方？
6: 我先来
0: 啊，你先来，女士优先。
6: 我就是特别后悔跟他复这个婚，因为我感觉复婚后他那些臭毛病依然没改，我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4: 你不能光让我一人改，你就没有错吗？
6: 是你的错最多，所以我才不满意。
4: 你跟老师说你不有诉求吗？
6: 咱俩因为嘛离的婚？不知道是吗？
4: 因为嘛离的婚？不就因为那次孩子生病吗？生病2天你没睡好觉，你情绪不稳定，就闻没关门影响你睡觉了，你就大吵大闹，拿衣架打我，拿水壶砸我，那衣架都打弯了，已经都
0: 真的
4: 真的就这么狠打我，还嫌我跟你妈告状。
6: 孩子发烧，我连续3个晚上我都没睡好。
4: 不是你没睡好，我也没睡好。
6: 那是我一直在照顾孩子，你管嘛了？
4: 我怎么没管呢？我还怎么管？
0: 你让他说两句。
6: 我一直在照顾孩子，因为孩子半夜发烧，白天好不容易孩子好点了，我说我补个觉吧，他就一趟一趟的去开我的门，吵得没法睡觉，我就爆发了。其实结婚5年，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0: 所以这次
6: 忍不了了，
0: 打扰你睡觉是导火索，
6: 对，
0: 就离了啊。
4: 这只是一个爆发点，因为结婚后有孩子，就老觉得我给钱不够。其实我每月都给他5000多块钱，还不算其他的衣食住行、吃喝，就包括家里的水电煤气都不用他管，也给他买包、买什么各种东西。
0: 你让你妻子说说，你觉得他哪里不满啊？钱上不满是吗？
6: 他总是说给我钱给的多、但其实一点都不多。我每个月交保险就要2000块钱，再照顾孩子，给孩子买尿不湿，因为钱都是他管、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0: 钱给的不够，这是一。二呢？
6: 特别爱叨叨，结完婚就一直叨叨，包括照顾孩子，因为我本来就是幼儿园老师，我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他总插嘴，除了爱叨叨，还有爱告状。每次我们俩只要一吵架，刚结完婚的时候是他跟我婆婆告状，后来他就跟我妈告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吵完架咱们两个可以沟通，你为什么总是
4: 沟通得了？我到现在为止也是跟孩子大喊大叫，就没刷个牙。我觉得不希望孩子在一个叫喊的环境中成长。
6: 是因为我每次管孩子的时候你都插手。
0: 你俩那次爆发那个事儿之后是谁要求离婚的？
6: 我要求离婚，
0: 然后先生你就配合了是吧？
4: 我一开始是觉得他可能闹着玩吧，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吵架，他跟我妈也喊了，后来这我就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就是我的底线。
0: 这2年前的事儿是吗？
6: 对。
0: 那离了婚之后？
6: 离了婚之后
0: 咋又复了呢？
6: 我就搬出去住了，他就给我发短信说孩子想你，孩子天天哭。我说他说你回来吧，我就为了孩子我就给回来了，但是我们俩分屋，这样的话也不吵架了。
0: 所以这属于离婚不离家了呗。
6: 对，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大概1年吧。
0: 那咋又想起来复婚了呢？
6: 他总是说咱俩复婚吧。
0: 你为啥那么想跟人家复呀？
4: 我觉得就是双方父母也其实一直在催，一直在劝，而且我觉得感情基础还是挺好的，离婚了对孩子以后的未来也不好。
6: 我就说了，我说你复婚你必须要跟我求婚，因为我们俩结婚前他就没跟我求婚，我就跟他结婚了。我说你再复婚，你不得给我求一次婚吗？
4: 我觉得结婚时得没搞求婚这一套形式主义，生活不还是实际一点比较好吗？对吗？
0: 那求了没有呀？
4: 没有。
0: 那你别跟他复啊。
6: 他就哄我嘛，我就想，哎，为了孩子算了吧，不求就不求了。
0: 嗯，
6: 没想到复完婚之后，他那些臭毛病依然没改，还是花钱不跟我商量。他前段时间他说想做餐饮，没有计划好吧也，他就把房子给租了，结果转天才知道执照办不下来，然后又赔了一笔钱。
4: 办照的时候，我哪知道他那个因为这个地上有问题？
6: 你打个电话就能问的事情，你不去打，
4: 你不能只要求我一个人去做所有事儿吧？
6: 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对吗？你租的房子，你签的字，是你租的吗？
4: 我问你，平时咱俩在家，谁在咱俩谁心细呢？
0: 哎呦，这出了事你还推责任？哎，
4: 我不是推责任，有时候照顾孩子所有真的事。
0: 我发现你老公真是挺能说的哈，
6: 他特别爱叨叨。孩子写作业他也叨叨我，我管孩子他也叨叨我，就没有他不管的，没有他不叨叨的。
4: 你跟老师说实话行吗？你管孩子是管，你老喊
0: 儿子。

0: 数落我一顿。
1: 我觉得孩子这个岁数就是以玩为主，不想孩子们辛苦。
0: 他总是他觉得，其实
2: 不是，他还拉着你妈妈也这么觉得。
0: 对，他都忽略了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2: 这是上次婚姻当中是
0: 对离婚前的事儿。
2: 那现在呢，也还没好点儿。
0: 就因为前段时间孩子耍牙的时候，他过来耍牙吧。
1: 这次没跟咱爸告状，跟咱爸告状。
0: 反正他们俩都说我了，我不知道。
2: 你每次告状怎么告？打电话呀，还是去一趟呢？
1: 我去不了，有点远。我就微信，直接微信把所有的情况详细的描述，然后拍照片录像。
2: 这个上段婚姻和这段婚姻虽然时隔不久，你觉得这个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了呢？
0: 更差一点。
2: 哎呦，那今天你俩谁要来的呀？
0: 我要来的，我就想问问他到底能不能改，别老告状，别老叨叨。他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5点玩到晚上9点。这就是他说的教育孩子、管孩子，
2: 这是偶尔还是天天这样？
0: 天天这样。
1: 我给
0: 老师都跟我说了。
2: 不是，那5点到9点的时候，女士你在干嘛呢？
0: 因为他让孩子玩游戏，我要是管的话，孩子就会哭闹，他就会在旁边说：“啊，那个你别管他了，让他玩一会儿吧。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我觉得他就是在宠孩子、溺爱孩子。
1: 不是溺爱，孩子在学校该写的作业都写对了，都完成了。我觉得他还没上小学呢，让他轻松一点过个童年不好吗？
2: 不是，这5点到9点光打游戏，你不能户外运动一下，干点别的有意思事？是可以不学文化课了。你们俩都没安排别的玩的？
0: 一般的话，我会带他去公园。
1: 周末六日。
0: 然后他就会一直催我几点回家，几点回家，就管得太多了。人孩子喜欢去户外玩，他就总想让孩子回家，在家里闷着。
1: 我没说不让去吗？
3: 不是，这得问一下胡女士。是不是老王自己爱玩游戏啊？
0: 对，他就挺爱玩的。
2: 哎，这个家里边家务活谁干呀？
1: 您说家务活这真的10次基本上9次是我干，有时候那地面脏了，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总不能让我妈干吧。
2: 你们是跟婆婆住一块的？
0: 我们是一栋楼。
1: 结婚那段期间是就一块住，后来呢就因为我们老吵架，我妈又买了一套，就自己和我爸住去了。
3: 老王，我问这么一事儿
1: 您说，
3: 你们两个刚结婚，然后因为经常吵架，妈妈最后烦了，自己给自己买了套房躲开了。
1: 对，
3: 之后你们再吵架，你还跟自己妈妈告状，你该不该？
1: 老师这么一说，确实有点不应该。
2: 所以今天是女方来说，你改改这些叨叨乱七八糟的毛病哈。那男士有没有什么需求？
1: 我就觉得他花钱还是大手大脚，比如买包吧，还有化妆品，买起来没了。
2: 不是，你们不是，我看刚才都说现在是待业是吗？
1: 对。
0: 我是最近刚失业。
2: 这生活费什么从哪儿来啊？
1: 我有还有一些就是自由职业，就是儿童摄影和婚礼跟拍。
2: 我还以为是还跟爸妈要点儿。
0: 没有，
1: 也有积蓄。
2: 那还行。男方的需求是就是规划一下花钱的方式，消费观。
1: 所以为什么之前我管钱呢？他就是一我认识他时他就乱花。
2: 还有什么要求？
1: 我就觉得别跟孩子喊。
2: 家务方面有要求吗？
1: 家务方面我现在就我也认了。
2: 哎，这么一听好像家里边的分工这先生做的也不少呀。你看他做家务，每个月还给你5000块钱是吧？
0: 现在已经不给了。
2: 不给了
1: 啊？现在好像就
0: 是。
1: 但我给你花呀，我是不给钱啊，但我给你花呀。
2: 5000块钱不给了。
0: 不给了。
2: 那你这复婚复的还不如上一次呢。
1: 孩子学费什么的我都拿，包括吃喝，他挣的钱他自己花。
3: 也就是说你妻子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1: 对，目前是刚刚是这样。
3: 然后因为失业了，然后你也不给钱了，然后你说他挣的钱他花，他挣什么钱了？
1: 我以后挣钱肯定给他，不现在不是没挣钱吗？
3: 也就是说你妻子现在在家里面是丈夫不给钱，在外面他还得自己找工作呢，还没有找到工作。
1: 对，是
2: 的。哎，那雷老师，我听你这么说我也不舒服。那这女孩不赚钱，现在在家还不干家务，也挺难受的呀，这日子不难受吗？
1: 难受。
2: 我不是说，我客观的说啊，女生有女生的不舒服，男生也有男生的不舒服呀。怎么才能让这个家重新回到温暖的这个轨道啊？这还真得是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4: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差不多，你们两个人都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寻找一种既不用费心也不用费力，就是最省劲儿的方法。什么告状啊，有活推来推去你来干，大家谁都不想在这个婚姻当中但凡多停留一点去 动脑子想一想对方到

0: 你要什么？其实你们要的东西都很直白的摆在那儿，就是合作嘛，就是分工嘛。我觉得男生有些地方说的挺像歪理的。雷老师刚才问的好，是你想玩，还是孩子要玩？我们确实承认啊，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可能更多的成功者，前提是因为他会玩，但这个玩怎么理解？ 如果到大自然、到户外、到孩子之间的这种游戏互动当中的话，就是我们成长起来那个小时候那个玩儿哈，他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他充满了这个世界当中所有未知性，他要面对并且去解决，这是对于他自己探索世界能力的一种培养。但是游戏，归根结底它是程序。 在一个框定和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当中，它是不需要培养太多的探索功能，因为它终将在这个框架之内，它逃不出这个五指山。
1: 是。
0: 所以你培养孩子了吗？
2: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确实挺有感触。我的错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0: 一家三口在一起玩的时间，对于孩子而言是最好的陪伴和爱的教育。 咱就这么讲吧，所有你们小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借着养孩子的机会，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你的孩子也会幸福。
1: 我觉得您说的对，
0: 你们再复婚，对于你们的意义，远不如对于孩子的意义。所以不是说我轻易的就进来，我轻易的转身就走。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考虑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们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是这样。
3: 想过孩子未来他在面对自己人生的三观的建立的过程里，他会汲取到什么样的营养和什么样的引领？我说到这，我觉得告状这事儿啊，真的挺严重的，你知道吗？其实婆媳关系，男人在中间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然后你一次次的告状。 于是你在你母亲面前把你的老婆塑造成了一个恶人，所以加重了他的情绪的抵触和反抗，然后他变得更加的暴躁，然后你又去给他妈告状，我觉得一个大男人呢不应该这样做哈，而且女人呢因为老公对你的不理解。 不停的告状，所以你就更加暴躁，所以在孩子生病了、疲惫了，一点点小事把你打了一顿。我觉得女生你的脾气确实也是你的这个自身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就是亲子教育问题，孩子需要玩吗？是需要玩，是需要快乐的童年，那需要去学习吗？也需要。你们俩的心愿都是好的。 那怎么样能够综合一下呢？然后能够达成一致，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案。然后男生你少絮叨一点，当然女生确实是挣钱现在不容易，该精打细算的时候节约一点，精打细算一下。男生你该给钱你得给呀，
1: 好的，
3: 你得养孩子养家呀，对吧？这就是我想说的。
1: 谢谢。 无论是鸡毛蒜皮的事儿，还是什么这个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在7年、8年的婚姻当中，或者是相处当中，你们俩渐渐都忘了什么是爱了。欣赏过你身边这个年轻貌美如花的妻子吗？她为什么跟儿子喊啊？谁跟你不喊啊？你除了絮叨，你有爱意吗？ 你把本应该是你们这种真的花一样年龄的时光，一是疼孩子，二去疼老婆吗？爱老婆吗？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他也需要被爱、被鼓励。你除了数落，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了？你自己去想想，他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20岁，是吧？他是个天天嚷嚷的姑娘吗？所以，先生。 作为一个家里的男人，你既要做父母的儿子，又要做孩子的父亲，更重要的，你是婚姻的主体，你要爱自己婚姻中的伴侣。他心情好了，他还会喊孩子吗？他在这个家里没有温暖，只有絮叨和指责，那他的情绪往哪发泄？所以，先生，修复一下你们的关系。
4: 好的。
1: 什么孩子回家到底是打游戏还是去公园玩，全都迎刃而解。你俩相爱了，你俩疼爱彼此了。 他也不嚷嚷了，你也不絮叨了，孩子也更快乐。女生其实也一样，你也没有给他温柔和笑脸，你也是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虽然我们年轻，但是日子真的要经营。虽然我们。

0: 只有29岁，但是真的需要用智慧开启你的幸福。如果不把爱找回来，我还真觉得你俩都漂漂亮亮、年年轻轻的，还真说不定哪天一冲动又离了。所以先找回爱，再去把这个家好好的撑起来，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0: 谢谢。
2: 你们二位啊，教育孩子的问题，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我妈妈跟我说不许玩游戏，原本我害怕，我爸爸过来跟我妈妈一通嚷嚷，你为什么要嚷嚷咱们家孩子？瞬间你们俩都没权威了。我妈下回再嚷嚷我，哈，你今儿声再大点，我爸就该来了。可能你觉得你儿子跟你很亲，老王，但是为什么呢？他是因为佩服你，你对你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他跟你亲吗？不是，是因为他护着我，他对不对再说。所以你们俩能不能关上门，咱是学英语有矛盾，打不打游戏有矛盾，是吧？关上门商量，关上门商量，非学不可，谁管另外一个支持，开门出去一张脸。这个时候你们两口子说的话在儿子那儿有用，你们俩都不统一的话在儿子那儿就是废话。我没说你们俩谁对啊，关上门商量一个，打不打游戏，打多久，关上门商量，当着儿子面不吵，当着儿子面谁管，谁管谁张嘴，不管的那个，只支持管的那个，哪怕我觉得他错了。
3: 听见了吗？咱俩得统一战线。
2: 你听见了吗？
3: 我也听见了。
1: 我也听见了。
2: 好吧，
1: 好的，
2: 这是我的意见。
4: 其实今天你来告状，告状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你们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为什么复婚？
3: 为了孩子。
4: 再说一遍。
1: 为了
3: 爱情。
4: 不，人家会抢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老公可以。其实你复婚的决定是仓促的，就如同你们离婚的决定一样。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他改不了，因为他刚改了一时，一会儿你一窜火情绪化来了，他又起来，他又会恢复原状了。告状有用吗？没用。拉别人的支持有用吗？没用。就如同在这个婚姻里面，谁嗓门大有用吗？尊重才是最核心的，谁懂得尊重对方，这个家才应该由谁来做主。在我看来，你们的问题其实半斤八两，女生还更多一些。为什么不做家务？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为什么对谁都嚷嚷？你到底在呐喊什么呢？但是事实上，对这个家庭贡献更大的是谁呢？我说的要更多的一些是你，因为那几位老师说男生已经够多的了，我就不应该这样，一边倒，就好像重演了你上次那种状态，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要找不回来的。我不希望这样。懂了，
3: 懂了，
4: 加油！
3: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老师们。那带着老师的建议，你们做一下思考。相信你俩肯定都会出来哈，但出来时候要对对方说什么，好好想一下。来，请回到各自的门后。
3: 你要出来，你必须得给我求婚啊！
0: 哎，对，人家说了要求婚啊，听着啊，你太可爱了。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公众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看一下这对夫妻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四平八稳的，快走两步。哎，你太太刚才说什么来着？大嗓弦嚷嚷一声，声是挺大。
1: 求婚是吧？
3: 嗯，戒指戴了吗？
1: 戒指没戴，没想这事儿。还求吗？
3: 求啊！
1: 求，行，求。你老是点评，然后我的缺点，说实话，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真正的夫妻关系不能只有孩子。 然后包容彼此。

0: 尊重彼此。以后我的毛病我尽量改吧，你也别跟孩子喊，咱都别喊。我相信咱还能过得很好吧，还像当初认识一样。嫁给我吧。
1: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停亮灯吧。哎，稍等一下，妻子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只剩下流眼泪了，
2: 有点感动了，
1: 有点感动了。其实还是有爱的哈，好好相爱，好好守护自己的小家庭，好好照顾孩子，
0: 好的，
1: 照顾父母。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祝你们幸福啊！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待会儿。哎。他们这对还是挺相信爱情和婚姻的哈，咱们再看看下一对吧，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3: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富，24岁，来自河北，外卖员。小王，24岁，来自河北，银行业务员。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4: 你俩目前的感情存在什么问题？
5: 他现在安于现状，拒绝规划。我俩已经在一起6年了，从校园到社会，我想要跟他一起走下去的底气，可他根本都不上心。
6: 现在他和他的家人都看不上我，当初我为了他放弃去北京工作，没想到换来的是指责和嫌弃。
4: 你觉得能和对方走下去吗？
5: 我其实有点犹豫了，满脑子问号，现在相处的感觉和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他不在乎。
6: 我一直是想好好谈下去的，最后步入婚姻，可他看不到我的努力，也不会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
1: 在一起5年了？
5: 对。
1: 19岁就在一块了？
5: 我俩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啊。然后高考之后，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特别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追的他，目前我们是在唐山，他陪着我工作。
1: 嗯，什么叫他陪着你呢？
5: 就是我是有一份正式工作嘛，然后他为了陪我来唐山。
1: 那本来小伙子应该在哪儿啊？
7: 本来我应该有一个机会去北京实习的，但是我为了他，我就来他这边陪着他，
1: 就为爱奔赴。
7: 是。
1: 那发生啥了呀？
5: 我觉得他现在一点都不上进，然后我要一说他，他就反驳我，就道德绑架我。
7: 不不，老师，他就是现在就是看不上我，因为我就是有点恋爱脑嘛。嗯，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就来他这边，然后过来以后我也有工作，我找送外卖嘛。嗯，然后他是有份好工作，
1: 银行是吧？银行职员。
7: 对对，他是在银行工作。嗯，他就是看不起我嘛，他就觉得我送外卖不上进。但是我觉得我送外卖，我辛苦挣钱也挺好的。
5: 我每次都想劝他换一个更好点的工作，
1: 比如
5: 更有晋升空间的，就哪怕薪资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我可以之后有晋升空间，我可以挣得多。他是学会计的，然后他考了一个初级证，他就开始不上进了。
1: 哦，嗯，你想让他去做会计相关的工作？
5: 对。或者让他继续考证，但是他就是觉得我现在能付得起房租，我们俩生活得挺好的，他就特别固执。我就送外卖，
7: 我现在这个送外卖的工作，我多的时候能挣6-7千，虽然是你的工作非常体面，你一个月挣2000块钱，现在家里的花销都是我在花，你还瞧不起我，瞧不起这儿。
5: 我觉得他想法就特别不对，老师，我觉得他这个工作特别没有可持续性。现在你可以拼体力，那你30岁、40岁，你还是拼体力吗？
1: 雷老师，我觉得姑娘说的有道理，但是小伙子说的也有道理。
5: 但是我们俩现在就属于毕了业了，然后租了一个破房子，然后开了一个2手汽车，工资就越紧，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就哪怕看起来挺难的，但是我们至少在进步，有未来。但是他一点都不改变。
7: 当时你跟我还说呢，只要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只要有感情有爱，啥都能克服。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
5: 主要是他这样，我都没办法跟我爸跟我妈交代。
1: 怎么没办法跟你爸妈交代？
5: 就是我爸妈也觉得我也该到了结婚的年龄嘛，然后就想把我的事推上日程。他总想让我去平白无故的帮他说点好话。然后上次我带他去我们家吃饭，我就骗我妈嘛，我说他是做销售的。
7: 是老师，他这件事我就非常不满意。送外卖咋的呢？很丢人吗？
5: 我没说送外卖，我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说做销售的话，我妈妈可能就是会更快的同意我们俩的事儿嘛。他一开始也顺着我说了，但是他到了我们家喝了酒之后，他就开始散德性，什么都说我送外卖

0: 了，我这么着我那么着怎么了？哦，你们家就这条件就不能要房子，不能要彩礼，还得给他们家搭点儿。
1: 你们家经济条件比他家好，就应该你家出这些，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开始跟我爸妈上课，我觉得真丢人，因为好多人都在桌上嘛。
2: 后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跟你爸妈说这些话确实是我不对，我也是喝多了，我说要不然咱们过后去跟他二位就是道个歉。
0: 老师，
2: 当时他不让我去，死活就不让我跟去。
0: 我就觉得我爸我妈都害怕他，我也没脸让他再见我爸我妈。
1: 这等于把父母彻底得罪了呗。
0: 对，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就是共同租住呢，还是在父母家住呢？
0: 租住。
1: 哎呦，那你父母同意啊？
0: 我也是跟爸妈吵架，
2: 就是因为上次这件事儿嘛，他家里就总想着报复我，给他安排介绍对象，他竟然还同意了。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你陪我去那啥吧，我爸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1: 呵，
2: 我说你这不牵太深了，
1: 我都
2: 杀人诛心，我感觉就是。
0: 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老师，因为我就是想带他去看更好的人，更好的人摆在我的眼前，我不会选择他，我选择跟你在一起。
1: 你是为啥呀？
0: 因为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好的，而且对我。
1: 不是，我说你是为啥做这样的事儿啊？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去见相亲对象，就是为了刺激男朋友说，你看我明明有更好的。你这不一样也是道德绑架吗？
2: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当时也是骗我去的，到那儿跟我说，我在门口我就跟他吵了，我说我没揍他就够好的了。
0: 但是我们已经去了，我觉得他应该考虑一下人情世故。
3: 不是，你们考虑过相亲对象的感受？
4: 是。
0: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放了那个男孩的鸽子，我回家还被我妈我爸骂了一顿。
1: 小伙子，你的父母见过女孩吗？
2: 见过。
1: 满意不？
2: 之前对他挺满意的，就想着尽快把这事儿给定下来。但是就是我们坐在一块儿吃饭，饭菜还没上齐呢，他先跟我爸妈提彩礼是你家是怎么出的，婚车婚房又是怎么算的。当时我就很生气，菜还没上齐呢，他就说这样的话。
0: 不是，你能不能别颠倒黑白呀？明明是你爸你妈来问我，那我觉得我不能不回答。他们家就是在给人画饼，说什么在租的房子里边结婚行不行？
2: 但是现在就是小青年刚步入社会挣钱的，不都是在租的房子里面结婚吗？
0: 对，他们家就这么说的，就特别理所当然。这我就有点不开心了。他妈又开始说那就不给你彩礼了，给你俩买辆新车。
2: 那新车给咱俩买的，他们俩也不开呀，放到这不就是你的吗？
0: 那你们家娶媳妇不需要花彩礼吗？你们家都没有一个态度给我们家，还说什么婚礼先不办了，先把证领了。
1: 哎，男生父母怎么说咱们管不了啊，但你父母这么说了，你女朋友不高兴正不正常？
2: 正常。后来他老师，你都不知道他做了啥事儿，吃着吃着饭吗，就因为我没给他买他喜欢喝的饮料，就那筷子一摔起身就要走。
0: 那根本就不是饮料的事。
2: 当时我爸我妈看这种情况肯定是立马追出去，然后给他哄回来，我还又跑超市去给他买他爱喝的饮料给他拿过来，这才把这顿饭吃完的。
0: 老师，我觉得他爸他妈就是给我摆鸿门宴的，我只要一表态，我说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他爸他妈开始拉了个脸。那我为啥不能带点情绪啊？我就想让他们家知道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好糊弄的人啊。
1: 你也挺过分的。
2: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真就跟他没法在一起了。我每天我送外卖，但是我回家以后我还要像伺候公主一样的在伺候他，就是一旦我伺候不好他就疯了一样，就开始跟我耍。
1: 你指的伺候是什么伺候啊？
2: 比方说他在床上躺着吧，他渴了他自己不下床，小富你把水给我拿过来我喝一口，就这样。那电视你给我打开，手机给我充上电，所有的小事都是我在做，我下班很累了我都要在做。
1: 家务也是你干？
2: 对，家务也是我干。
1: 你解释一下嘛，银行工作是不是也挺累的呀？
0: 对，我就想躺着，我想摆烂一会儿晚上。
2: 他有一次过生日，我礼物忘记给他买了，
0: 对，
2: 他可就不行了。
0: 你还自己先说上了，我过生日前一天我说，亲爱的你给我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了？他说啊，明天你就知道了。早上比我起的还早，自己走了，什么都不管。晚上我等到9点多，提了一大兜外卖回来，天天跑外卖送外卖，过生日还吃外卖。我就骂他，我说你是外卖脑袋呀。
2: 那你知道这个外卖我是怎么给你点的吗？还都是你喜欢吃的。
0: 那你为什么会点外卖呢？不是因为你没给我买礼物吗？那你之前为什么都重视我的礼物呢？为什么上个事儿你都记得呢？
1: 好，反正这大事小情哈。
0: 但是他特别多坏毛病，就是特别爱喝酒，喝酒之后就散德性。
2: 那朋友来了喝点酒不犯毛病吧？
0: 结果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小富喝多你来接一下他吧。老师，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发怵了。
1: 那他喝多了啥样啊？你都发怵？
0: 晃晃悠悠的。天天我都得伺候你，我天天就得供着你，我这么着吧，我那么着吧。在大马路上，当时可多路人，朋友也在那儿，就开始一直说我，一直说我，然后还一直在那儿特别多动作，就晃晃悠悠的。我说咱回家行不行？我不想在外边丢人。他说我不回家，我凭什么跟你回家呀？我送外卖怎么了？就开始跟我散德性。我最后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我走了，我说你自己在这儿吧。
1: 不是，这你俩现在这个状况，有人想过分手吗？
2: 他之前。

0: 也是提过，
1: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2: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哈。
1: 嗯，
2: 你妈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条件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比她好点是吗？
1: 好挺多的。
2: 小伙子，你爸妈是不是也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0: 之前对她印象挺好的，但是就上次那件事儿，
2: 说了也又不给彩礼，又不给房子，
0: 也不是说不给
2: 啊。你考虑过分手吗？你这么难，你为了他跑这么远，多委屈呀，对吧？他还嫌弃你是送外卖的，嫌你没有上升通道空间。
0: 老师，说实话，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考虑过，但是我们俩是从初中就是同学，感情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挺舍不得这段感情的，就是尽可量的，就是如果说他能变好一点的话，我还是可以就是愿意接受他。
2: 变成什么样？支持你送外卖。
0: 是。
2: 那万一有一天再过几年他晋升成了他们银行的经理，你这个外卖可能将来都机器人代替了，怎么办？他会更嫌弃你吗？
0: 可能吧。
2: 女生呢？你这个家里人也不同意，你好像听起来也特别的不愿意，又嫌弃他的工作，要不然也算了。
1: 但是他改了，我愿意跟他在一块。
2: 他改什么？
3: 改什么？
2: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首先要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有点规划，
2: 就还是不能干外卖，对吧？
1: 然后，
2: 万一干外卖干的也晋升了呢？那外卖也有主管呀。
3: 他如果晋升了呢？
1: 但我就想让他回到他自己该去的轨道，就是
3: 什么轨道？
1: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会计师。
2: 会计。
1: 对。
2: 行吧。那究竟你俩到底需不需要改？能不能改？有没必要改？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小伙子，我劝你别改。你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挺安贫乐道的。有一天你送不动了，你可能就会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换一个机会，换一个城市，你会过得不错，也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最大的误会，就是你以为这个姑娘也是个恋爱脑。姑娘脑海当中体面不体面，好与不好，根本不是用钱去衡量的。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工作就是有三六九等，真正拧巴的人从来都不是你，是他。姑娘，我真的特别想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就是希望有一份体面的爱情，就不要在这一刻去专注于说，哎，他觉得他人挺好的，你说他现在跟你拧巴成这样，他人还好吗？你们谁都不会为对方改变的，因为打心眼里都不认同啊。我说到这儿，
4: 我相信一开始这个男生是很有吸引你的地方，但是再美好的爱情，再美好的奔赴，它也抵不过柴米油盐和压力。女生的父母有错吗？我觉得没有错呀，谁家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有基础物质条件的男生呢？那男生的父母有错吗？也值得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久，谁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一个家，但是归根结底来说，画饼是不对的。而且你刚才说男生酒后说什么你们家还要搭一点彩礼，这个听完挺让人厌恶的。不过归根结底我特别不忍心，因为你们处了这么多年，但是有些矛盾真的是根源性的，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送外卖这个事儿可能还要一直送下去，所以如果你们俩现在结婚了，可能女方会埋怨、争吵、委屈，一直内耗下去。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痛且无奈。两个人相伴了一场，真正走到了分岔路口，也许体面的告别才是最好的结果，也是对过往的人生最好的回忆。啊，我说完了。
2: 因为我觉得你俩都挺不体面的。你站在台上说他这个工作我看不上，你站在台上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你甚至带着他去见你父母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桩桩件件都不体面。你当初喜欢他什么，我相信他一点都没变，你自己挑的呀。你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因为你放弃自己的工作来找你，因为他就要求今天我过得好，我开心，这就是我的一生了。他如果是你说那种有深谋远虑，想好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三年以后怎么样，十年以后我要怎么样的人，他会跟你来唐山吗？人家为什么要来啊？莫忘初衷，你爱他的是什么？人家从没变。小伙子，你也不体面啊，你的工作我觉得挺体面的，

0: 靠双手赚钱，靠努力有高的收入回报。你说他，哎，你的工作再稳定不就2000吗？你就应该笑话他。你的工作没有不体面，但你人做事是真不体面。你跑到人家父母面前喝着酒说那些话，你体面吗？两个不体面没脑子的小孩，我们是不是不要沉溺在自我世界当中？世界变化这么快，什么不变？什么有可能不变？真爱才有可能永恒啊！守好你们这份初心，守好你们这份曾经炙热的爱，然后工作也好，未来的结婚计划也好，这些都可以商量。基础是咱们得好好相爱，好吧？我是真的觉得你们回头好好想想我们的初衷是什么，能不能为了这份初衷和我们心底的那份爱携手走下去，其他都可以调整。
1: 小王是吧？
2: 是老师。
1: 他对你好吗？
2: 好。
1: 好，你看啊，每个月挣的钱都给你花，然后回家家务都是他做。
2: 对。
1: 你跟他那个家庭条件你看见了，你上门你知道5年了，你跟他要彩礼，你跟他要房子，你觉得你该跟他要吗？或者你跟他说，咱们现在开始攒成吗？不跟爹妈要，咱现在开始攒，攒到什么时候够了，什么时候咱俩领证去。你又觉得着急了，因为你24了，所以你也知道，你们俩现在开始攒3年不一定够吧？那你逼着他现在就给，他家庭条件就是那样，他拿不出来，你觉得这是他坏，这是他不爱你，还是你要错了人？咱们先说这个，你觉得你要的这人对吗？
2: 不对。
1: 不对。你觉得你要的方法对吗？你要的方法包括带着他去见你妈妈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那相亲对象，你觉得这事儿对吗？
2: 不对。
1: 是啊。另外说一下啊，小傅，你是真想不付彩礼就要娶她是吗？
3: 也不是。
1: 不是。那咱能不能商量商量，咱家给得起多少彩礼？你们两个5年了，6年了，快。他现在就是想咱赶紧把结婚的事儿说喽，你不明白吗？他24了，他得琢磨着2年之后、3年之后，咱俩是不是就得结婚了？在结婚的时候他着急，这是道德绑架吗？所以你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们不去探讨对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好人。要对方都不是个好人，你们俩这5、6年跟谁耽误功夫呢？既然对方都是个好人，咱把能商量的事儿，咱像个成年人一样商量，对吧？
4: 你们俩再商量，如果你们从意识上不能达成一致的话，我觉得还得分。男生啊，有优点，很吃苦，专一，付出，但吃苦不等于有出息。专一不等于有担当，你付出啊不等于你就可以绑架，对吧？女生爱他，但是你发现他现在用他的体力峰值在挑战你的起跑线呢，你的未来晋升空间很大的，他可能你已经看到了他的一个最佳状态就是这样，所以你心里很着急啊，很焦虑啊，你想去帮他，但是你用了什么方式？刺激他，逼他，带他去相亲对象，去看看看有更好、更有上升空间的人。但是我依旧选你，你不想这么做吗？但你这是在诛心呐！你不仅帮不到他，不能促进他，你还能怎么样？你让他更加叛逆了，甚至还可能会更加自卑了。你们俩真的是很相爱，但是就是方法不对，咱们得重新来过。怎么过？真的，你们就有话就直说吧。彩礼能不能给，怎么给，给多少，有商有量。我们真的是想往以后去发展的话，咱们想的远一点好不好？真的，咱现在眼前这工作，你真的觉得是可以跟得上他的脚步吗？我们不去谈哪份工作有没有前景，有没有空间，每一行业里头都能出状元，但是我们要做好的爱人啊， 我们现在是爱情，对不对？在爱情当中我们还要固步自封的话，那你们只能越走越远了，好吗？就这。
0: 好，带着老师的建议，你们做一个思考，回到各自的门背后，看看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宝贝站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我们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开门。哎，不会吧，女生走了？
1: 就是商量不好就拉倒呗。
0: 哎，小伙子，你想到过她走了吗？
8: 没想到。
0: 你觉得她为什么没出来啊？
8: 可能是看我现在还规划不好吧。
0: 或者她已经不相信你能规划好了。
1: 又或者这又是一次
0: 刺激。
1: 对，
0: 刚才我支持你们在一起，但如果女生确实她和你的人生轨迹的需求不一样，分开就分开，彼此祝福也好。当然看你自己啊，想追可以再追一下，之前不是她追的你吗？
8: 是。
0: 那你自己说说吧，准备怎么办？
8: 我打算重新规划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生活，继续再把她追回来。
0: 好，给你点赞，加油啊，不管追得到追不到，为你的勇气和规划先点赞鼓励支持，加油。好吧，祝福你啊，再见。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爱情呢只要是相爱也没有一定对与错，但是相同的规划，相同的价值观，可能还真的会影响我们未来前进的脚步。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见 天是选广电，放宽带选广。

0: 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倾尽所有，仍不满足。
2: 白天上班，晚上上；晚上上完，白天继续上。就让反正是凑齐3500块钱给他。
3: 一个月4000块钱，在北京够干什么？我又没让你给我买车，又没让你给我买房子的，你就这么斤斤计较。
1: 缺少关怀，女友不满。
4: 就我给他打了13通电话，他接了第一句，他就是吼我。他说他在上班，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但是我明明听到他旁边还有女生的笑声。
5: 签上这个单子，我能挣很多钱，能挣几千块。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不联系吗？
0: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一给我打电话，我们家就天翻地覆的，让你折腾啊！我现在幸亏没在家。
2: 终于说实话了是吧？没想到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我以为那些愣头青才不靠谱，没想到你这种长得还忠厚老实的大叔也能这么没情没义没节操啊！
3: 我告诉你，
2: 赵明奇，你以为我想找你啊？你别往脸上贴金了行吗？你以为你是谁呀？
3: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找不到帮我的人，我能找你吗？你在我这出现就是一张救命卡。
2: 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了！告诉你，我死在外面跟你没关系。

明启，我不是故意要烦女奴，我今天出门忘了带钱包，回到家才发现房东把锁给换了，我打不开门，我没有房产证，看守公司也不管我，我给小明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一定不会烦女奴，我不是那样的女人，对不起，明启。

要这么多，我明天会还你的。

0: 不擦干头发会闹病的，老了啊！
1: 哎呀，这还好好几年呢，
0: 好几年。哎呦，来来来，穿上衣服，穿上衣服。
1: 不是这个疼，就因为那个疼了。
0: 嗨，你还挺有理的哈。
1: 对，
0: 快穿上。到感冒了，来，上来，上来，上来，把裤子穿上。哎呦，都是你爸把你惯的啊！
1: 哎呀，他才没过
0: 来，上床睡觉。
1: 救命！
0: 再擦擦，再擦擦。哎呦！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呦，好！
0: 你爸也是，老是湿着头发就睡觉。
1: 嗯，
0: 睡了啊，宝贝。
1: 晚安，老妈。
0: 晚安。

0: 航空公司跟中国新华航空公司免费。他们这样现在来讲，
1: 莎莎，嗯，躺那么舒服干嘛呀？赶紧起来，上街走了。
2: 哎，我再看会儿电视，还早着呢，还不到十二点呢，退什么房啊？
1: 哎呀，老实说，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吧？对不起，行吗？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3: 能不能行啊，乔思敏？嗯，我现在真得审视一下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打电话都不接的？如果不是那，我就流落街头了好吗？
1: 等会儿，吉林机场从诞生到，刚刚说什么？从来都没有盈利。那什么呀？你笑什么呀？有情况啊你？谁呀？啊？谁？
2: 朋友谁啊？大叔啊？
3: 大叔找你的？
2: 我找的他。如果不是他，我真的就流落街头了。我好可怜，你知道吗？
1: 哎呀，这都已经道歉了嘛。我们那会不让带电话进去，有生意机密，你知道吗？哎呀，要不你帮我那儿住去？
2: 我才不呢！你那高级公寓得出多少租金啊？不，
1: 我能收你房费吗？咱俩是那种关系吗？咱俩的关系是你住我的房，我吃你做的饭。
2: 你讨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有阴谋的。
1: 那咱俩就算等价交换呀，是不是？这才是长期合作关系，对不对？
2: 我想想啊，
1: 你还想？

0: 个这算
1: 那个妈家女儿店可没电了，赶紧给她充点钱去。妈家女儿店可没电了，赶紧给她充点钱去。妈家女儿店可没电了，赶紧给她充点钱去，给她充点钱去啊。
2: 我求求你，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就鬼迷了心窍了。你原谅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的。

0: 只要这屋，只要这屋。
1: 嗯，好。来来来，嗯，过来。
2: 干嘛呢？你们弄得跟生化部队似的。
3: 错。
0: 来，只要这边，这边，嗯，就跟卧室一样哈。

0: 哎呀，
1: 赶紧吃啊！
0: 我不吃，哪个菜都是一股消毒水味。妈，你确定你只是轻微脑震荡？我怎么感觉你这几天有点脑洞大开的意思？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啊，吃就吃，不吃回屋。
0: 多多，
2: 那你吃啊你。
3: 进来，关门。
4: 那个，虽然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3: 先别说了哈，看看这些条款，如果没有意见就签字。
4: 昨天晚上我去找他，不是我要去找他，是他被那个房东给锁在门外了，他钱包包啊什么都在屋里，他根本进
3: 不
4: 去。
3: 你撒谎就不要撒谎好吗？你把我当傻子吗？那口红印子是通过空气飞到你身上的吗？
4: 不是，是他一见面他就扑到我身来了，我一个纸都没碰他，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把他从我身上……
3: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
4: 不能说，
3: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反正总是别人主动啊，你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关键时刻英雄救美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让过。签字。
4: 不是，你听我说，虽然我知道你特别的生气，但是我求你听我解释清楚好吗？真的，你得冷静。
3: 我很冷静，赵明奇。就算没有昨天的事情，之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也已经足够了。签字。
4: 我不签。
3: 你是男人吗？
4: 我不是男人，我不签。
3: 你耍赖是吧？行，咱们法院见。
4: 你干嘛？
3: 我要离开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4: 你干，你走也是我走。
3: 你走啊。
5: 妈，爸，你们干嘛呢？
3: 多多，妈妈明天要出差，收拾点东西。你怎么醒了？
5: 我想上厕所。
3: 那你快去吧啊。恶心。

0: 我就说那电话不对劲吧，你还替他辩护。
1: 我怎么能想到赵明琴是这样的人呢？哼，
0: 男人这个物种我太了解了，你们家赵明琪也不例外。
1: 我都快离婚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0: 哎呦，什么叫开玩笑呀？我跟你说，你这是成功逃离婚姻束缚的明智之举啊！你要不信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姐，你们俩要是离婚了，赵明琪是不是得净身出户啊？他就算不净身出户，是不是这个财产分割得倾向于你？多多你平时带的少，他又是个男孩，我建议你把多多让给赵明琪。
1: 怎么可能？
0: 你看你现在40出头，有风韵，有钱，又漂亮，有才华，有事业，又没有亲戚朋友逼你结婚，你怎么享受生活不行啊？哎呀，我只能说我不要太羡慕你。
1: 我怎么可能把多多给赵明琪？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带出一个好孩子来？要是他再结婚，再给多多找一个后妈，那非得虐待多多不可。
0: 我发现你这脑子，我跟你说，有赵明琪在根本就不可能。赵明琪要是担心他跟他那后妈合不来，他别结呀。凭什么你帮他把后顾之忧给解决了，让他跟小三鸳鸯蝴蝶呢？行了啊，你现在跟我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你要相信我，我只能说你失去的是锁链，你将得到整个世界。吃吧啊。银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呢有些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云奇，云奇啊，你这也太快了吧，这才几天呢，你说你看怎么招惹上这么一货色呢？
1: 他那是非让我签字，马哥，你呢就是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2: 那合着他就写了个离婚协议，对吧？
0: 就你这种情况，如果人家真想离，早就暗地里收集证据上法院了，谁还给你摊开了协议啊？财产、孩子，我告诉你都得掰扯半天。我估计就是想看看你啊真实的态度。

看你是动真格的了，还是那种叫什么露水情缘。无非呢，就是想听听你啊可劲儿的忏悔。咱们呀就这样，你就能怎么糟践自己个儿就怎么糟践自己个儿，能怎么表忠心你就去表忠心。就这离婚协议还有另外四个字儿，下不为例。我觉得等他冷静下来之后

0: 那我就去法院起诉。
1: 这法院这判决，那不是一回两回就能解决的，怎么这事儿弄清楚了，也得是个一年半载的。
2: 不是那个马哥，这里边的事儿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1: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再说我多大岁数了？我跟你说，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个小彩旗赶紧搞定啊，别再让他出幺蛾子了。我呀，还是那句话，这能用钱搞定的事儿就用钱解决，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哎，最好使。
2: 那你觉得给多少合适啊？
1: 哎呀，你以你现在这个身价，你怎么还不得给人这个？
2: 5万？
1: 5万你打发谁呢？50万好不好？要给就给一个他拒绝不了的数，省得让他以后总缠着你。
3: 多多，赶紧吃饭了啊！
4: 来了。哎呀，小刚，你在吃什么？
3: 哎，等会儿。洗手了没有？
4: 洗了。
3: 你又拿白水一冲糊弄我是吧？
4: 哎，不是。
3: 哎，行，坐下吃吧。
4: 爸，你越来越像我妈了。
3: 赶紧坐下吃饭。
2: 等会儿，你看那个手放下坏了，湿了吧唧的也不擦干净，那只手。
4: 哎，对了，爸。我妈去哪儿出差了？
2: 啊，我没问，应该不会太远吧？
4: 你们两个。吵架了，我妈离家出走了。
0: 没有的事儿。
2: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跟你妈吵架呀？
4: 这是你们大人事，我可不管。
3: 也对，你管好你自个儿的学习啊。

0: 姐，我给你放好水了，你去泡会儿吧。
1: 啊，
0: 哟，忍不住开机了。
1: 我怕医院有事
0: 儿。哎呦，你得了吧！你们医院谁不知道你在家养伤呢？哪个不开眼的，非这会儿给你打电话呀？
1: 我也不知道我这次出来的问题怎么跟多多说。
0: 反正你都要离婚了，你还怕孩子知道？这不迟早的事儿吗？正好把这难题推给赵明奇，看他怎么跟多多说。
1: 你没孩子，你不知道。
0: 打住啊！就烦你们这种已婚已育妇女的调调，没事老拿孩子当什么挡箭牌啊？孩子能跟你过一辈子吗？孩子能给你幸福吗？你要是怕孩子受不了，那你别理了。
1: 我就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让多多知道的时候。
0: 那你就拖着吧，等着你们家多多成年了，心智成熟，你再离啊。
1: 我不跟你说。
2: 老大，签字。
3: 嗯。你作业写完了？
2: 写完了。
3: 你去哪儿了？我再检查一遍。
2: 老爸，你还不相信我呀？给钱了吧？
3: 行行，爸爸相信你啊。
2: 好。嗯。我妈气儿还没消呢。
3: 哎，对了，儿子，要不你给你妈打一个电话，看看你妈在什么地方呢，好不好？
2: 我才不给她打呢，她正生气呢，我正往枪口上撞呢。
3: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妈真是白疼你了。你看前两天给你买那鞋多贵，好几百块钱呢，现在哪儿放着？要不你明天别穿。真是的，给你妈打一个，快点。哎
2: 呀，好吧，好吧，给她打啊。
3: 我来拨吧。
2: 行。
0: 接啊。
1: 不接。
4: 你干嘛呀？
0: 喂，
5: 喂，妈妈，多多，我是你苗苗阿姨。
1: 给我，给我，给我。
0: 多多，
4: 多多是妈妈。
6: 吃饭了吗？作业写了吗？
5: 哎，吃饭了，作业写完了。妈，你怎么会在苗苗阿姨那儿呢？
4: 哦，苗苗阿姨有点事儿，心情不太好，妈妈过来。

0: 陪他。
1: 那你快点回来吧，我和爸爸都想你了。
2: 啊，等他心情好了我就回去啊。
3: 你要乖一点啊，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别让妈妈担心。
1: 好，我不会让你担心。
3: 那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1: 等一会儿啊，爸爸跟你说话。
3: 啊，不用了
2: 不用了，
3: 那我们先挂了。
1: 挂了。
4: 你啊，现在赶紧去洗澡，然后把书包收好，听见吗？作业分门别类的收好，别又落教了那一下。快去。
1: 嗯，给我吧。
4: 嗯，好。
1: 可怜的爸爸呀，

0: 咱们儿子的一笔教育基金，你一定把它说好了。嗯，
1: 当领导的一般都不管钱。
0: 哎，我说，那你就不怕我到时候给自己弄个什么小金库之类的吗？
1: 借你个胆儿。

0: 来，静。
1: 赵总，您找我。
0: 来来来，马姐。
2: 那个马姐，明天呢，给我取50万现金啊，我有用。
1: 哦，那马总知道这个事儿吗？
2: 啊，没事，他不用管。
1: 哦，行。不过您跟马总交代一声啊。
2: 这个你放心吧，我跟他说。
1: 哎，好的。

0: 四个手术。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1: 嗯，在医院附近吃吧。
2: 哟，你好了？
3: 在家待着难受，过来看看。
2: 哎呀，真是劳模，你多休息两天呗。多不放心我们呀？
3: 你在我还能不放心吗？怎么样，这几台手术做的还顺利吗？
2: 顺利，都是白内障，小心。
4: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来正式上班了啊。
2: 着什么急呀、啊？多休息两天呗。再说本来我打算去看你的，
3: 你也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先息安心。
2: 这个，这你看我这上年纪吧，我总爱忘事儿。我们家闺女病了，我担心她在幼儿园里出点什么事儿。
3: 规矩就是规矩，我有言在先。谁违反了规矩，谁就得受罚。这个月从绩效奖金里扣200，作为科室活动基金。

0: 劳模，
1: 挖苦我。
0: 我不但挖苦你，我还要批评你的家人。怎么回事？这才几天呢，老赵就放你回来上班？
1: 他管得着我吗？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0: 你罚张敏了。
1: 传得真快。是，我罚了他200。
0: 你批评他一下不行吗？你真罚他呀？
2: 那么多人

0: 手吗？
1: 拜托，那是你定的规矩，它又不是法律。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罚错了？
1: 我觉得你了解不够透彻，处罚未免草率。
0: 我知道他孩子病了，但孩子病了是违反规则的理由吗？孩子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可以不来做手术，但是你不能说你在手术台上电话响了你就把病人扔在那去照顾孩子吧。
1: 天后啊，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哎，你们家老赵是成功人士，你们两个当然不用为了钱而烦恼，可是他呢，他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他孩子病了，你让他不上班不开手术，可惜被封家。还有啊，他最近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经济压力特别大。之前不是说给你凑份子，让我去看你吗？一个人100，他都嫌多。你这家倒好，一口气发了他200。
0: 那我现在也好了，你就把大家凑的钱还给大家，心意我领了。我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我不能再收回去吧？要不这钱我出，你私下里把钱还给他。
1: 你信的是什么宗教？打了人左脸，现在打人家右脸。
0: 你要我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要不这样，咱们俩申请基金会那个课题，你帮我换了，让他跟你一块做吧。你别这么看着我，其实我早就想提了。首先呢，我不是一个做课题的材料，而且呢跟你一块做压力山大，我觉得你可以虐待他。其次呢，他的业务能力也不差，最起码不会拖你后腿。
0: 你是不是已经做好决定了，就是知会我一声？
1: 是啊是啊，你就赶紧把我换了吧，我谢谢你啊。哎，对了，你恢复的情况怎么样？还会头晕吗？想吐吗？
0: 用不着你管。
1: 哟呵，反应够快的，你肯定好。帮我换了吧，啊。
2: 姑奶奶，你还要捯饬多长时间呀、啊？
3: 哎呀，姐，你也捯饬捯饬，你都浪费你那底板了。
2: 我捯饬什么呀，就下楼吃个饭。你看你化多长时间妆了，你这上了一天的班，来回路上还这么长时间，你可真够有力气的，这么大晚上谁看你啊？
3: 嘿，你这话可不对了，你哪知道帅哥在哪儿等你呢？我这叫保持最好的状态，哪怕是去菜市场买个菜，我得等着我那帅哥呢。
2: 这都几点了，我都饿死了、哎、您快点好吗？
3: 快了快了。哟，不速之客呀，你到别人家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不觉得你很没有礼貌吗？
4: 你这素然在吗？
3: 在，有事吗？
4: 我想见见他。
3: 他不想见你。
4: 不是那个苗苗，你听听，我
3: 你别叫我苗苗，我跟你有那么熟吗？离婚协议书签没签？没签是吧？没签你来干嘛呀？你以为就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能给我姐忽悠回去啊？我告诉你，想得美！我姐说了，她这次下定决心了，你们俩一天不办手续，她就一天不回家，你就休想看见她。
4: 就算是想离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坐下来谈一谈，是不是？
3: 有什么好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的缓兵之计啊？赵明奇，你就给句痛快话吧，你是离还是不离？行，这么着吧，我再给你3天时间，你要是还不签字，我就帮我姐找律师。行了，
4: 不是不是，那个，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家的事儿。
3: 你现在想起你有家了？你跟那个女的在外边风流快活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你有家呢？没事回去吧啊！下次来的时候把你那个离婚协议书签好字，赶紧给我带来。
4: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苏然，苏然，
3: 你扰民了，知道吗？
4: 他还行吗？
3: 我姐啊， 好的一塌糊涂。他现在情绪稳定，容光焕发，最重要的是，他开始计划他的第二春了。你要是没事吧，就赶紧让位吧。
4: 宋然，宋然，
5: 见鬼！
2: 好了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这不是嘴没把门的吗？
0: 瞎闹什么闹呀？
2: 是我瞎胡闹，还是你怪我给他吃了闭门羹，还是你动摇了想跟他谈谈再离啊？
0: 你有完没完？
2: 不是，我就是想气气他，凭什么在大家眼中失婚妇女就必须得是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的呀？我说你精神好怎么了？谁离了谁地球不能转呀？我就想让赵明奇知道失去你看是谁的损失，是吧，我的好姐姐？
3: 你什么时候都有理。
2: 好了，咱吃饭去吧，我的胃都饿瘪了。
0: 哎，我不想吃了，你去吧。
2: 啊？哎呦喂，姐，难道你想看我饿死在你面前吗？走吧，吃吧。
6: 我真的不想吃了，我气都给气饱了。
2: 哎，吃吃吃吃。
6: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才想起来接孩子？多多困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让他在床上先躺一会儿。多多，
7: 啊，
6: 你爸来了啊。我跟你讲，最近电视上经常播说有很多坏人呢，就去劫那些晚上回家晚的行人，知道吗？你以后一定要注意，跟苏然说也让他小心一点。哎，苏然怎么没来啊？
4: 出差了。
6: 哎呦，他不要命了他。
8: 那个多多，你动作快一点啊。
6: 你看看你又当爹又当妈，那公司里这么多的事儿都压在你一个人头上了，是不是啊？瞅把你累的那样，眼皮子都抬不起来了。啊，对，多多，等着奶奶给你拿个东西啊。
3: 哦，
5: 你跟奶奶怎么说的？
6: 我就跟奶奶说我妈出差了。
5: 哦耶，
2: 吃饱了遛个弯儿多美好呀。你说你纠结什么呀姐？
3: 这都几点了，我明天要上班呢。
2: 什么几点了呀？哎，你陪我洗个头去呗。
3: 洗头？在家洗不就行了？你要去哪儿啊？
2: 去前面，走吧。
3: Steven。
9: 哟，是你姐姐
2: 啊？
9: 这位朋友过来。
3: 啊，这是我姐苏然。
9: 你好。
3: 你好。
9: 今天你俩谁来？
3: 他走。他走，他走，他走。
9: 那还老地方
3: 啊？好，
9: 有客人。
3: 妈妈，你坐。
2: 对对对，来来来。
6: 走吧，
2: 来第一次这个发廊，
6: 看到眼睛
2: 舒服，
6: 还是个发型师，
2: 与众不同吧？主要是帅，
6: 还是帅不重要，关键是技术好才行。
2: 我跟你说，丑的也不定技术好，这是有概率的，干嘛不找个漂亮？
6: 接着对。
2: 哎呀，穿上穿上，
6: 我不弄吗？你让我穿什么呀
2: ？No 来了干嘛？
3: 我姐，
6: 我不修头发，我刚剪了没两天。
2: Steven， 给我姐弄一个现在最时髦的、
9: 最年轻、最时髦、最 fashion 的颜色。
2: 对，
9: 帮你染个颜色好吗？
6: 你这样我走了哈。
2: 姐，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得妖气冲天。
6: 什么呀？
2: 穿什
6: 么？再这么说，我真走了。
2: 哎呀，
9: 观察了你一下，我觉得你的确不适合夸张的造型。这样，你刚剪了头发，帮你做一次护理好吗？
2: 好，行行，护理吧。
3: 姐，不错吧这？
2: 你怎么老是
9: 轻？来，我帮你摁下手。刚才音乐太吵了，帮你换了种音乐。
3: 谢谢。
9: 其实苗苗说的对，你有时间的话来我们这儿，我帮你换一个更年轻、更前卫的造型。
2: 就是姐，你换一个。
3: 当医生的要那么前卫、年轻干什么？
9: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头皮 SPA， 对于工作很累的人来说，做一次全身放松其实很好。
2: 对对对，我试过，特舒服。等你特别累的时候，你就来弄一下。

0: 就他，
1: 赵先生，那就1013了。嗯，这是楼书跟房产购置书，您仔细阅读一下。到时候您什么时候过来签约啊？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不过你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这的房子卖得特别好。
2: 好，谢谢。
1: 行，那我就照顾其他客户了。
2: 嗯。

0: 车修好了，我给你送到公司吗？
1: 啊，是我，那个车我自己来拿吧，一个小时以后到。

0: 你还用得着自己来吗？我一会儿给你送去就行了。钱杠跟大东都给你换了个新的。你有空吗？你约我肯定有空啊。
1: 找个地方坐坐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2: 好啊。
0: 提拉米苏给我来一块。
2: 好的。
0: 还有这个，典藏巧克力蛋糕。
2: 这边呢啊。
0: 对对对，来一块。
2: 还需要吗？
0: 别的不用了。
2: 嗯，好的。
0: 谢谢。
2: 嗯，小心啊。

0: 你看一下。
1: 什么呀？购房意向书。
2: 你不是那个房子出了点问题吗？我想呢，你总是这么租房子在外边飘着，也不是个事儿。其实不如买个小房子先安定下来吧。这个小区不错，挺好的。我曾经带我母亲去看过。你要是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觉得行的话，反正定金我已经交了，首付我可以来付。大概总价是90多万吧。付完了以后还剩下40多万，按揭的话呢，每个月我看是3000块钱左右。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负担。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你要是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觉得行的话首付我可以来付，大概总价是90多万吧，付完了以后还剩下40多万，按揭的话呢每个月我看是3000块钱左右，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负担。
1: 不是明琴，你干嘛呀这是啊，你又不着这样，你跟你在一起又不是图这个。嗯，你知道你前段时间你肯定是迫不得已的，我不怪你，你用不着这样，真的
0: 不是那个华山，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联系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对你不公平，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么多。
1: 你是想用这房子买断我对你的感情是吗？是吗？
0: 不是。

抖了呢。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啊，这是咱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你在这儿跟我提这个，大叔啊，这剧情太狗血了。

0: 我当什么了啊？我是二奶呀，还是三陪，还是妓女呀？我要的是钱吗？我就是要这个赵明星那点钱的值吗？值吗？真是可笑了，太可笑了！
1: 可笑可笑，你可笑吧，这些话都是你说的，人没这么想。
0: 他怎么没这么想啊？他没这么想，他怎么想的呀？他给我钱让我买房子，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我再去纠缠他吗？这就叫买断感情，他要买断我对他的感情，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他不知道吗？他把我当什么？当消遣了，把我当底牌烟过了。
1: 哎，哎呀，行了你，我没来防护栏，你回来。真的，要我说你就够了吧，这男人算有良心的了。
2: 嘿，你要真遇上那种没良心的男人，我告诉你啊，人就说了，哎，你一开始不跟我说你不图钱就图感情吗？那行啊，那我们现在没感情了，分手了，那就走了呗，人家什么也都不会给你，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要再缠着人家，人家还嫌你贱呢。
1: 不是不是不是，哎，那个我话没说对啊，我重新说一遍啊，我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说，如果赵明奇他真是那种你希望的抛妻弃子的男人，那你敢要吗？他今天能这么对他老婆，明天就能这么对你？人跟人老婆多少年感情了，十几年风风雨雨，多不容易啊！还有一孩子，孩子多大了啊？人家能认你吗？这赵明奇是个好男人，但你来晚了，就这么简单。

0: 说马哥呀，你能不能不一天到晚在那拜那个几个泥胎呀？啊，弄得屋里边乌烟瘴气的，你都快呛死我了！你
1: 明启，你住嘴！关大人、蔡大人，你们啊，大人有大量啊，都看在我这个我的面子上，别跟他计较。明启，我告诉你啊，心诚啊，则灵。我呀、啊。认识一大仙儿，我给你引荐引荐。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大仙儿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啊，马哥。啊，
2: 好，就这么定。
0: 哎呦天哪，你吓我一跳。
1: 女的，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啊？
1: 就冲你那一转身儿。

0: 房子我去看过了，挺好的，你真细心啊。那我就收下了。
1: 那你要是定下来的话，看看我把那个首付什么给你转过去。嗯，
0: 你跟苏然姐没事了吧？
1: 怎么可能没事？上次你被房东赶出来，然后我给你送钱去，他又误会了，又拎着包就走了，这好几天没回来。
0: 你需要我去跟他解释解释？
1: 不用不用，
0: 我是真的想帮你。
1: 不是真的不用，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解释。
0: 他应该会原谅你的。嗯，
1: 那个你那个临时住处怎么样，找好了吗？
0: 找好了，我暂时住在小敏那儿。
1: 哦，挺好的，挺好的。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1: 我知道你是谁。
0: 你知道？明奇都跟你说了。
1: 有事吗？
0: 找个地方聊聊吧。
1: 就在这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我是来给你道歉的。上次我因为跟房东闹了点纠纷，他趁我不在家把门锁给换了。恰巧那天我又没有带钱包，打电话给我朋友，怎么找都找不着他，我实在没办法，才给明奇打电话想借点钱的。他那天晚上过来找我，只是为了给我送点钱。我们两个只在酒店门口见了一面，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你因为这个误解明奇，我觉得非常抱歉。
1: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他对你多么有情有义吗？
0: 我听明奇说，你因为这件事跟他大闹了一场，搬出
1: 去。我什么时候跟他大闹了？
0: 素然姐，你先别激动，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明奇是个好男人，不管我跟他之前有什么，他现在已经跟我提出分手了，我也答应了。他那天晚上找我，就是出于他很仗义、很厚道。像他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你应该好好珍惜。
1: 我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他是不是一个好男人，也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2: 你以为我想来找你吗？我面对你，你知道我心里就不难受吗？我爱他，可是他更爱这个家。突然，我可以不再去找他，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幸福。

0: 笨了，他以为他是谁呀？我的家庭幸福不幸福要由他说了算吗？赵明琴是他施舍给我的吗？我跟你讲，这个婚我离定了，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 哎、你可别提这事儿了，你要现在离婚了，你就中了他的计了。你听我说啊，他今天明着是去给你们俩消除误会，暗地里句句都在挤兑你，挑拨你和赵明琪之间的关系，你还挑不出他的毛病。赵明琪外边这个女的，她不是一般人，咱们是低估了她了。她今天根本跟你说，赵明琪衬衣上那口红是怎么蹭上去的？
0: 她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不相信那口红是飞到赵明琪身上的。
1: 我倒觉得赵明琪没说谎话，肯定是他自己活生生投怀送抱，然后还不跟你提这个茬儿，给你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你越想越膈应。小样儿，跟我们玩心眼儿。姐，我告诉你，咱不离了。我现在就给赵明琪打电话。
0: 你干嘛呀？这是小孩过家家吗？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1: 那，哦，那你就让他舒舒服服的上位啊。让他住你的房子，睡你的老公，花你的钱，还打你的孩子。
0: 敢？
1: 他有什么不敢的呀？他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出啊？就是因为他知道赵明琪要跟他分手，他坐不住了。然后他又从赵明琪那个傻帽那儿知道你现在情绪比较激动，所以跑这儿来拱你的火，然后让你再去跟赵明琪闹，一边推一把，他不就有机会了吗？这招够狠的哈，可惜他运气不够好，他碰着我了。姐，我告诉你啊，这婚不能离，起码现在不能离。有我给你支招，你看咱们怎么跟他斗。

0: 苗苗，我不想跟谁做游戏，我也不想跟谁抢。我只想要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生活。我对赵明奇已经失望透了，华莎愿意抢就让他抢就好了。他们两将来能不能过到一块儿，会不会还有王莎、李莎，这都是赵明奇的事，跟我无关。这个婚离定了，
1: 姐。
2: 他那么伤害你，伤害你的家，你就随他去了。要是换成是我，我非得花上几年的时间让赵明奇和这个女人分手。咱们不要男人，别人也别想要。不是你，
3: 明奇，对不起，我没经过你的允许就去找了苏然姐，解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去之前我已经想到。 苏然姐不会给我好脸色，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她误会你。你是个好男人，你值得珍惜，希望她在我这儿发泄了怒火，也就对你消了气。希望你们好好过下去。再次说声对不起。

0: 四个朋友。黄沙给我发短信说他找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对不起。
1: 你除了会说对不起，还会说什么？周末有时间吗？
0: 有。
1: 我周六回去，我们一起跟多多谈一谈，争取周一把手续办了。
0: 苏然，
1: 你别说了，你能说的我全想得到。这几天你应该也想清楚了，如果打官司，对孩子更不好。上班去了。
2: 我最近想染个头发，你说染什么颜色好看？
3: 咖啡色，咖啡色，
2: 咖啡色太深了。
3: 哎呦姐，
4: 哎，何大夫，嗯，我听说你跟天后那个课题研究，不让你去了，为什么呀？他凭什么说把你换就换了？
5: 这个是天后的课题组，他有最终决定权啊。
3: 建哥，我告诉你啊，这你要上不了，那差别可是大大的。谁要摊上这好事儿啊？那收入……
5: 你个死财迷，信不信我用死光照死你？
3: 我这不是也是为你着想吗？
5: 谢你不必，想去自己开门去。
2: 这你去啊，你自己去啊。怎么了？
6: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6: 你是可怜我呀，施舍我呀，还是诚心给我下套啊？我不用你个外号，当着别人的面体面无私，背地里拿何健做人情，好人全让你做了。你知道外面的现在怎么看我吗？踩着别人上位的小人。是我现在过得是不好，可我还要脸呢。
1: 是何健做出的决定，他不愿意参与，你就是最佳人选。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参与这个课题让你这么困扰，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到底是你的事业重要，还是别人眼里你过得好不好重要，你自己决定吧。
7: 学校足球队的同学啊，放学以后啊，马上到操场集合，咱们训练啊。三班和六班的同学，放学以后马上到操场集合，咱们训练啊。
8: 哎呦，摔倒了！
9: 怎么回事？哪里受伤了？需要治疗吗？

0: 医院吗？
1: 我不在，怎么了？
0: 啊，多多受伤了，我过来了，我过来，我到学校了啊。
2: 德
0: 德，不好不好，儿子知道吗？儿子不要放阿姨的。妈妈打电话了，妈妈一会儿就过来啊。

0: 是哪儿疼？
1: 这儿。
0: 爸爸，你先查啊，你是怎么带的孩子？你给他按住一下，来妈妈看看。
2: 疼，疼，疼，
0: 应该眼球没有问题。
3: 儿子，爸爸跟你说过了，妈妈是这里最好的眼科医生，知道吗？妈妈给你看啊，坚强一点，听见没有？
0: 没有大问题，多多，妈妈帮你弄啊。
2: 妈妈，我不站着。
3: 忍住，忍住，一会儿打个麻药就不疼了啊。
4: 准备麻药。
5: 这个部位不适合打麻药，会造成水肿，会影响缝合，而且会留疤。
4: 可是，
5: 其他人员直接来吧。
0: 多多，听妈妈说啊，这个部位不能够打麻药，你坚强一点，好吧？妈妈很快就会做好的，好吗？啊，来，赵民警把他按住。
3: 好好好，
0: 别动啊，多多，别动啊，
3: 坚持住啊，儿子。儿子，你坚持住，坚强一点，像个男子汉啊。
2: 我不是，
4: 浩金。我下不了手，你来。
3: 不能动，不能动啊，儿子。
0: 多多，多多坚强一点啊，多多。
6: 快啊，
3: 嗯。
6: 快，快，你说，继续工作啊，行。
3: 别快。
7: 哎，小家伙，今天棒棒哒。哎呀，翻白眼是吗？哎，你记恨呢？我告诉你，我若给你打了麻药，你这就会肿起来，很不容易缝合。万一要留下一个像蜈蚣一样的伤口，以后就没有女孩子会喜欢你了。
8: 听见没有，多多，你还不赶紧好好谢谢何叔叔？
7: 他今天累得够呛，不过呢，我觉得孩子呢没事儿，回去你得给苏然压压惊。
4: 药拿来了啊！
9: 妈，
4: 啊，走，多多，
9: 走，回家。
3: 爸爸背你啊，来，哎，慢点啊，
5: 小心，小心，小心。
4: 你也忙活了半天，赶快回去休息吧啊！
7: 回去吧，你们
8: 啊，你们走了啊，
4: 谢谢啊，
6: 拜拜，
8: 跟叔叔说拜拜，
9: 拜拜，
7: 嗯。

0: 妈，
1: 嗯，
0: 你别怪我吧，是我自己脾气不小心。
1: 好，妈妈不怪你啊。
0: 那你也别离家出走好吗？你生爸爸的气，爸爸也不好生，我也不好生。
1: 回来就陪着你好吗？妈妈给你唱个儿歌吧，妈妈小时候老给你唱的。

0: 没擦手呢。
1: 不听话了吧？马上把它擦干净啊！
0: 来。
1: 你也来。
0: 谢谢。来。等一下，来，
2: 还得涂这个呀？
1: 谁让你有一个当医生的妈妈呢？哎，谢谢。
0: 再来一次。
2: 这顿饭就光擦着算了。
1: 没错。
0: 吃吃吃，
3: 吃货。1, 2, 3, go！
1: 慢点啊，小心，慢点。怎么样，味道？
0: 好吃吗？
2: 好吃，
0: 不要鸡嘴。
1: 对，不许出声。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姐，你说这多多真没白伤这一回哈、啊。
5: 哎，多多受伤，你还挺高兴啊？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我这意思吧，就是这是天意。本来你这个离婚吧已成定局，多多这一伤呢，让你这个铁娘子就回心转意了吗？
5: 谁说我回心转意了？
4: 啊，你还要离呀？
5: 不是你说的吗？不能用孩子来绑架我的婚姻。
4: 我是说不能，但是我不能理解你作为母亲的心啊，这不是你说的吗？
5: 那你以后就少给我瞎出主意，瞎掺和。
4: 行，跟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哈，你放心，以后我看你郁闷致死的时候，我绝对一个屁都不放，我让你一条道往黑了走。
5: 那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吧，不送了啊，
4: 走了啊，拜拜。
1: 热得太烫了，我，那个晾晾再喝啊。我今天给那个多多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我说让把他那个体育课先停一下，另外他那个足球队我也想把这半个学期也都先停了，这样对他眼睛恢复有好处，你说呢？嗯。你最近休息不太好啊，我给妈买那个褪黑激素挺好用的，要不要我给你买一点？
5: 不用。
1: 苏然，最近一段呢，家里边发生了好多的事情，
6: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5: 赵明启，你是不是觉得多多受伤了？我回来了，咱们俩之间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6: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觉得你也应该听听我的一些看法。
5: 你的那份离婚协议书呢？
1: 我放在办公室了，我是怕多多看见。
5: 那就再写一份，反正也得带。
6: 何必呢，冉冉？
5: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气话啊，你的那件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所以这婚非离不可。但是我不想伤害多多。不想让他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他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准备重新写一份协议书，从现在开始我们分居，除了不离家，其他的离婚一样，我们各住各的屋，财务 IA 制， 过年跟辉哥的家，直到多多长大成人。等他一成年，咱们就办手续。从现在开始，到多多成年还有7年。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可以去找你的小情人，我不干涉。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过分。
6: 冉冉，你要相信我，真的，不管发生什么，我对你、对这个家，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你应该相信我，我求求你好吗？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我做错了。
5: 赵明熙，你到现在也都不明白啊。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我真是为了孩子，不然你应该了解我，我的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写，还是你想现在就离？

0: 刘哥，
1: 嗯，
0: 抓紧啊，这么慢还没刷完。
1: 嗯，爸，你眼睛怎么了？
0: 没怎么样。
1: 都是水色儿，昨天晚上没事好吗？
0: 哎，没事。那个儿子，告诉爸爸想吃什么。
1: 嗯，热汤面。
0: 热汤面。
1: 嗯。
0: 爸爸最拿手，动作快点。VPS 公司代表下周就会到咱们这儿来做考察，啊，大伙儿把手上的活儿一定要做漂亮一点，
2: 嗯，
0: 好吧。另外那个小徐啊，
2: 别说，
0: 跟大客户沟通这一块儿，还就交给你了。
2: 好，没问题。
0: 一定要让大客户在这个代表面前替咱们美言几句啊。
2: 习总，您放心。
0: 哎，那个马哥啊，你这几天啊，把咱们公司这几年整个的账目情况做一个梳理，把咱们整个公司的收益情况给我做一个 PPT 出来，好吧？到时候有用。
2: 啊，
0: 那个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情况没有？要没事咱们就散会。
3: 啊，没事儿。
0: 啊，
3: 哎，赵总辛苦啊。
0: 别别别，应该咱们公司自己的事情是吧？
4: 哎，别急。你说这如果真收购成功了，咱们大家伙人人还都得学英语？
0: 当然了。
4: 啊，
0: 你说基础的语言你必须要掌握啊，你比如那个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啊，诸如此类的。
4: 我天哪，那我这岁数学什么能记住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马哥，咱们到时候请翻译呗，是不是？
4: 是吧？得请翻译啊。
0: 对呀，
4: 对对对。哎，文琪，
0: 嗯，
4: 你要说请翻译，我跟你说，我给你推荐个人，咱家大侄子就是学英语的，
0: 是吗？
4: 啊，那语言学院的，成绩好着呢。你说咱用咱自己人多好，那看着长大的多踏实啊。
0: 那行，这样那个你回头让他准备一份简历拿过来我看看，好吧。啊，
4: 你还不相信马哥，你还简历，学习好着呢，那孩子特踏实。
0: 行行，我知道了。
4: 啊， 啊，哎，林姐，
0: 嗯，
4: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我前两天去财务那儿，杨姐让我签了一个那个走账的单子，是说给你挪了50万现金。
0: 啊啊，对，有这事儿。这不是你知道的吗？是吧？我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
4: 哎，明启，我说拿钱平事儿，可没让你动公司的钱呀。
0: 是，我知道。
4: 你想啊，尽管你是大股东，但你让他们知道了，是吧？你其他股东怎么想咱们？以为咱俩中间传猫腻儿呢，那可就不太好了。
0: 这个你放心，那谁，马哥，钱呢我一定会尽快的给补上，好吧？让你多担待了。
4: 别担待，咱谈不上。你马哥跟你还这么担待，我就是怕咱别因小失大。
0: 嗯，
4: 那我先去了。
0: 嗯，
4: 哎，
0: 哎，马哥，你安排一合适的时间让大侄子过来一趟呗。
4: 行，你看看啊。
0: 哎哎。
5: 小姐，您的眼光真好，我们这小区卖的特别好。嗯，赵先生之前看中那套户型呢，现在只有最后一套了。这两天来咨询的客户也不少，要不是您之前下定金下得早，现在肯定是留不住了。行，这是房管局的标准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吧。哎，干嘛呀？等一下，那什么，我们还有两句话得说，你要不先回避一下吧？
6: 哦，行，那你们慢慢聊
5: 啊。谢谢啊。不是你干嘛呀，华莎？这可是他给你的补偿，你写他名干嘛呀？你要知道，在法律上，这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了。你还真想分他一份啊？
6: 本来就应该有他一份啊。我不想占他便宜。
5: 行啊，我认识你那么多年，是不是今儿得刮目相看啊？对你，你这圣母转世呢？你要是怕他觉得你是一拜金女，那你就跟他一拍两散走人得了。你这玩的是哪出啊？
6: 你以为我真傻呀？
5: 那你什么意思呀？
6: 他给我出钱买房子，不就是想跟我一拍两散吗？我偏不。我要是跟他有了这个共同财产，我们两个就有经济上的瓜葛，我们俩就分不开了。我不想跟他分开，你知道吗？
5: 可是你还不死心啊！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你小心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6: 小敏，我也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男人，这50万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我要的不是这房，我要的是这个男人。我想和他重新开始，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小姐，签约。

0: 这个关老爷，蔡大爷，
1: 这个原谅我张明奇啊，我平时这个口无遮拦，胡说八道，多有得罪，希望二位呢一定给兄弟多多关照啊，这个兄弟这厢有礼了。
2: 62270014550163042。
3: 对了，我翻了。
2: 翻。
1: 一定多多帮忙，拜托拜托。

0: 详细的参数，你可以看一下。
1: 行，
0: 这是我的名片。
2: 可以。
0: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2: 行，好的，谢谢啊。
0: 慢走。再见。喂。
3: 哎啊，是我，那个首付款我给你汇过去了。
0: 这么快啊？看来你是巴不得尽快跟我们有瓜葛，是吧？

0: 都说了不让你来接，这一请假又要扣工资了吧？
1: 没事儿，扣不了多少钱。
0: 其实啊，我都不想来，人老了眼力就是差，看不仔细，小心点不就行了，非要折腾这么一趟，花那么多钱。
1: 妈，他能花多少钱呀？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也得给您看病啊，这要是看了检查了没有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呀，对不对？
0: 说得轻巧，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在外面拼命多不容易呀。
1: 妈，我赚钱挺容易的，动动嘴皮子钱就来了。对了妈，我买房子了，半年以后就交房，到时候咱们就有自己的家了，现在还得暂时在小米家住着。
2: 我等您等了好长时间了，快里面坐。
3: 哎，您先喝点水啊，这是我专门给您泡的枸杞菊花茶，对眼睛好的，
1: 真孝顺。
3: 谢谢。
1: 那是，
4: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小敏。莎莎能在这儿站住脚，多亏有你这个朋友帮忙啊。
3: 您说哪儿去了？哎呦，我跟莎莎都多少年了，我们俩跟亲姐妹似的，您就跟我亲妈一样，别跟我客气，是吧，莎莎？
1: 是啊，妈，您就放心在这儿住吧。小米是谁啊？大律师，金领，有的是钱，我们就吃他的，住他的，他养得起。
5: 瞧你说的。
3: 哎，对了，那个阿姨去看病，你约哪家医院呀？你要是没找好的话，直接去省医院得了，我那有朋友。
1: 中心医院。
3: 中心医院是个好医院啊。阿姨您放心，中心医院肯定能把你眼睛治好。好喝吗，阿姨？
4: 好喝。
3: 那个您先歇会儿吧，喝点水。那个我跟莎莎把那个东西给您收拾一下啊。嗯，走走走。
1: 好，
3: 快点起来。
1: 我妈您坐着啊。哎，妈，洗手间在这边啊，
3: 您歇会儿啊。
6: 行，你干嘛呀？你是给阿姨治眼睛，还是去找不痛快去了？
5: 我找什么不痛快啊？中心医院的眼科是最好的，知道吗？全省头一号。
6: 我既然带我妈看病，我就应该在最好的医院去看。
3: 是是是，我知道那是最好的。那要碰上了，碰上了怎么办呀？
5: 那么大的医院就得一个大夫呀。我就算碰上了，怎么了？我花钱去看病，他管得了我呀？哎
6: 呦，我服了你了。
5: 我还服了我自己呢。
1: 妈，中午想吃什么呀？
0: 听你的。
7: 哎呀，这苏，
8: 这眼科的苏主任啊，一个星期就星期一和星期四才有号，我都来了那么多次了，我就不信挂不上这个号。
7: 是啊，哎呀，一定要等啊。苏主任值得等。
9: 侄子还一表人才吧？
10: 挺好，那小伙子个儿高高大大的，人挺精神的，是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马哥，咱们公司啊也需要这一类的人，是吧？
11: 是，我一直在为公司着想，
10: 因为你想嘛，提升公司形象嘛，
11: 啊，是吧？是是。
10: 怎么样？那个专业八级过了吗？
12: 叔，八级过了已经。
10: 嗯，坐下说，坐下说。口语呢？口语怎么样？商务文书能不能写？
12: 口语还行，商务文书写作业也学过。
10: 我说过你坐下说话啊，别那么客气。
11: 这孩子，我跟你说，他有家教。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东南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截止到下午两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7毫米，最大降雨量84.8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太平。阴雨天气下，气温攀升幅度不大。以市区为例，今天下午3点的气温为24.8度。

度，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下降了8.2度。预计夜间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3度左右，感觉比较凉爽。明天白天阴天，夜间有雷阵雨，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8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滨海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号白天仍将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29到30号天空转晴，气温回升，最高在29到3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阴，23到28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阴，23到28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阵雨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天都我定高手架，娘
1: 的下去
2: 走。
3: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哦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有。
0: 好，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了也不是不行。
3: 一把放袋。
0: 啊，行。行，就这样，上。
3: 你在身上。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我是个这，
3: 你可不会。
2: 你把电话费交了。
0: 多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东风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物，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的，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桂花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5: 少喝点啊。
2: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交身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3万，那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十几万，拿上我还不上，不管。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0: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一年多放出来，人家吃几顿好饭，
1: 我再报警，我就抓你。是，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这会儿装啥好人嘛？当年秦和黄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哎，
0: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 咱先上感情去，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排新剧本用。哎，对了，俺仨更伤感情。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说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报批干。
0: 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嗓子早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能看吗？只有秦娥能演。 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他
1: 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他沉默了一辈子，人总是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
1: 喝酒吧，看啥呢？但愿人长久，千里。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冰箱呢，拿户口本身叫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直。哎，你先看着。哎呀，立志，这仨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0: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0: 啊，叫刘叔。
2: 这
3: 刘叔好。
2: 走走走，咱往里边走。走。这亮哥呢吗？
0: 提他干啥？
4: 看，这工地里回来了。啊？
5: 呀，
4: 这娃都长这大了。
5: 他娃咋回来了？
4: 哎，你今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5: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4: 哪有个180？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6: 花姨，哎。做饭来了啊！今天做的啥呀？
7: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6: 还有啥？
7: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4: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7: 今天量血压没啊？
4: 180。
5: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4: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5: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6: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7: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5: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
6: 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4: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5: 说不明白。我走了。
4: 你还吃哪儿啊？饭也不吃。
5: 还债去。

0: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
1: 跟你有啥关系？
0: 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1: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1: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1: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两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2: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3: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4: 8万还是贵了，
3: 也可以，
4: 价格还能商量不？
2: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4: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5: 床头
4: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2: 这
4: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3: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3: 哎妈，我真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啊。
6: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3: 哎行啊，
2: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6: 真觉得不是，你是吧？是吧？
2: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6: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3: 哎，
6: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2: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4: 张浩。
3: 哎，妈。
4: 来签字。
3: 哎。
4: 来这。
2: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7: 浪

0: 我给介绍了俩杂耍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四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

0: 板大红两条，蟹老板大红五条。
1: 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刘震，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
1: 说话！
2: 绿绿拉拉的，
0: 说话难听的。咱比我笨巧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搭，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的，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我现在都没变
0: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咱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秘书长，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春哥就再也不唱了？
3: 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0: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2: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问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清娥。
0: 一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娥的。
0: 一清娥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2: 那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三叔，哎，这谁嘛？
2: 祖爷的徒弟刘四团儿。
3: 四团儿，哎，
2: 是吧？哎呀，
3: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2: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2: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2: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3: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2: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你
3: 多拿点，拿回去用。
2: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2: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娃都长不到这样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2: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3: 好着呢。哦，
2: 那咱那个晴儿那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3: 弄不成。行，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
2: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3: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2: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3: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上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呢。
2: 嗯，叔，你今晚吃啊？
3: 看，哎，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2: 对啊，
3: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2: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3: 嗯，来，
2: 这是600块，你就不用找了。
3: 哎，这咋行？
2: 拿，
3: 这是，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
4: 不错。
3: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
2: 哎，好，是吧？我忘了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3: 大鱼项目。
2: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了？哎，这谁给安排的？
3: 就是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 和善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圈，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拍，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管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去弄服装去，管大衣裳子，吃财嘛。
2: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3: 搞啥你告？红边走了，有点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2: 薛桂生想追秦娥？
3: 哎呀，悄悄，干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啊，我就弄到省亲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呢。嗯，喝，来，
4: 喝。呀。又喝酒了，
3: 哎，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4: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3: 四团了。
4: 四团？
3: 刘四团还去？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娃换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4: 是啊。
3: 你以为呢？来，看，我给你留的，哎。
4: 悄悄。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3: 哎，是啊，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4: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3: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硬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4: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3: 我咋胡说八道了？哎，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的。
4: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哪儿？
4: 你踩缝纫机呢。
3: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的。
4: 啊，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3: 对嘛。
5: 我得出趟远门了。
3: 去哪儿了？
5: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3: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5: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3: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的。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5: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3: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5: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3: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哎，他咋？ 烦了，你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6: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0: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对的吗？这也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2: 你就该打。哎呀，
6: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2: 他公报私仇。
6: 公报私仇？哎，
2: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8: 为啥？为啥？为啥？
2: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货货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呢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俩搭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你放屁！
2: 你看我把你嘴给撕了！干啥呢？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3: 你做啥主子？胡求长啥呢？
9: 他是谁呀、啊？
3: 警察总，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6: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0: 能不能调解？
3: 行吧行吧，四两吧四两。团长，咱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0: 不是说。这怎么糟蹋人呢、啊？
3: 对吗？叫你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来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
9: 这俩关系还这样扯事儿？
2: 道歉，跟30万包台戏，你选。啊？
9: 30万？
0: 30万，包戏。啊？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这辈子你都没去，咋说？说，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场？
1: 渡口不动手，我俩都说，前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着抢秦娥了。
0: 叔，那可不是破车，一百多万呢。
1: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舅让他变废铁了？
0: 哎，
1: 没
0: 不敢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您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0: 叔。
1: 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你啥货色？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红兵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啊？
1: 你闭嘴！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行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院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
0: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哭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这娘娘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合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一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了。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这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娘娘还有这心呢？
1: 来，请啊，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老板，
1: 要啥呢？
0: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1: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0: 500？
1: 哪要500？五毛。
0: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
1: 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哥叫哥。
1: 胡伯再见。
2: 送来地儿呢？
1: 来地儿能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2: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2: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2: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吗？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2: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争磨齿。

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远

一清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一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
3: 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토기 당관 스님.
1: 二一堂官司他便了心，
0: 便了什么心？
1: 知。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

0: 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1: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0: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1: 吹牛的吧？
0: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了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1: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0: 小伟不在家呀。
1: 这谁呀？
0: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1: 小伟家楼下？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易清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啊，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好，

0: 私信。
1: 光杆的憔悴呢？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3: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4: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5: 好。
3: 阿姨再见。嗯。
5: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3: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1: 嗯，

接受吃饭吧，去哪儿了？我去楼下逛一逛。去你公寓家了吧？干嘛去了？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坐下吃饭吧，都聊啥了？没聊啥，唱戏了吧？唱。 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我们的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啊？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胸腔放松，心不散睡。不对，想好了再唱。那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1: 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一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干，唱一遍我听。
2: 今天的报纸，这哪赚早了？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哦，谢谢啊！
3: 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你买的早饭。
3: 嗯。这一大早你上那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3: 唱了。
2: 唱了。
3: 谁教的？
2: 花姨。
3: 住你姨那儿。 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子教娃唱戏了？
4: 没有。
3: 谁答应的？谁教嘛？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
2: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呢。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你看一下摊上，我出去一下。
4: 干啥去？
3: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回这彩票中奖率高。
4: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5: 又赢二，爹爹回头寻死难。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版点。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啊，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嗯，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1: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嗯，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1: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1: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1: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1: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1: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了？傻孩子。看，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宋宇，宋宇，做梦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黑市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 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
0: 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 我光想回家放羊，那你回了吗？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0: 伙房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0: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丫丫，哎，平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撞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就叫你怼歪了。嗨，哎，晴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吗？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2: 不对，西湖山水，不对，西湖山水，不对，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梦醒。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9: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0: 这确实是这样的，
9: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4: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9: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9: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9: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7: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8: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9: 为什么呀？
8: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7: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8: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7: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9: 你爸管你多吗？
7: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9: 什么报备啊？
7: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8: 你还是太单纯了。
9: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8: 你不是。
7: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9: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8: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9: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7: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
9: 是是，
7: 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9: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8: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7: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8: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7: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8: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1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7: 对，我
1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7: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9: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 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7: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8: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7: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9: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7: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9: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7: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8: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7: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8: 那顶多说两句。
7: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13: 完了，
14: 我们都是80后。
1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7: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9: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7: 追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9: 你想去哪儿啊？
7: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8: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9: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8: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9: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8: 石家庄的。
9: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8: 河北省以内，
9: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8: 我觉得到保定吧。
7: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9: 为什么？
7: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9: 开车40-50分钟？
7: 对，
1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9: 啊，也有点远。
7: 他就不让我干。
9: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7: 对，我觉得有影响。
9: 哪方面的影响？
7: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9: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7: 对，
9: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7: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9: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7: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9: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8: 最好是在本地。
9: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8: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9: 一直在你身边。
8: 我看着她安全的长大。
9: 她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8: 我觉得她还小。
9: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14: 宝宝呢。
9: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15: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14: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8: 对。
14: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8: 肯定是保护他。
14: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8: 在我。
14: 那就是控制。
4: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7: 对，
4: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5: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12: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8: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9: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8: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9: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16: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8: 希望。
16: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8: 希望。
16: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8: 那肯定希望。
16: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8: 对，
16: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7: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 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17: 这
7: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7: 这是哪一年？
7: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

0: 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啊，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一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了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

0: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1: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2: 其实就也不是太近，到了。
0: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

0: 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
1: 哦。
0: 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

0: 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过来带着他呀。
2: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3: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5: 是的。
0: 好年轻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2: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2: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2: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2: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2: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

0: 是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就
0: 极致了。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三四个小时吧，
1: 三四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八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5: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

0: 考察的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主演。
1: 是。
0: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 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4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
1: 哦，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 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 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2: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2: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3: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
3: 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3: 是的，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4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 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 不耐烦，他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他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他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3: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
0: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0: 我想让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牧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 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您上了好多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 外交官，
0: 对
1: 啊，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0: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1: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2: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3: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2: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3: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2: 对，
3: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2: 对，
3: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2: 是的，
3: 你要去倾听她的声音，而不是让她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她，你今天替她挡了风，她明天会经历雨。
4: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2: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4: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5: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

0: 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4: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3: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

0: 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2: 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1: 哦，什么机会啊？
0: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3: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4: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出版人高大鹏正在为他关于五大道建筑的新书拍摄插图。在咨询了建筑系的专家之后，这栋小楼是他想表现英国乡村建筑风格时绝对绕不开的存在。
1: 它是一种典型的乡村住宅的样式，18、19世纪英国人呢，他们认为他们民族的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带这种古典元素的，但是呢有着尖尖的屋顶以及用木结构和砖结构它来组织的这种房子。为了表现它这种英国的这种传统民居的特色，它把这些木头都在外面做出了一些叫半露木结构。
0: 这栋建筑的主人卞万年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父亲卞白眉更是上世纪30、40年代京津地区乃至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名银行家之一。钱是人的胆，不论这句俗语正确与否，在一手筹建了中国银行的卞白眉身上，他在侵华日军面前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临危不惧的胆识和铮铮铁骨的气势。
2: 日本军队刚进来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还没来得及发行伪币，但是他们又急于在天津采购大批的那个军需物资，要求中国银行还有交通银行这两大银行要出资

0: 300万，当时崔明明坚决拒绝。结果这个大汉奸王克民亲自出面，你们要不见字就往向走进去。最后逼迫再三，卞白眉欠的是卞白眉尽力筹集，我个人尽量筹集那就没准了，我筹集不来你也找不着我，你也找不着银行。
1: 每个人的品性里多少都带有一些来自原生家庭的印记，有妇如此的卞万年同样是一位虎子。1922年，18岁的卞万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8年苦读，26岁的他毕业时是当时协和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
2: 因为他那是精英教育，所以这10年当然那个学业呢，有的就10年都没有毕业，而且有的同学呢就知难而退了。和他一起毕业的呢，一共有8个精英，这8个精英呢，就后来也都成为了就咱们，中国医学史上的就教父级的人物。
1: 他的职业履历非常漂亮，毕业5年后被聘为协和医院的内科学教授。又过4年，35岁的他就升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作为早期拥有留美经历的医学科学家，卞万年对当时尚处于空白领域的中国心电学的发展贡献颇多。
2: 几位同学吧在一起，另外有也有着就是朋友的资助吧，他们就开始钻研就搞这个。尤其在他当了这个心血管主任以后，把他呢就应用到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1: 然而战火的到来给他原本顺遂的协和职业生涯画上了休止符。
0: 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他就把协和医院给查封了。协和医院的这些个大批的中国的教授们就失业了。
1: 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卞万年回到天津，抱着对建设公立医院的执着，加入了刚创办不久的恩光医院。他联络协和校友，把包括后来成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的外科医生金显宅在内的8位各科系名医一起请到了恩光医院任职。
2: 办了一段以后呢，这个陈善礼就是不想做了，大家呢一人就凑了5000块钱去买，这股本金就不要了，而且也不参与将来这医院呢就挣钱以后什么那股本分红啊什么，而且只取这个一薪。
1: 就这样，卞万年成为了恩光医院的首任院长，聚集了10位名医的恩光医院，科室齐全，技术先进，很快就名声在外。
0: 虽小，但是说实在的，他的这个医疗水平国内一流。和他同样的还有一个医院呢，就是天河医院。所以五大道这个周边地区啊，一南一北2个医院，那了不得。
2: 当时呢，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吧，考虑到国家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所以呢，他又就是召集了不少像北京啊、山东啊、江浙一带的学生，来上他这儿来学习。金显宅呀、朱宪仪吧，这2位，后来呢，也就都留在了天津，成为咱们呢天津就是医科大学的这个创始人之一了。
1: 可以想象，当年在这座小楼里，不时出入着那些曾经光耀中国医学史的医学科学家们的身影。
3: 他的会客室的绝对的一个构图的中心就是这个壁炉，他用了非常非常名贵的大理石，是一整块大理石，他们从中间去把这个大理石对半切割开，于是它的这个花纹就可以是一个对称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非常贵的这种材质就能代表了整个这个屋主人他的财力以及他的品位。
1: 在恩光医院走上正轨之后，卞万年还曾经短暂地担任铁路医院的院长。直到今天，天津许多赫赫有名的名医都曾在他手下任职，或曾得到他的教导。
4: 你看现在卞万年是一个有名的一个西医大夫，他要接了这个铁路医院的院长，他就被我给带过去了。
1: 上世纪40年代末，卞万年离京赴美，

光医院也在1956年被并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许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卞万年和他的父亲卞白眉在这个有着月亮门的美国居所里，偶尔也会想起这栋云南路上的美丽旧居。这里有故乡的回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1: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嗯，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2: 咳嗽死的，
1: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1: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2: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2: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1: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3: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三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三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了。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1: 气的。
3: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PM2.5、PM10，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2: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3: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哦，啊，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4: 就像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呀、宣肺的呀、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3: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接着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0: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儿
2: 摸不着？
0: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1: 你都能摸着了，
2: 能摸到肺吗？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我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3: 四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预，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2: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3: 一个不要干预，
2: 第二
3: 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2: 它会慢慢长大吗？
3: 极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当然没事。
0: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2: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1: 一天一复查吧。
2: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3: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是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4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1到2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

0: 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脏的。
1: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0: 大小是一方面，那4毫米

0: 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1: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一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0: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1: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0: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的，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1: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1: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0: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2: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0: 漏水了就是
2: 这就是气
0: 胸了。
2: 哎，
1: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脏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成心衰的，产生积水。这种往往都是漏出性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性。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的，啊，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但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2: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的，操作一元性的，
2: 胸膜角很深嘛，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0: 是。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0: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吐气吐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2: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对对，
1: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0: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3: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是。
1: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了， 比如说做一次肺的移植。

0: 单肺的移植。
1: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1: 那我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2: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3: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哎，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哎，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2: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1: 怎么三手？
4: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5: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1: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里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他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去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 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5: 哎，胃好
1: 啊，对，舒服。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5: 我也专家，
1: 是，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1: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

0: 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1: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心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就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些时候除了这个心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啊，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 Pancost 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了，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我斗胆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这种胸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3: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3: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
2: 哎，
3: 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哎，
3: 比如是刺痛，
2: 你听我
3: 灼痛，
2: 你听我说，
3: 还是拉扯痛、哎、
2: 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的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3: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4: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1: 实际上胸痛，
4: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1: 是是是，
4: 大人也描述不清楚。
0: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1: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啊做心电图啊，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加成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1: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 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

0: 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1: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呀？
0: 是是是，
1: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2: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我们看不懂。
0: 这个范围比较广，那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分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2: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分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什么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就提示啥呢？
0: 分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才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3: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就是信号啊。
4: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说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4: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2: 谢谢袁教练啊，
4: 您客气您客气，
2: 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4: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90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3: 这墙不固定啊，
4: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找，是我们在做转体。
2: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3: 对，这不是承重墙，
4: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2: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4: 对，然后
2: 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4: 一侧的话做4次。然后另一侧也做4次，这样呢做4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腿，
1: 往下下，
4: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1: 好多少年不沉了，是吧？
4: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左右。王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却在，
1: 我看见神态好吗？
4: 对，
1: 还是梯子。
4: 我们做这3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

0: 攻破的契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1: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的时候，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1: 谢谢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1: 谢谢，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呦喂，
1: 呦呦，您慢点。
3: 哎呦，
1: 这怎么了？这是，
3: 哎呦，我这腰喂，
1: 嗯，
3: 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
1: 嗯，
3: 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1: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3: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叫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3: 对，
1: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3: 一定得看大夫。
1: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3: 是
1: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3: 腰酸背痛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1: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0: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4: 我还真有点儿，
1: 是吧？
4: 对。
1: 史医生，
5: 没有，我没事。
1: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6: 暂时没敢查。
1: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两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6: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5: 哎，
6: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7: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儿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花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1: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2: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
6: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7: 我那还算轻的。
6: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7: 我就不敢
6: 深蹲呀，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1: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您啪了一下。
0: 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就是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托，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

0: 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1: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它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0: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1: 去
0: 对抬头或者压脚，
2: 没错，给他加强一下。
0: 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3: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4: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5: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背前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4: 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6: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4: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你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1: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4: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1: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一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哎，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的是什么样子啊。
6: 找着了，
1: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4: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3: 这个古代人我们发明的，这个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1: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3: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4: 您试试这个，
3: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在坐，你看腿，
4: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3: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4: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1: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4: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1: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4: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1: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4: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1: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

0: 一条，包括这个枕布，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做就能够很舒适。
1: 我们还有啊，
0: 哎呀，这两个我感觉
2: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3: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1: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3: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0: 这种就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的，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1: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3: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0: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4: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3: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5: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是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1: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十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行李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校正的。这种侧弯他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4: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4: 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劳损了，劳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1: 谢谢两位，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

0: 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 爸，哎，
16: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哎，露水，你走了那个，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哈哈哈哈哈哈。Thank you.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1: 哎，对，
0: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

0: 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1: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0: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啊，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2: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0: 翘个班
2: 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0: 确实不高。
2: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0: 专业。
2: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0: 就搁这儿了
2: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0: 你看我节目了
2: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0: 我就是爱好者，
2: 爱好者、
0: 啊，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2: 是吧？
0: 对、哦、
2: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0: 面目可憎。
2: 来，我先把你这给没收了吧。
0: 啊，行，拿走吧。
2: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0: 这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
2: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0: 是
2: 啊。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
0: 哎呀，
2: 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0: 那就八扇屏吧。
2: 八扇屏，
0: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刚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罗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2: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

0: 赤牙，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1: 没听过。
0: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1: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2: 清理门户还是？
0: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
3: 嗯，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个这些比划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4: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嗯，
2: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4: 我应该是3-4天，
2: 3-4天就下来了，
4: 背下来3-4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
5: 我是2天背下来的，
0: 是，
6: 我当时看一遍就下来了，
5: 那个不能让他比下去，
0: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4: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0: 没有师傅教，
4: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2: 镜像，
4: 对，一个镜像原理，
0: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哦，哎呵，还有马群、啊哎，好，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哎，
0: 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哎哎，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1: 王派，
0: 对，
1: 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是从那阵下来的。
0: 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哎呦，他是这样啊，哎。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个，打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个，再摁一下这个。
1: 行，我试一下啊，
0: 你来一下，
1: 打一下这个。哎，
0: 小雨哥，你会吗？快板？哎
2: 呦，我也不会啊。
0: 您学吗？您？
2: 我学啊，我
0: 别上来，上来，
1: 一块学吧，
2: 一块学啊。
1: 对，长点知识，快点。打一下，
0: 对，
1: 摁一下，
0: 对，
1: 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哎哎，有意思，连续上，哎，好，
3: 对，
0: 哎，可以，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
2: 我这，
0: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脑子已经会了，现在。嘿。
2: 谢谢大家，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
0: 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2: 对，没错没错。
0: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莽撞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1: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时候纯凭语感去考，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比如说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
0: 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1: 对，
0: 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4: 小时候行啊，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
0: 现在就差着。这个老周呢？
5: 我这人比较懒，我看那种特别枯燥的事情啊，我就打心里边抵触啊。小时候背课文也是，我永远是拖到就是班里边最后一个啊。
0: 小雨哥呢，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2: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完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0: 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6: 哎呀，
0: 你不用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
6: 行，
0: 好，

0: 好了哈，那我们绘画开始。
1: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0: 什么？你这怎么抖音呢？这个
1: 小水管
0: 啊，小水管啊。
2: 先画一个小水管。
1: 小鸭小水管，
0: 对，
1: 它的位置在左边。
2: 它的位置在左边。
1: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2: 一个大拱形。
0: 大拱形。
1: 拱形。嗯。它好像一个小土坡，
2: 啊，
1: 然后再接一个小啾啾。
0: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1: 啾啾，
0: 小啾啾
3: 边可不行啊！哦，
1: 那就画一挂边，
2: 画一挂边啊，
0: 鞭炮的鞭是吧？哎，
1: 一挂边，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啊。
2: 底下有四个柱子，哎，
1: 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4: 是一个图是吗？
1: 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0: 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2: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1: 柱子里面有脚趾
0: 啊，脚趾啊，
2: 那柱子里面有脚趾，
0: 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5: 还有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哦。他一说有脚趾，我就觉得画这个。
6: 唱完了，
0: 唱完了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啊，小雨哥，
5: 挑最抽象的。
0: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2: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0: 洗浴。
2: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
0: 那您那一挂边在哪儿呢？
2: 我一挂边，它就是水
0: 流啊，水就是那一挂边。
2: 我理解是水。
0: 您有您的想象力。
2: 对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0: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边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7: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0: 纪念北京奥运会。哦，这里那大脚印儿是吧？
7: 对，
0: 自己买挂鞭，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儿。
7: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花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0: 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6: 说啥画啥。
0: 真的，史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你是。
5: 这是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鞭的一个乌龟。哦，每一步都按照唱的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肚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0: 你就知道画对了。
5: 对对对。
0: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1: 我这好了，是得弄。门前啊，像吗？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啊。
5: 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0: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5: 好，
0: 好啊，
5: 好，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画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那还用我干什么？对，
1: 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蛋后边

0: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
1: 哦，
0: 每个圆圈
1: 我能重新划吗？
2: 你在底下再划一个吧。

0: 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面有一个扇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就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1: 印第安头饰，
2: 这个你就告诉画的啥？
1: 你猜是你画的是什么吧？
0: 扇子，
1: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0: 还
1: 有鸡蛋，
0: 还有一个蛋。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炎的这个。
3: 哎呦，我这绝对对了！
1: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3: 小鸡十米图。
1: 哦，小鸡十米图。
3: 对，小鸡嘛，
1: 啊，
3: 这是米
1: 啊。这叉子在哪儿呢？
3: 这他妈小脚嘛，
1: 小鸡的脚。
3: 哎，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
1: 哦，画的非常差，咱讲的对一半儿，
3: 是是是，
1: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
3: 眼儿，
1: 看看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2: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好。来呢，
2: 我猜着了，它是孔雀。
1: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2: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它来，我就画了个孔雀
1: 啊。但是有三角，有鸡蛋，
2: 有
1: 叉
2: 子，
1: 是吧？
2: 有
1: 扇面，
2: 有扇面。
1: 哦，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4: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
1: 嗯。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4: 你看看
1: 啊，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0: 好，
1: 嗯，咱剩下的佘瑞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4: 我接着画呀。
1: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还得摘眼镜，看明白了吗？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1: 好，来，我们这个听一下这个音乐的原声。

0: 来
1: 啊，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你的提示吧。啊，
0: 先画一个长方形。
1: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先画一个长方形。
0: 嗯、长方形上边有三角形。长方形中间画一刀。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1: 画一刀，
0: 然后这个画就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彻底完了啊！
1: 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吧，你觉得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立体面包，
1: 立体面包，
3: 对，就切了个角，
1: 哦，
4: 挺像哎。哎，
1: 这个小葛呢？
5: 别捧他了，
1: 你这是啥？
4: 铅笔，
1: 哦，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4: 啊，对，钢笔也行
1: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次。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
1: 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0: 你看，好家伙，这是这个啊。
4: 还真是蛋糕，
0: 蛋糕
1: 圆圈上面，
2: 你管这叫一道，管这也叫一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原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4: 对，
1: 是吧？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的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3: 猜最难，
1: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3: 没有紧张，
1: 没有紧张，
3: 非常沉迷，
1: 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3: 那肯定是有啊。嗯，
1: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3: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啊，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就那心就一直在嗓子眼里往外蹦，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
1: 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3: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反正也是太紧张了。
1: 那这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3: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嘛。
1: 哎呦，可冠军啊！
3: 冠军是就奖金66666，
1: 66666，这应该。

0: 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1: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了。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啊！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0: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1: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啊，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0: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1: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那是1.0，对，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0: 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1: 都来都来。
0: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2: 听贼说的啊，
0: 李湘
2: 没写出来
0: 啊，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的，是吧？
2: 不容易，
0: 对对，
2: 瑞瑞老师厉害。
0: 小雨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3: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往哪儿巡呢？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老师啊，我们话剧的。
0: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1: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做了4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2: 上医院了。
1: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0: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个字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5个俯卧撑，好吧。来，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4: 吝啬。
5: 对。
0: 是吝还是色啊？
5: 有准吗？
4: 色
0: 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4: 吝啬
0: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份啊，瑞瑞猜对了、
5: 我这也有我一份吧？
0: 没有你一份啊，
5: 我改过来了。
0: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5: 拙
0: 、
5: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3: 硕，
0: 小葛有答案吗？
3: 硕，
0: 史岩呢？
2: 不认识，
0: 不认识，
6: 对，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0: 对，
3: 媒妁之言，
6: 说错显
0: 看
3: 媒妁之言的硕，
0: 媒妁之言，
6: 对，
0: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6: 嘎
3: 嘎
0: 嘎
6: 嘎
0: 嘎，都认为是嘎吗？
3: 嘎，
0: 认为是嘎的举手。
6: 嘎，那我拉吧，还是
3: 嘎？
0: 认为是嘎的是几位？3位是吧？认为是拉的呢？
6: 我拉，我赌我有多
7: 嘎吧。
0: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2: 不认识。
0: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3: 拉吧。哎呦，这个。
0: 哎，
5: 你对了，
3: 现在对了。
0: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6: 玉
5: 慌
3: 慌
5: 慌
3: 慌
5: 慌
3: 慌，
0: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2: 没听，
0: 还是不认识，
2: 不认识。
0: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
7: 慌，
0: 对，步步高慌，
6: 说对了，
0: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6: 哎，
3: 杰，
5: 一定要不说
0: 小哥，你来了，
6: 桀骜不驯的桀吗？
0: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1: 是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3: 哦，舛，
6: 净给我们添难题。
3: 命运
0: 改不改？
3: 我想想啊，

0: 命运多
1: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0: 结了，
1: 结了，
2: 结了，
3: 结了啊，
0: 就结了
3: 啊！你是谁？
2: 你喘吧，
3: 喘吧，你就喘。沈岩觉得呢？
4: 我站瑞瑞，
3: 你站瑞瑞啊、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0: 哎呦，
3: 命运多舛啊，
0: 真是舛！
1: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5: 谁说的？
1: 多雅字，
3: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2: 他有文化，
3: 六本字典。来，我们再看看啊，
1: 魑魅魍魉，
3: 念哪个？
1: 魑魅魍魉，第三个，
3: 第三，你告诉我是念什么音？
1: 魑魅魍
3: 魉，
1: 对，第三个
0: 是。我能信你吗？
1: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0: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1: 对，
6: 我说是第四个，
3: 我说第两，
0: 我是第一个
3: 两。
0: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梨呀、啊，梨两是是
3: 念两是吧？
0: 都是
6: 对，没毛病。
3: 第四个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0: 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5: 哎，师妹，
2: 这个你分析的最通透，
6: 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0: 白分析这都白
3: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1: 尖。
0: 尖、哦、
3: 小哥这
1: 不尖吗？这认
3: 念管吗？
1: 不念管。
3: 再想一想，
1: 尖，
3: 念尖是吧？
0: 尖。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啊，
0: 草菅人命，
3: 草菅人命。好，嗯，
1: 行。
3: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2: 三四个，
3: 三四个，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十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6: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嗯。
2: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5: 我不喜欢运动。
2: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6: 我也不喜欢。
2: 你说吧，那就你。
3: 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呵，哎呦呵，哎呦，
0: 这是你刚才企图，哎呀，这样是吧？
6: 炫个技，我这，哎呀，
3: 炫技未遂，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5: 谢谢。
3: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5: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3: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5: 好，
3: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感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
8: 今天呀、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5: 我们个儿。
8: 我呢叫梁元。哈，
5: 我叫。
8: 他呢？哎，要你说吧，
5: 还是算了吧。啊，老有人给我敬言。
8: 谁呀？
5: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啊。今年什么年呢？
8: 马年。
5: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8: 这还急眼了？你说。
5: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这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8: 不是不让你说话、啊、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5: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8: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5: 谁说的？
8: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5: 我拎东西上家嘛、啊、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8: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5: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8: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5: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8: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5: 他呀，
8: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5: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8: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5: 我怎么改变呀？
8: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5: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8: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5: 这是什么鼓？
8: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5: 我没听说过呀。
8: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5: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啊，
8: 你比如拿你来说啊，
5: 说我，
8: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哦、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5: 奶奶。
8: 见人爸爸呢？
5: 爷爷。

0: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1: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0: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1: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0: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词先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哦，看见人父亲叫令尊，哦，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1: 哦，都是令字开头。啊，
0: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1: 令字开头，另类。
0: 你这想法挺另类。回去再练，
1: 我再
0: 好吧？这个是敬词。
1: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0: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1: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0: 那叫家父。
1: 自己妈妈。
0: 家母。
1: 自己哥哥。
0: 家兄。
1: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0: 家人。
1: 家人。
0: 你废话，你别处这么远的亲戚了。
1: 是我为他看有直播。
0: 对的，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1: 那行，那行，
0: 对吧？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1: 多练，
0: 多练啊。
1: 这也不怪我呀。啊，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0: 设定情境，
1: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0: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1: 那肯定的呀。
0: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1: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0: 拿他当老丈人。
1: 不是，
0: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1: 领导您好。
0: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啊，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词语上啊，词语。
1: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0: 心是挺好，啊，但那字念讨。
1: 叨讨叨讨，
0: 讨扰哦，
1: 讨扰。哎
0: 呀，小张啊，哎，这个也是，我也很高兴。哎，
1: 也好啊，
0: 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啊，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1: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0: 我是刚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哎，
1: 太好了啊！
0: 你看这位了吗？啊，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啊，
0: 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0: 这个是小女啊，
1: 这是令爱呀。啊，
0: 这是我妈。这。
1: 你刚不说小女吗？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啊。哦，
0: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哦，
0: 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谦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啊，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啊？
1: 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都说了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哎呦，
1: 领导欢迎大驾光临。
0: 啊，李娜娜来了。
1: 那个伯父您好，啊，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哎
0: 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啊，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2: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哎，
0: 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哎，
1: 这好对付啊！
0: 他是外国人。他啊，
3: 对，那个任兄你好。
0: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他俩处对象了。啊，
1: 这他们了，这处对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一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啊，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啊，
0: 对，讲两句。来，大家讲两句。哎，
1: 太有趣。各位宾朋挚友，你们

0: 谁犯的了吗？
1: 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
1: 哎呦，你看那边
0: 怎么了？
1: 打那边又来一位。哦，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0: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这个年龄呢？
1: 年龄比你大
0: 啊，比我大。
1: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0: 哦，那就
1: 他是一个领导。
0: 领导。
1: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0: 比我矮。
1: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但是呢，他俩这个车是跟你学的。
0: 这不是有点？
1: 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0: 不是，那
1: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
0: 他
1: 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过把兄弟。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哎呀，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0: 你说什么？
1: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0: 奶奶，
1: 别来了。
2: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1: 对，
2: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3: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2: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3: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2: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3: 啊，对，
2: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4: 100块钱呢？
2: 100块钱。
3: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2: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5: 30就算多的了。
2: 30算多的。
5: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是啊，对。
2: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5: 看我值不值400？
2: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啊、
0: 我们俩呢是群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啊。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啊。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啊。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1: 是
0: 搞创作
1: 啊，
0: 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1: 啊，就应该这样
0: 啊。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啊，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
0: 哎，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说他的啊，说这人呢、啊，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
1: 嗯，
0: 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
1: 嗯，
0: 为什么呀？
1: 嗯，
0: 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
1: 嗯
0: 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1: 嗯、
0: 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
1: 嗯，
0: 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1: 那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
1: 哦，
0: 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
1: 儿，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1: 我听得懂啊，
0: 听懂啊，
1: 听得懂啊。
0: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1: 你考吧。
0: 你听不懂，
1: 我听不懂，
0: 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1: 你先说、
0: 啊，比如说啊、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1: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0: 东北话最简单了。
1: 嗯，
0: 来一个，
1: 来吧。
0: 半拉柯基什么意思？
1: 这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你说
1: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0: 解释解释，
1: 半拉柯基呀、啊，
0: 哎，
1: 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0: 那半呢？
1: 不知道啊，
0: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一半的柯基，多残忍！半拉柯基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儿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
1: 啊，
0: 吃一半没吃了，
1: 啊、
0: 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哎
0: 哎
1: 嗯。
0: 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知道。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
0: 哦，
1: 我看一挂摊儿，

0: 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1: 算的不挺准吗？
0: 什么准啊？这不拿我找乐吗？这不哦，他又给我气的呀。嗯，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1: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0: 怎么了？
1: 提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提了起来了。
0: 这个提了算卦
1: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0: 那什么意思呀？
1: 提了算卦什么意思啊？嗯，提了算卦，嗯，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2: 他解释对，
0: 我你看，我那是绝对对。
1: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0: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1: 别
0: 对
1: 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0: 不是吧？
1: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啊，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哦，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哦，哎，说这人穿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0: 哦，这意思。
1: 行，说你这东北话没戏，
0: 不不不，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0: 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1: 阳了二正，
0: 啊，阳了二正，嗯，阳了二正，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你，
0: 哦，帅哥。
1: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0: 啊，阳了二正嘛。
1: 好像帅哥是吧？
0: 我帅哥。
1: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0: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赶上你帅哥了。
1: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0: 天津话。
1: 哎，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0: 对，
1: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0: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1: 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0: 这怎么摇了吗？这老天津呗。
1: 行了行了，你还老天津呗了啊？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0: 都了解。
1: 对天津了解
0: 啊？没问题，
1: 我考考你，
0: 你随便考，
1: 给你出点小题目。
0: 哎呦，又来来来来，
1: 了解天津哈？
0: 了解。
1: 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1: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0: 丁文元，
1: 哎，
0: 嗨，丁文元好，
1: 他知道你给说说，
0: 问哪儿的嘛？
1: 哪儿？
0: 那个，
1: 哪儿？
0: 他哪儿的呀？
1: 问谁？问我？
0: 你说吧。
1: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0: 你这还
1: 老天津卫了？
0: 你说，
1: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0: 哪儿？
1: 丁文元哪厂的？啊，天拓宝圈。
0: 哦，田拓，
1: 哎，田拓知道吧？
0: 哦，天津拖鞋厂，
1: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拖，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嗯，天津拖拉机厂，
0: 拖拉机，
1: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0: 哎呦嚯！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
1: 啊！咱研究啊！哦，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哦，喜欢天津
0: 是吗？
1: 喜欢天津人，嗯，天津人呢风趣幽默，嗯，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嗯，咱实打实的讲，嗯，学好天津话啊，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0: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1: 哎，不夸张。
0: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1: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就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0: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1: 成语啊，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0: 都能。口若悬河，
1: 这太简单了。
0: 什么呀？
1: 凑白活。
0: 哦，哎，彻夜难眠，
1: 睡不着觉，褶饼。
0: 哦，褶饼。
1: 哎，
0: 年轻气盛，
1: 愣子。
0: 精神恍惚，
1: 理你，
0: 打抱不平，
1: 拔疮，
0: 破釜沉舟，
1: 哎，我喝出去了，
0: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1: 咱都了解，
0: 您太明白了，哎，
1: 天津方言咱还可以哦，我发现啊，这个天津话当中，嗯，有这么几个词儿呢，啊，是经常能用到的，
0: 哪几个呀？
1: 一共三个，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嗯。头一个词儿呢，嗯，就是疑问助词哦，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嗯，就是一个字儿，
0: 骂
1: 就我就举这例子，就这一个字骂，比如说天津俩人聊天，嗯，都有这个。

0: 疑问助词，疑问，吃嘛？
1: 嗯，
0: 咱俩咱一会儿吃嘛？
1: 嗯，
0: 待会儿喝嘛？
1: 嗯，
0: 待会儿玩嘛？
1: 嗯。
0: 你老哆嗦嘛？你老
1: 有我的嘛？
0: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就给你带出来了。
1: 哦，
0: 一问就有这个，
1: 还真是啊。
0: 哎，一问助词
1: 哦，
0: 嘛？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
1: 嗯，
0: 就是撒
1: 撒。
0: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就是是啊，撒。
1: 哦，
0: 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1: 是吗？
0: 有时候公园啊，
1: 啊
0: 小区楼底您就听见，
1: 嗯，
0: 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
1: 啊，
0: 但是这撒这字听得可太清楚了，
1: 能听见吗？
0: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1: 这俩干嘛了？这是
0: 撒撒撒撒撒撒撒撒，
1: 好嘛，烫着了，
0: 你看，就研究这，
1: 哦。
0: 哎，
1: 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
1: 啊，
0: 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1: 哪个？
0: 天津人好说，在一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哎，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太对了啊！
1: 哎呀，
0: 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离了机器，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1: 撒！
0: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1: 撒！
0: 你就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4: 30。
5: 你跟谁一伙的？
3: 一人400。
5: 你看了？
3: 哎呦哥，
5: 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3: 你问你呢？
5: 哦，我他钱。
3: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5: 对
3: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5: 哎，
6: 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3: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京腔京韵。
3: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又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啊？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敲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
1: 啊
0: 啊！一闪而过。
1: 嗯，
0: 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

0: 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试一回啊，
1: 来来呗，
2: 来
1: 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
1: 啊？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啊。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有啊。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个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
1: 嗯
0: 啊，这是眼不能乱看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嗯，
0: 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
1: 啊、
0: 哦，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啊，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
1: 嗯、
0: 看我们天津卫视，
1: 嗯，
0: 群英会节目、
1: 嗯、
0: 上来俩说相声的、嗯，往上一说、
1: 嗯，
0: 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俩说相声的汤。汤嘴里跟这哈全是唾沫星子，
1: 哎呦，
0: 观众就该琢磨了，
1: 嗯、
0: 哎呀，好、
1: 啊、
0: 嘛，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嗯、不合适，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嗯，
0: 比方说，
1: 比如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
1: 啊，
0: 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
1: 嗯，
0: 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
1: 啊，
0: 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
1: 哦，
0: 那笑出来比较豪爽，
1: 嗯嗯，
0: 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
1: 啊、
0: 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啊？
0: 我们学学啊，
1: 嗯，
0: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出来是这样，
1: 嗯嗯。
0: 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
1: 嗯、
0: 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
1: 啊，
0: 我点了一盘老爆三，
1: 哦，
0: 我爱吃这菜，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啊。
0: 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
1: 嗯、
0: 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这笑
1: 啊，
0: 好老爆三呐、啊、呼呼哈哈，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这主要也没有，是吧？
1: 对、哎、
0: 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
1: 嗯，
0: 正处于啊变声期，
1: 嗯，
0: 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
1: 哦，
0: 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他、
1: 嗯、
0: 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给来来，
0: 哈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那笑出来这样，
1: 嗯。
0: 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
1: 嗯，
0: 坐电视机旁边，
1: 哟、哦
0: 啊，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
1: 嗯，
0: 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
1: 嗯、
0: 哎呀，挺可乐、
1: 嗯，
0: 哎呀，真不错，哈哈，啊哈，啊哈，啊哈，一会儿120就来了，
1: 嗯，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
1: 嗯、
0: 是。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如说老生的哭
1: 啊，
0: 带胡子的中年男性
1: 哦，
0: 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嘿，罢了，娘啊啊啊！是这样，
1: 嗯，
0: 流眼泪啊。这旦角、
1: 嗯、
0: 女性哭喂呀二字
1: 啊，
0: 喂呀。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啊、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
1: 嗯，
0: 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啊、尤其是这孝子，
1: 嗯，
0: 扛着个幡走在前边得哭啊。哎，不留娘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吗？这不是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
1: 嗯。

0: 我有研究
1: 啊，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
1: 哦，
0: 中原一带的发音，湖北一带的韵味，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
1: 哦，
0: 又叫游龙戏凤，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就行
1: 了，您来了呗，
0: 看看这样。
2: 十里台茶不该停要息，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歹人家，不该写茶粥害糖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害糖花。
1: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啊，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啊，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啊，
0: 就那样式的
1: 啊！
0: 你出的主意啊，
1: 是
0: 这回啊，
1: 您来了，
0: 你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2: 君爷坐上宝座，要喜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歹人家，不该写这种爱桃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3: 瑞瑞东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4: 我姥姥经常听，
3: 姥姥
4: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3: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4: 学两句啊。
3: 啊，
5: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王府小姐，退而视听啊。
3: 嘿，
1: 哎呦，
3: 哎，
1: 有
3: 的
1: 还真有味儿。哎，我刚刚他说的活是真多呀、
0: 哎。对，
3: 还真有味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4: 来这就30。
3: 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吧。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哦，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啊，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嗯，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2: 咱更亲呢。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2: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2: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2: 您别客气。
0: 他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2: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2: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2: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0: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2: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0: 说

0: 说呗，
1: 这相声啊，简直太老了。
0: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1: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啊，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0: 对，
1: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0: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1: 来，你说，
0: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1: 什么意思？
0: 你看，就是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1: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0: 这怎么意思？
1: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0: 对，
1: 关键这包袱他还响。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0: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不是，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1: 哎，什么叫夸呀？啊，批判。
0: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啊，再批判批判。
1: 那我可真批判了。
0: 来呀，你求批呀。
1: 好，那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啊，
0: 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1: 就为什么穿大褂？
0: 就是得穿着。
1: 哦，就得穿着啊。那穿 T 恤能说吗？
0: 能。
1: 夹克能说吗？
0: 能。
1: 光着能说吗？
0: 能。这不能。好，这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1: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啊。啊，就光看了他们。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0: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1: 还有一点呢，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场面桌，
1: 干嘛用的？
0: 摆这儿。
1: 哦，放贡品。
0: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1: 那逗哏的工位呢？啊，丢了。
0: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1: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0: 没桌子，
1: 说话。
0: 你吓我一跳啊！
1: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0: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1: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0: 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1: 再有一点呢，
0: 他不让我说话。
1: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0: 谁吃老本了呀？
1: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0: 那你说哪段？
1: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0: 拴娃娃嘛，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0: 我去什么？我去。
1: 还有那段啊，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0: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1: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儿吧？
0: 不用你说那个。
1: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0: 那怎么着？
1: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0: 那去哪儿？
1: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0: 旧的我放转着，你是不是接广告了？
1: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0: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拉出，你干什么你？
1: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0: 他还是接了。
1: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0: 怎么没有？
1: 哪有？
0: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出。

0: 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1: 你是别说了，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0: 不是怎么了？
1: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0: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1: 那刚才
2: 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0: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1: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0: 不，来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这、那个，
0: 说吧，
1: 你
0: 倒是说呀，
1: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那你说，
1: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0: 来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
0: 哎呦，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1: 就是。
0: 就尤其啊，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七巧板、
1: 七块板、七块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玩具了，你这是
0: 就这个七块板，
1: 拿了你不会、
0: 啊，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啊，
1: 就是
0: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1: 学去吧，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让人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这。就哎呀，
1: 这不是自动的啊，
0: 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1: 我操，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啊，
0: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啊。
1: 嘿，你是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
1: 啊，
0: 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
1: 嗯嗯，
0: 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
1: 哦、
0: 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1: 闺蜜
0: 天敌。
1: 你别说了。
3: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源，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群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
3: 嗯，
0: 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3: 是，
0: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3: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4: 没看过，
3: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4: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让他。
5: 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3: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0: 是。
3: 不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哦，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干嘛来了你？啊，
2: 翘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

0: 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
3: 5个。
2: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2: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1: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2: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4: 是。
2: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4: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同志们呐、啊，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0: 时三刻到，准备开刀问斩。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1: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0: 为什么？
1: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0: 好小子，算你有种。
1: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
0: 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1: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

0: 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崔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哎呀，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1: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0: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1: 动手。

0: 大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行军速度，快！

0: 来者何人？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
0: 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1: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
2: 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0: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
1: 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
1: 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1: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0: 你也说我有眼无珠？
1: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0: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1: 是李唯恐。
0: 李唯恐？李唯恐是谁？
1: 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0: 小翠现在哪里？
1: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雨梨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0: 真的？
1: 你可以拭目以待。
3: 报。
0: 什么事？
3: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0: 他们在哪儿？
3: 在大门口。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当属头功啊！
2: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3: 矮子楚玉和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你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柏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柏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0: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
1: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所以啊，
0: 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2: 猴子，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1: 楚玉和百子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3: 你爸、六姑、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
1: 找他两个。
3: 干什么？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1: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1: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啊！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 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臊
0: 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2: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唯恐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啊，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非命；
0: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
2: 功败垂成，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0: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李唯恐，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
1: 唯恐洗耳恭听。
0: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
1: 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
0: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1: 本能。
0: 本能？
1: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
0: 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
1: 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2: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

0: 你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
1: 顾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
2: 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好。
3: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住手！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摆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4: 你是说什么？我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3: 快走！
4: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3: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4: 好好陪三爷我，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3: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0: 你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哦，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冷水滩。
1: 冷水滩，
0: 对。 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朗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0: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1: 楚大嫂，又回来了。
0: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1: 小娘们儿，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3: 是啊，大哥，
1: 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3: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1: 那你爱听什么？
3: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枉了你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
3: 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
1: 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3: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1: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

0: 猴子，你说
1: 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0: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2: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2: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经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1: 跟百子和楚玉和
2: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2: 嗯，非也，非也。
0: 怎么？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扳手腕，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
1: 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2: 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1: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
2: 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1: 十点，今晚十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3: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
4: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
3: 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4: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3: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阴的暗算。
4: 暗算不至于吧？
3: 怎么就不至于？
4: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3: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4: 怎么，
3: 狼阴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5: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3: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5: 不是一个亲娘，
3: 都是一个亲爹。
5: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和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

0: 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1: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0: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1: 二哥，您的意思是？
0: 一不做，二不休。
1: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2: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3: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
2: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1: 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尊你为老大。
0: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1: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0: 千万当心，切切不可走漏风声。
1: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2: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
2: 这莫非是楚玉和拜子？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
1: 请坐，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1: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1: 想得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1: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1: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1: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李维鹏想的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4: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4: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4: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 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马圈呐，郎银、郎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矩，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1: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君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
1: 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
0: 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玄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1: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害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0: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和百泽
2: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拜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 你再来了！
0: 你们看，
1: 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

0: 你们都是蠢货，你们都是蠢货！
1: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回令者，斩！
2: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3: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1: 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
0: 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3: 闭嘴！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
0: 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1: 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故纵。
1: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3: 贵人？
1: 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几，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维孔，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维孔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维孔的人生哲理啊。他李维孔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7: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6: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5: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6: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8: 大哥，李维孔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8: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8: 怎么？
9: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

0: 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郎同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1: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0: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0: 嫁祸于人，然后在街道杀人。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1: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
0: 什么时候？
1: 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
1: 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1: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徐展恒，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
2: 由此看来。 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
0: 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
3: 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
0: 百子。
4: 你想出办法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 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什么文章？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黑手？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
4: 你想怎样？
3: 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

0: 狼氏三兄弟，
1: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2: 是。

0: 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
1: 你说什么？
0: 我是夸你。
1: 夸我？夸我什么？
0: 夸你站着也能睡着。
1: 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
0: 你真的能睡着？
1: 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
0: 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
1: 为什么？
0: 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狼金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
3: 你还不放心呀？
2: 我不放心的是，郎金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有这个兵啊。
3: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2: 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金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2: 下令？下什么令？
4: 处死小虎。
0: 阿全，
5: 在。
0: 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疗伤。
5: 是。
0: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
3: 魏鹏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1: 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3: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狼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见面礼，姑奶奶有。
1: 啊！他击落了你们的狼自旗。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2: 来者何人？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1: 是他。
2: 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吕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狼金与楚玉和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 你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我是真的还有事儿，告辞。哼，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3: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儿。
2: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4: 大哥。
5: 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哎哎哎！
4: 你俩拽我干什么？拽我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乎眼呀！
5: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2: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4: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5: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4: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你们狼
6: 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了呀！
7: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6: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4: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5: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4: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楚玉和，另一路是我，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6: 搬救兵？搬谁啊？
4: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5: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当然。
6: 你们是不知道，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他们只要见面，就会摆刀子进，红刀子出。
4: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6: 好，那你速去速回。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
2: 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1: 狼吟？
2: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1: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

0: 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
1: 楚纳早醒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心，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0: 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1: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场？
0: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2: 你当真要进？
0: 那是必须的。
3: 好，列阵。

0: 怎么样？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1: 楚大嫂，请坐。
2: 请。
0: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哈哈哈哈哈！
1: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2: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 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0: 楚玉衡，
3: 打人不打脸呢？
2: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
3: 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楚玉衡，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2: 惹急了你又怎样？
3: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
2: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4: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1: 大哥，
4: 滚！

0: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1: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0: 另当别论？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2: 二者兼而有之吧。楚玉和，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3: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
4: 还是两码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溜走了？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5: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6: 你清楚什么了？
4: 我清楚。
7: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4: 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7: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4: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7: 怎么？
4: 你想啊，
5: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4: 他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
5: 如果他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4: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嗯，
5: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7: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4: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郎氏兄弟。 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7: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4: 不说不说，郎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郎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

0: 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你老王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谁把手机的？谢谢。
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1: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了。
5: 大家好呀。
14: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

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嗯，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
2: 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3: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
1: 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3: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3: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1: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3: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1: 什么问题？
3: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4: 大嫂有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5: 那好，你听我说。
6: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4: 不急不行啊，
7: 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8: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9: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8: 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
4: 是凶吉祸福，请找我神算的嘞！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7: 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4: 你心寒，李维孔。 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

0: 去冷水潭。嗯，
1: 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2: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1: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2: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他怎么说？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7: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8: 姓宋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9: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5: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6: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5: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哼，我当然认了。
7: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5: 那我倒想试试。好。
7: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10: 条件随你。
7: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10: 哼，就这个，我签。
7: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1: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11: 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12: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1: 玉帝，你的意见？
13: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我们还有一轮，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狼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1: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0: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0: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朗儿，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0: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这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
2: 坐。
3: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4: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5: 楚玉河之手，
4: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6: 这个楚玉河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4: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6: 可不是嘛，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4: 怎么了？
6: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
0: 怎么了？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1: 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0: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1: 这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呢、啊、那倒不至于。
7: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
1: 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
6: 楚玉河。
1: 但是这李唯恐，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
2: 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
3: 大当家的。
1: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
0: 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1: 哪儿？云雀台。
4: 别紧张，这位是，
1: 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4: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1: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4: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1: 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弟一个冲上疆场。
4: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1: 好。
4: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
1: 你们呢？
2: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没有，
1: 没有，
2: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
1: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禾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
1: 是。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几下子？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谁说不是呢？
0: 李唯恐，
1: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1: 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

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0: 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聚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胡子，加快脚步。

0: 你着什么急？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玉帝。
0: 百思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敌人来了，准备手雷。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
1: 我没注意。
0: 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不杀了楚雨禾，我绝不收兵。
3: 猴子，是谁伏击他们？
4: 我也不知道啊。
3: 解放军？啊，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4: 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3: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0: 走吧，
1: 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2: 大哥，
1: 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3: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日不我待。
3: 废话，还用你说？
1: 好汉不吃眼前亏。

受伤了没有？

0: 姑奶奶和李维孔家
1: 啊。
2: 快快快，迎着他们走。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2: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
1: 我郎君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
3: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4: 鉴于楚玉和同志

0: 我从小生活在马场道，对天津这些建筑呢非常有感情。从2014年到2015年开始，就不断地挖掘天津建筑背后的历史和人物，希望通过建筑背后的历史，让这个建筑活起来。
1: 这样的心愿，让张翔寻宝一般，无数次穿行在历史风貌、建筑林立的天津五大道。这一次，他手中还有一本寻宝指南，《格雷斯》。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讲述了美国少女格雷斯·迪凡因嫁给一位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中国，并在这里度过40年漫长岁月的真实往事。根据隐藏在书中的线索，张翔要找寻一个人在天津的旧居，这个人就是刘福奇，天津供水事业的开创者。
2: 刘福奇呢，家呢是陕西，15岁吧，他就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就到美国留学，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获得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以后呢，他就到了纽约，在那儿谋职。
1: 在纽约，刘福奇结识了他的人生伴侣格雷斯·迪凡。9·18事变后，怀揣救国之志，刘福奇回到祖国。1934年，格雷斯带着18个月大的女儿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她的目的地正是中国北方一座正在步入现代化的城市——天津。
2: 天津可以说是在全国的城市中，距上海之后最早通自来水的城市。最早呢，英租界开始通水，深井水来作为水源。再有一个就是天津捷安自来水公司取水。

0: 据点呢就选到了南运河的边上，所以当时有句俗话叫井水不犯河水。
1: 正是济安自来水公司将刘福奇请到天津，聘任他为公司总工程师。格雷斯与刘福奇在天津团聚，从此他们就在这座城市安了家。在天津，刘福奇做出将自来水通至全城的规划，以改变这座城市井水不犯河水的现状，但这个计划却因利润不丰被一再搁置。1937年，天津沦陷后，刘福奇更觉计划再无实现的可能。
0: 到了1949年，就天津解放前夕，那么这个天津市还是两大系统供水。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的4月份，负责这个市政建设的一个领导亲自拜访刘福奇。通过刘福奇，天津市的政府和这个济安公司的这个董事会开始反复协商。到了1950年的3月，两个供水系统的管道原来是两开的，都各有大总水表，拆除，两个管道连接成了一个系统，两大公司合并。成立了就是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
1: 格雷斯看到了刘福奇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他在发表于《中国建设》杂志的文章中高兴地写道：“丈夫的脾气明显变好了。”在新天津，刘福奇带领新公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工程。1945年入职的年轻工程师沈大年，正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
2: 首先就是抓着水厂的改造，净水工艺啊由慢滤改成快滤，送水泵啊由气动的变成电动的。从前都是进水管都小的，我们现在需要啊大口径的管件，那么怎么办呢？天津市啊，我们自来水自己做管子，1200毫米口径，自己浇筑。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给水排水水的，从全国来选这个总工程师，选上海、北京都没选上，选上的是我们天津的刘福奇。
1: 1953年，天津市区自来水系统工程的统一、改建、扩建计划全部实现，为天津人民建成了一整套现代化自来水设备。任职集水排水设计院后，刘福奇又率团队赴西北地区勘测，寻找长期可靠的水源。他将一腔热情投注到供水事业中，埋藏多年的健康隐患却在这时发展为癌症。1955年9月1日，年仅50岁的刘福奇燃尽了他短暂却灿烂的一生。格雷斯与孩子们继续在天津生活近20年。1974年下半年回到美国，刘福奇的生活点滴和他曾为天津乃至中国水利事业所立下的卓越功勋，则都留在了妻子的日记与信件中。半个世纪后，正是以这些文字为线索，张翔找到了刘福奇在天津五大道的居所。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小楼是刘福奇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天津居住的地方，从它建成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在1949年天津解放的时候， Grace 特别的写道，他站在墙头，扒着6英尺高的墙头往外看，6英尺基本上相当于1.8米。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墙的高度基本上就是1.8米。格雷斯的书中还提到，他们家跟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关系比较好，肠道71号的旁边是肠道69号，也就是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赵宇成先生的旧居。
1: 张翔还找到一张1945年格雷斯·迪凡一家在家门口拍摄的照片，他推测出摄影师的位置站在那里，看到了一样的小窗，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寺，中国第一座震动国际建筑学界的千年古刹，就坐落在天津的最北部。
1: 这次始建于隋，重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重建至今已有1031年的历史了。
0: 巍峨山门，峻拔高阁，竟跨越历史更迭，保留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世人得以邂逅这一千年前的建筑智慧，正是因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2: 他自己第一次去调研，是那一次大概在那待了有一周。
0: 那是在1932年的初春，梁思成刚刚年满31岁。那一次蓟县之行，不仅是梁思成第一次见到独乐寺，也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第一次古建考察。
2: 在那，他需要爬到斗拱上去量。量了以后呢，他要报数，下面一个同志呢把这个数呢给记下来。
3: 当时他去的时候，可以说他没有见过真正的宋代的或者那种房子啊，他见的都是清朝的或者是敦煌壁画里画的。那么可是他一到那儿吧，一看这房子，他觉得呀，好像是他追求了多年的，就是看到这么一个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后来他还老跟我们说这事儿。他说我好多永嘉法师的那些东西，就是看了独乐寺以后才搞清楚了。
0: 营造法式是父亲梁启超送给梁思成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专著。考察独乐寺后，梁思成在妻子林徽因的协助下撰写了近10万字的详尽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揭示了营造法式中几近失传的古建术语，并且确立了独乐寺在世界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3: 他当时这篇论文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就影响很大。那时候，因为他写这论文的时候吧，日本人也想就是研究这个，而且日本人想找营造学社帮他们做做测绘啊什么的，他们回去就写论文了。结果呢，他没想到就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能搞，我们就能搞策划，又能写论文，并不是说非得靠日本人你来写这论文，是吧？
0: 论文中，梁思成称独乐寺主殿观音阁为无上国宝，他像是一位能听懂独乐寺说话的翻译家，让人们懂得那雄壮宏伟而又无比精巧的斗拱，懂得如雄鹰展翅一般的深远言出，也懂得他们诉说着的盛世繁华。

0: 这座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楼阁，更蕴含着古代工匠的巧思。
1: 实际上呢，它的初建年代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用梁思成先生的话来说，独乐寺实际上是唐代遗风。观音阁啊，应该是世界上仅存的木构建筑中最高的一个楼阁式的建筑，能够看到唐朝我们建筑的一种大气磅礴。它的斗拱呢特别粗犷雄健，它的山门特别的舒展大方，都是中国建筑最高的形式。观音阁里面的这个泥塑呢是十一面观音，神态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特别的端庄。实际上中国建筑呢美在群体的布局，你看从山门观音阁那么到里面旁边两个还有配建的建筑，这些实际上都是体现了中国建筑讲究秩序，讲究这个轴线。那么这种美是一般国外建筑里面很难见到的。
2: 独乐寺的观音阁啊，一直啊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一个木结构建筑，虽然历经了一千多年啊，历经了多少次重大的地震，但是都没有啊使它遭到破坏。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呢，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的。
3: 它的那个观音阁、观音像周围楼板是空的，那么这楼板之间搭了一些斜的梁。这斜的梁变成一个六边形，那就不是一个四边形，很容易变形。它这六边形就不太容易变形，有这斜梁撑着了，所以这样呢，那观音像可以直接通上去，那就非常抗震性能非常好。
0: 首次考察之后，梁思成又三次来到独乐寺，他为独乐寺的保护倾注了一生心血，多次提出重修独乐寺的建议。1972年，71岁的梁思成溘然长逝。而在这一年，独乐寺终于迎来了千年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就在这次修缮中，观音阁内墙有些脱落的墙皮，竟引领着人们找到了隐没200多年的艺术瑰宝。内墙上约1厘米厚的白灰一点点剥揭而去，清乾隆时期的那次修整居然掩藏了元代手绘的16罗汉壁画，竟正好印证了6年前梁思成的推测。从阁中安详精美的观音塑像，不难想象独乐寺曾经的香火鼎盛。1000年后，为了保护这座古老的木楼阁，大殿之内禁绝香火。然而，这座历经劫难，却以一份淡定从容矗立至今的古刹，早已成为世人心中的无上净土。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天津人的口味刁，这是很多北方人的共识。京派味觉源自几百年来外省移民的不断涌入，到了近代

0: 这种热闹更是杂糅了西方美食的精致考究。这些珍藏的老菜单还能让人回味出历史深处的味道。如何利用这些老菜单重现这些当年的美味，成了这个城市的厨师们新的使命。而厨房就隐藏在这座有着150年历史的利顺德大饭店里。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盛行的装修风格，从英国购进的家具，营造出的西方上流社会贵族们居住用餐的场景和氛围。在上世纪初前后的天津，这里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社交场所。1863年春天，在天津传教近2年的英国牧师约翰·因森德，在天津英租界内靠近海河的位置，买了6亩地，建造了瓦楞铁顶的英式平房，作为货栈、旅馆和饭店之用，人们俗称泥屋。这就是利顺德大饭店最初的模样。利顺德三个字出自孟子的利顺以德。1886年，因森德集资将饭店改建成为3层，转角为5层的塔楼，原有的建筑面积扩到6200平方米，成为当时天津市最高的建筑物。建筑风格体现着强烈的英国气息，尤其转角处的方形塔楼最有代表性，灵感来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城堡。从1863年至19世纪末，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一直是天津所有外交活动的场所。当时英国领事馆的大多数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而美国则是第一个把领事馆设在利顺德的国家，许多政要名流都曾寓居于此或在此下榻。孙中山、李鸿章、梁启超、周恩来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在这里留下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天津这个通向北京的门户。清政府被迫把天津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此后，天津又相继出现了9国租界。1870年后的20多年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稳坐天津，因此天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
1: 利顺德呢，它地处啊英租界，因为这个租界地呢，它享受着治外法权，所以呢，在相当一个时期，那些个下野的、失意的那些个政客、军阀，包括前清的这些个一老一少，这个落魄之后呢，就到了天津当起了愚公，所以天津也出现了一个愚公的阶层，所以他们也就成为了利顺德的常客。所以啊，正是在各种因素之下，那么利顺德呢，他就成为了中外宾客云集之地。
0: 在当年的客人里，有一个命运和人生起伏都堪称极致的人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利顺德大饭店里的西餐成了他在天津生活的牵绊。
1: 他跟婉容两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冰淇淋，因为利顺德这个冰淇淋啊，它是分呀好多口味的，他喜欢这种品种呢，所以每一次他来以后呢，这个厨师啊就很主动的就跟他专门配置这一种，所以久而久之呢，所以就出了一个说法，这是溥仪冰淇淋，到现在还有这个传统。
0: 依照溥仪的口味，饭店的西餐主厨还专门为他烹制了独具特色的羊排。时至今日，这道精选羊排配

久之，已经成为利顺德大饭店名人菜单中的一道主菜。侍者的恭敬，餐点的精致，依靠吃西餐时这份与平民百姓相去甚远的奢华感受，当年的溥仪在这里维护着他没落皇族的最后尊严。150年的历史，横跨了3个世纪。如今，帝王的故事已成过往，只留下一座英伦之风的建筑，带着人们在时光里来回穿越。今天，来此下榻或观光的人们，可以走进孙中山曾居住的总统套房，凭窗远眺，遥想当年海河两岸的风云变幻，或者走进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曾居住长达5年之久的房间，品读当年那个外国年轻人的梦想与追求，或者走进酒店的博物馆，这一切让这个建筑更显深沉厚重，也更丰满动人。时至今日，无论是点燃一盏烛火，在海河畔品尝一羹中式老汤，还是穿越进时空隧道，在现代的电光混响里自选一份来自百年前租界内某主宴国的甜点佳酿，时间在这雕梁画栋间羽化成蝶，让人觉得历史从未在这里失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天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港产城融合为抓手，推动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本市科技局公示了2026年支持企业加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预征集综合排序结果，滨海新区共有174家企业入选。全市3000家医疗机构接入医保监督平台，发现疑点迅速锁定。
0: 立足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定位，天津持续做强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
1: 作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天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港产城融合为抓手，推动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今年1至6月，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2998.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2%，覆盖13大海洋产业门类。海水淡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天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城市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天津以培育壮大海水淡化产业为主线，依托保税区、临港片区、南港

0: 工业区及现有大型海水淡化厂，全面提升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能力。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海水淡化总体产能达每日46.6万吨，稳居全国沿海省市第三位。数字化技术正有力地推动我国海洋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今年一至六月，我市海洋装备产业累计工业总产值超160亿元，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1%，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天津港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超2%，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6%，双双创历史新高，高质量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港口强劲的枢纽活力为深化港产城融合、壮大海洋经济筑牢坚实根基。我市钻井科创产业两大王牌对接京津冀创新资源，升级海工装备、港口物流等产业，布局海洋新能源，深化港产城融合，全力打造京津冀海洋经济协同枢纽。
1: 本市科技局公示了2026年支持企业加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预征集排序综合结果，滨海新区共有174家企业入选。
2: 本次综合排序从全市1032家有效申报企业中，区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猎豹企业三条赛道，各取前100名。入选企业将获得申报本年度市级支持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资格，最高可获得市财政20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滨海新区共有174家企业入选，总量级占比均居全市首位。近年来，滨海新区科技局聚焦优化区域科技创新生态，不断健全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提升创新创业载体专业化服务能力，为科小、高企和猎豹企业成长提供全周期支撑。聚焦政策赋能发展，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技术合同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应享尽享，统筹推进宣讲培训和精准推送服务，助力企业知晓政策、争取政策获得支持，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
1: 在天津海关所属天津新港海关监管下，一批木方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顺利装船出口非洲。该批货物将用于保障乍得中石油新补产井项目施工建设。
2: 为支持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民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广泛覆盖公路、铁路、医院、学校、水利设施及能源矿产开发等诸多领域，其中绝大多数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物资需求种类多且数量大等显著特征。项目所需物资需从国内分期分批发运，以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与如期完工。为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天津新港海关主动前移服务关口，开展政策宣讲，引导企业运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举措，建立项目专属台账，实行专人对接、优先查验出证、创新堆场集中查验模式，抢抓船期，降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有力护航海外基建项目建设。2026年前7个月，天津新港海关累计验放"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工程物资共计119.4吨，货值179.8万元，有力保障了境外重点工程项目顺利施工。
1: 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由中建安装承建的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工南港建设项目正式开工。作为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项目建成后，中国海上油田化学区核心药剂聚合物将实现自主规模化生产。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

0: 时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铁路部门近年来对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积分优惠，14至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购票乘车到站后，分别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15倍的积分，及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3倍积分优惠。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或兑换的普惠服务。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暂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等）到站后，将获得会员积分，积分为票面金额的5倍，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不能转账。会员账户积分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时，会员可使用积分为本人或指定受让人兑换火车票，每名会员最多可设置8名受让人，不含会员本人。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含当天后生效）。也可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升席，兑换时100积分可抵1元使用，不可与其他支付方式混合支付。
1: 随着2026年秋季开学季临近，留学生跨境返校、家庭出境游学及休闲出游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新海航旗下天津航空获悉，为精准服务学子求学与市民出境需求，该航司推出2026年秋季开学季国际航线特惠活动，覆盖多条热门国际航线特价机票及便捷联运政策，以实惠价格护航开学季跨境出行。
0: 天津航空本次开学季国际特惠活动覆盖天津、重庆、贵阳、西安、郑州等多地始发的热门国际航线，涵盖多国留学出游核心目的地。其中，天津至首尔单程特惠票价低至200元起，郑州至悉尼航线特惠票价1410元起，贵阳至新加坡单程特惠票价170元起，重庆至伦敦低至2000元起。从金城出发的旅客，200元即可直飞首尔，为开学季跨境出行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同时，为便利全国各省市旅客就近出发，天津航空联合新海航旗下多家航空公司同步上线国内联运特惠政策。国内联运段单程票价100元起，该联运服务覆盖全国近100座重点通航城市，旅客可从国内各地乘机中转，衔接天津航空国际航线，为异地学子及出行旅客提供联程解决方案。天津航空特别提示，该政策仅限同一票号下的国内国际联程机票，分开购买则无法享受。可参与活动的具体航线、联运城市、舱位等均以实际销售情况为准。
1: 9月1号，天津中小学将正式开学，天津地铁正式推出开学服务系列。天津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优惠票价。此外，天津地铁新增可挂失学生票。
0: 本市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票价优惠。新增的可挂失学生票为记名式优惠票卡，适用人群与普通学生优惠票完全一致。两类票卡均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学生优惠票可前往天津地铁全线网任意车站客服中心办理，退换卡、退款等特殊业务需前往天津城市一卡通自建客服中心处理。办理材料按学籍验证情况区分，学籍信息可在线验证的，仅需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即可；学籍无法在线验证的，需额外携带学生证或学校证明信。可挂失学生票的办理材料与此完全一致。目前，学生优惠票共支持4类卡载体，分别为城市卡、互联互通卡、第三代社保卡，以及今年新增的可挂失学生票。可挂失学生票由天津城市一卡通支付有限公司发行，专用于乘坐天

0: 京津轨道交通覆盖全部已运营线路，含滨海新区 G4 线不能乘坐公交。学生票设有明确的有效期与年检规则，每年1月1号至8月31号办理或年检的，有效期至当年9月30号；9月1号至12月31号办理或年检的，有效期至次年9月30号。
1: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市委人才办、市人社局将于近期举办2026年天津市组团式招才引智暨双一流高校校园招聘秋招活动。其中线下对接活动包括高校校园双选会、政策宣讲和企业推介、项目对接等，涉及院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线上招聘活动包括双一流高校云聘会、直播带岗。本周起，北辰区双口镇更新的600盏路灯正式投入使用，金坝公路双口镇路段及周边村庄的道路照明得到明显改善。
2: 晚上的8点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北辰区双口镇京坝公路沿线位于双口镇的这个区段。在我身后的这批路灯就是新换的，有600盏。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的这种社会资本，然后来更换的。这批路灯是将原来的这批路灯上面的这些电池进行了一个回收，回收之后呢，更换成新的这种灯头。新安装的这批路灯呢，采用了100瓦的 LED 灯头以及光伏板来供电。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路灯呢，不仅使用的寿命更长，而且照度更好。京坝公路这个沿线呢，有大批的路灯都是由双口镇呢来进行这个维护和管理的。那么这次更换呢，对于村民的这个出行能够提供更大的这种便利。
3: 不亮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个电棒呀嘛的，小心点。现在那上路灯了，挺好。
4: 最起码它都亮堂，老人孩子的骑个自行车啊，都挺放心的。
5: 第三方公司他们给我们管养3年，我们做好协调工作，针对其他的已经不亮的路灯啊，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排查，争取在未来把镇域内其他损坏的路灯也进行一个更换。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6: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统计显示，这两天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349.6毫米和128.3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4.4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82.3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
6: 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社会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层次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8: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9: 标准中就明确的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

0: 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昨天，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预计8月27号至28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夜间有雷阵雨。受本轮降雨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会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千万要注意安全。市区方面，白天以阴天为主，夜间有雷阵雨，风力在2级上下，全天的气温在28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滨海新区的风力将达到4到5级，阵风6级，当地居民需要多加留意。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 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206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9号至31号绵阳至成都东加开 C6291 次，8月31号贵阳北至重庆北加开高9592次，重庆北至贵阳北加开高9591次，贵阳北至成都东加开第9922次，成都东至贵阳北加开第9921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出发的 CA8139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王串场一号路的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石立交桥向王串场一号路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2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
3: 中环线围堤道和大沽南路的交口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而且这个路口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开车经过这个路口，您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道耽误出行。
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本市医保部门不断完善监管信息化平台。目前，全市1500家药店完成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实现全覆盖，定点医院陆续接入。

0: 接种机会总数达3000多家。
1: 在南开区一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市民正在结算慢性病用药。药店出入口收银台的摄像头

0: 是医保部门建成医保信息监管平台，药店已有摄像视频信号通过网络链路上传到医保信息监管平台。不光药店，医院也把收银区、医院挂号缴费窗口、药房发药窗口等地方的实时视频储存同步上传到平台上。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可以调取药店和医院当日买药和就诊人数、医保结算等数据，还将自动比对视频与数据。线上巡查发现疑点，监管人员可第一时间调取锁定视频证据，固定视听留痕。目前全市超过3000家医药机构接入医保视频监控系统。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2: 一、明确支付范围，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长护险基金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二、规范支付方式，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三、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四、严格基金管理和监督，指导意见要求优化结算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速度。如果评估服务未按规定执行，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的，护理服务未按照护理服务计划执行，未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以及社会力量经办机构未按规定管理的，基金将按一定比例扣除直至拒付。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长护险资金使用会纳入常态化检查，包括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同时实时监控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收费，保障参保人的权益。
1: 近日，河北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协会、北京市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天津市节能协会及远景科技集团等协会企业代表共同成立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联盟将进一步破解3地降碳堵点，整合区域核心资源，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构建联动协同、互利共生的零碳产业生态。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这一个多月挣10000多块钱，
4: 让能干活的人每天都有工作。
2: 乡村就业驿站打通基层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5: 你购买的苍蝇后来怎么样？
2: 饲养苍蝇致死，还把头骨和爪子做成标本，犯法了。
6: 苍蝇属于国家2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单只核定价值达25000元。
7: 怎么个情况？
8: 拿我们东西，拿什么？那个刮刮乐。
2: 偷来的彩票中了奖，他便起了贪心，多次盗窃。
9: 多次盗窃，不计数额一律入刑。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以阴天为主，夜间有雷阵雨，风力在二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滨海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级，提示当地居民需要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号白天仍将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29到30号天空转晴，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到30度附近，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防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7: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什么呗？
1: 相守，温暖余生。
8: 我是马辉，这辈子只爱这。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师傅，后面尾巴。
1: 我早就知道了，咱们一出巡捕房就在后面了，过了前面那个转弯，把他们给杀了。
0: 好嘞。

0: 师父，这条尾巴如果不尽早出去，今后咱们恐怕会有麻烦。这条尾巴并不可怕，难缠的是他身后那条尾巴。
1: 看来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个老姜了。
0: 也好，这说明老姜这颗棋子在他们眼中已经作废了。但是如果咱们能够善加利用的话，
2: 这颗棋子说不定还能发挥别的作用。
3: 您是说，这个老姜也可以被我们所用？
2: 走。
3: 师傅，您这脑子里是不是早就想好下面的棋局了？
2: 走一步看一步吧。啊，一会儿我去趟皇马子那儿，你回到华清社跟阿福说，让他再把司令调教一下。这小家伙马上又可以派上用场。
4: 好嘞，师傅。东西被什么人偷？谁他娘知道呀？我要知道，我他娘灭他九族！这东西到时候还没捂热乎，就让人给抢走了。你看看老吴这腿，
5: 他娘的，这次他娘白忙活了，连一根毛都没捞着。
4: 我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几十条枪啊，他娘的一夜之间变成吹火棍了，我他娘能不？

0: 你着急吧，我大哥，大不了多干几票，把赔掉的全补回来。
1: 大哥，经过这么一闹，宪兵队跟特一科那边已经炸了锅了。再说，如果现在出去，那不是被日本人逮个正着吗？更何况，现在正值国难，咱们不能发这种国难财。
2: 我说花老二，你不就是在巡捕房当个差吗？
0: 你也用不着天天用这些大道理来吓唬我们吧？我们跟老大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我们心里自然有数。
3: 哎，怎么跟你二哥说话的？
0: 五哥说的有道理，刚才那番话就当我没说过。可是话又说回来，丑话我说在头喽。如果在座的哪位兄弟有一天干了不义之举，在我化名汉者，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4: 哎，老二，你还来劲了是吧？你，
5: 哎呀，去去去，出去聊会儿。没事没事啊。哎，
4: 请进。华太太在忙呢。
5: 美惠子，怎么是你啊？
4: 我托日本的朋友带了几本法医学方面的专著，我想你应该用得上。今天凑巧路过，就给您带来了。
5: 这些专业方面书籍我在国内找了很久，根本就没有中译本。
4: 谢谢您啊，美惠子，
5: 这都是举手之劳，您不必客气。
4: 那个，我帮你倒杯茶啊。
5: 华太太，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也一定在忙，等哪天你有空了，我再上来看你。
4: 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我这瞎忙，都没有好好时间陪陪你，
5: 还是工作要紧，华太太。
4: 美惠子啊，别一口一个华太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叫我兰姐吧。
5: 可以吗？兰姐，您平时就穿这么一套衣服吗？啊，
4: 我这一上班，工作服就随便一套，不讲究的。
5: 您看，你的容貌还有身材都是那么的出众。您要是在穿衣打扮上再多花点心思，我想那一定是国色天香的。更何况，您身边还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华探长呢。
4: 你俩往人群中那么一站，
5: 那真是天生的郎才女貌呢。
4: 美惠子，你太会说话了。
5: 这样吧。 哪天你要是有空，我带你去几家我常去的服装店看看。
4: 我这挑衣服最不擅长了，你能陪我去，当然是最好了。
5: 那就这么说定了，
4: 到时候麻烦你了啊。
5: 那您先忙，那我不打扰了。
4: 行，我送送您。
5: 嗯，好。

0: 顶死了，就这件，这件五千。
1: 这家老板是不是姓王
0: 啊？啊，是。
1: 这我当保安团长时候，这都老相识了。老王吗？
0: 我不知道，老大，这咋办啊？
2: 大哥，那就换一家吧。
1: 换一家也没钱呢。老五，你和老六进去啊，别打别骂，听见没有？拿进就走。
0: 好。

0: 么兄弟，对不起了。
1: 兄弟们最近手头紧了，借点钱呗。
2: 我说大爷，我们这小本生意只是养家糊口，真的没钱。
3: 去搜。
2: 大爷，
3: 要钱不要命啊。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大爷不要啊！哎，王八蛋！

0: 刚开始吧，挺好的，没想到这老家伙是个财迷，这拿东西砸老六，这老六他一回手就……大哥，你疯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这怎么回事？这么糟蹋他家，就这么一个活口，你说怎么办？
1: 这是他女儿，啊！
0: 赶紧走，弄回去再说。走走走走走。
2: 赶紧的，磨磨蹭蹭的，真是。大哥回来了。哎呦，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2: 之前的话可能得罪了老五，这不，被一桌酒席专程给老五赔个不是。大家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兄弟和气。
0: 哎呦，这点事儿还往心里去。
2: 到时候我给你。
0: 老六，去，放那边去，
2: 慢着。
0: 哎，二哥，你来了。怎么回事？哎，那个老二啊，这封城紧，兄弟们都没吃没喝的，我寻思领他们去药店弄点钱吧。这老板还财迷，临走的时候，这哐，照老六脑袋上来了一个陶罐子，老六回手一枪，这给打死了。就剩这么个姑娘，这没办法，我就给带回来了。
2: 这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是，不是？哎哎，
3: 你干什么，老二？
2: 放人！
0: 不行，你放了他报官弟兄们怎么办呢？
2: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你是要让我偿命吗？
2: 我说过，无论谁做那些不仁不义的勾当。
0: 我化名汉第一个跟他过不去。我看你敢吗？哎，华老二，你可拉倒吧！别再来这套。平时要不是老大让着你，我早就收拾你了。别忘了，老三是你逼走的，他才死的。今儿个你要想把这小妞带走的话。 我就弄死你！

哎呀，去去去，都放手！干什么这是？放下，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0: 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能杀日本人的英雄，可没想到，也都是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1: 看出来了，不是一个道上的吧？这走不下去。毕竟呢，咱也兄弟一场，好合好散呗。这次确实是误会了啊！姑娘，你可以带走，你别让她报官就行了呗。给弟兄们留个活路。

0: 走了，什么走不走的，不能再死人了。
1: 花探长，你可以先靠边停车吗？

0: 华探长，这位是？这位是王小姐，她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我想她在你这儿住几天。
1: 哦，行，没问题的，尽管住吧。
0: 王小姐，你现在这里将就几天，过两天我安排你住别的地方。华探长，您的救命之恩，必君无以为报。
1: 请说，必君一拜。
0: 带他
1: 去休息吧。
0: 嗯，行。王小姐，跟我来。
1: 华探长，您的伤
2: 已经没事了。

0: 那个孩子疯了吧？
1: 这是新挖出来的是吧？
2: 对，刚出土的，
1: 是一段是吧？
2: 对，
3: 是西番番主冯老板吗？
1: 啊，
3: 大总。
4: 哎，长官，我可什么错也没犯呢。
3: 犯不犯错不是你说了算，走。
4: 你们谁呀？这谁呀？这怎么回事啊？这。

0: 马宁，什么事儿？给你汇报个情况，宪兵队把那个戏班老板给抓了。真的？啊，是真的，高宇抓的。看来答案就快揭晓了。好，我们去看看。哎。
1: 太君，饶命啊！饶命？为什么？你做了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情？
2: 我什么事儿也没干呢，就那天给太君唱了一晚上的戏。要说实话，我们审讯室的那帮家伙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会让你生不如死。起来说话。我起不来。说吧，说实话。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只要你说实话。
3: 而且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皇军的事情，我立刻放你走。那好，就是那天。三浦大将。啊，上杉課長，何の用で？
4: 重要な証人を捕まえた時いたので会ってみたいと。
3: さすが得意家です。情報が早いですね。
4: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3: よし、合わせましょう。
4: 好好说，不然的话，我把你交给这个特一课的上杉课长，他会让你死得更惨。

0: 三木兄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霍局，上山可找我也在。霍，戏班老板也在，怎么唱戏啊？冯老板，是他吗？
0: 不是他，不是。看仔细了。说实话，哎，句句实话。租界巡捕房大名鼎鼎的华探长，我认识啊。
1: 我早就说过，不是他吧？
0: 怎么，把我当嫌疑犯叫过来认犯人了？
2: 华姐，千万不要在意。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还你一个清白。
0: 哼。
2: 三木兄啊，没想到你这么怀疑我，啊，有点过分了。
0: 今晚我请你喝酒家敬。你老拿喝酒糊弄。那会又是谁呢？会是谁无所谓啊，反正不是我。
2: 华局，请你帮个忙。这位戏班老板说，那天晚上有个巡捕房的探长，把几个人塞进了戏班子，我估计就是那几个人制造了骚乱。
0: 那可不好查呀。
2: 偌大个上海滩有多少个探长啊？那就一个一个的查，也不用那么费劲，让他们把照片送过来就好了。还是华军的办法好，华军，有劳你了。
0: 来吧。
2: 他在里面吗？

0: 是他。
1: 再说一遍。
0: 哎，是他，就是他把人硬塞进我戏班子里的。
2: 实话。
0: 哎，绝对实话。
3: 老板，你可看清楚了，这么多的照片呢？
0: 哎，不会错，他威胁过我，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4: 孙队长，
0: 嘿，
2: 把他压下去。
0: 嘿，
2: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个人给抓来。
5: 慢着。
6: 我的意思是，要不要再进一步查证一下？凭这一个指认就……
3: 我同意常山科长的意见，放长线钓大鱼。再说了，抓贼要抓赃，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承认的。
2: 关键是，现在这个赃怎么抓？
6: 那当然是华探长了，都是巡捕房的嘛，走得比较近。
3: 照上山科长的意思，这件事情又非我莫属了呗。好，我来。
6: 那如果华探长抓不到呢？
3: 只要是皇军指认的嫌犯，我就一定能抓到他的赃。告辞。
2: 拜托了。

0: 干嘛呢？
1: 啊，铁卫爷，我这儿有一封黄团长的亲笔信，是带给刁队长的，哎，请您通报一下。
2: 在这儿等着。
1: 哎，对。
3: 赶紧拿一下，拿一下。
4: 哎，好好好。
1: 队长，我们黄团长让我来拜访您的。
5: 你们要知道，这一带好多人都盯着这烟土生意，
1: 咱们心里有数啊。嘿嘿，这一带还不是您沈公馆的一句话的事儿。
5: 对，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6: 我和你们这些人都得看日本人的脸色。
1: 是是是是是，再怎么说，刁队长您也是手眼通天的。咱们就是想看看日本人的脸色，他也看不到啊。刁队长，您看，
5: 说，
1: 我们就是想傍着您这棵大树，好乘凉。您只要动一下您的小拇指，咱们兄弟不就有口饭吃了吗？
5: 哎呀，既然你们的黄团长这么会办事，那我丑话谁说在前呢？哎，我只管货到我这儿，你们顺利接货走，剩下的事儿我一概不管。
1: 哎呦，我代黄团长谢谢您了。刁队长您放心，咱们兄弟以后知道该怎么做。那兄弟就告辞了。

0: 老金，我正找你呢。
1: 啊，哎呦，
2: 我的老爷，好歹，你想干什么嘛？这是
0: 江队长，这个话应该我问你才对的了。
2: 啥意思啊？
0: 江团长啊，每天在外头看
2: 很辛苦，
0: 想看就进屋来看。
2: 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吧，
0: 哎，我都知道。
2: 啥？你都知道了？
0: 嗯，
3: 你肯定是受人之托，表中文之事。我们这么多年，我会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2: 啥？
3: 只是我不想你陷得越来越深，给你提个醒。
2: 哎呦，大嫂，你把话讲清楚好不好啊？我这样听起来心里没底。
0: 好。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两个人啊，都被特一科给陷害了。
2: 啥意思？
0: 你不觉得你最近身边有些事情怪怪的？
2: 你是指哪方面？

0: 这个上林，
1: 你不会以为他就盯着我一个人了吧？啊？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华泰，这个人好阴险的，
1: 他老阴险的了。
2: 自认自面不自信，
0: 里边聊。
2: 好啊。